0: 熊猫争夺战。
1: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那只被带走的熊猫可能就是燕子。虽然有点荒谬，但是所有的线索都指向燕子就是那只熊猫。
2: 草图、手机、熊猫，
0: 行动吧！找到熊猫就知道答案了。
3: 喂，你就别来了，明天把狗粮给你送过来。
1: 天一，我们要不要跟上去啊？
4: 你这是废话，对吧，天一？
5: 走开，走开！
3: 喂，等等我呀！
1: 这个云浩差点又坏了我的好事。
6: 叶柳，你这个调虎离山用得恰当好处啊！谁？
7: 喂，你俩赶紧开始吧。
1: 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6: 我不是。
1: 别废话了，赶紧开始仪式。

0: 胡老板，这个是
1: 老肖啊。
2: 这玩意儿我可没有，要是真有这一套，我可早就发财了。
0: 怎么还得是一套？一个不也很值钱吗？
2: 没办法，
1: 值不值钱我说了可不算。

0: 怎么回事？难道是咒语念错了？
1: 不应该呀！
0: 我来试试。
2: 龙木萨多波多洛木，龙木萨多波多洛木，龙木萨多波多洛木，托波洛。
3: 黑衣人。
4: 嘿嘿，这下全了，这就完了。
3: 迈克尔，啊！
1: 这是

0: 吞噬剑。
1: 喂，想什么呢？
2: 看我的绝招，极冻飞硕。

0: 才刚刚开始。
1: 先不管了，继续仪式。龙木萨陀波多洛木。
2: 这边交给我，你们去阻止祭祀。
3: 住手！
4: 灵魂不散的家伙，

0: 行。
1: 喂，江湖弟，你是不是又带错路了？
2: 这个。
0: 我说天一，这哪有燕子的踪迹啊？
2: 看来寻找燕子的计划要泡汤了。
1: 你们懂什么？没看到云浩他们进入了这里吗？我们只是迷路了罢了。
3: 几天不见，怎么成缩头乌龟了？
4: 老天爷，这是什么时候学的新技能？
5: 哇，厉害了！凶猛！唐舞，快撤啊！
0: 我别说话，这可不是我干的。
5: 这个是燕子，
4: 燕子，是你吗？
0: 云浩，你们让开，我来试试。龙木萨多，波多洛木，木托波洛，龙木萨多。
5: 喂，盖奇，你是疯了吗？
0: 木萨多，波多洛木，木托波洛，龙木萨多，波多洛木，木托波洛。啊！
5: 燕子，
6: 云浩，盖奇，是你，
5: 还有我，
6: 是你们救了我。
4: 燕子，到底发生了什么？
6: 是这样的，迈克尔老师无端失踪，我就想着看看能不能在他宿舍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反应过来，这串数字是坐标位置，我一查竟然正好指向大熊猫繁育基地，我就准备立马赶过去一探究竟，怕你们找不到我，还故意留了线索。
3: 萨多波多洛木。

0: 流氓，你的行动总是这么龟速。
1: 不好，有人来了。
2: 接下来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
3: 这就是独自行动的后果，太可怕了。
4: 是啊是啊，就差一步燕子就危险了。
3: 不过虽然熊猛他们知道咒语，却不知道这三块铜牌式的真正奥秘。
2: 还好是这样。
4: 可是你为什么知道呀？
3: 咒语是现学熊猛的，至于这三块铜牌式的奥秘，说了估计你也听不懂。

0: 你再说一次，我踢飞你。
1: 抱马过来呀、啊、
0: 本姑娘让你先跑100米，谅你也逃不出我的脚心。
2: 得，完璧归赵，还得去博物馆一趟。
3: 你去，刘馆长见了你还不得问东问西啊。
2: 是啊，还是老规矩，找梅叔叔帮忙喽。
4: 天意，你不继续找燕子了？
5: 找个头啊，赶紧撤啊。
4: 什么意思啊？
5: 万一刚刚的巨石砸到了那只熊猫，警察可要找上门了。
4: 啊，是这样啊。
6: 空中危机上。
7: 这样就完璧归赵了。
8: 实在是太感谢了，梅先生，多亏你把铜牌送回来。
7: 要谢就谢袁浩他们吧，我只是又当了一次快递员而已。这可真是个神秘的让人沉醉的小东西啊，文物失而复得，袁浩功不可没呀。
2: 铜牌已经送过去了，盖奇，你确定上面没有别的线索？
9: 确定，没有了符文，它就只是一件单纯的文物了。
10: 回来了，正好午饭做了你最喜欢的回锅肉，小马的牧草在院子里。你爸今天要授课，我也得忙到晚上才回来。晚餐我也做好了，在冰箱里，你和盖奇热一热再吃啊。
2: 耶！我是说，好，老妈尽管放心，家里有我，不用着急回来。
10: 哎，这孩子。
11: 少尊恕罪，是我的无能丢失了铜牌。
7: 情有可原，但罪不可恕。下去领罚吧，晚些我会为你们提升能力。
11: 是。
7: 云浩这小子羽翼渐丰，也该敲打敲打。
2: 哎，难得一个没人管的下午。
9: 啊！
2: 吓死我了！
0: 你也太悠闲了吧，不找符文的线索了？
2: 相比线索，我现在更想练习一下水符文的新技能。
9: 练习？这我倒是可以帮忙。
0: 吹牛不上税啊？怎么办？当靶子？
2: 用这本族谱。
0: 什么？
2: 接触铜牌的时候，我觉醒了一段记忆。符文分阴阳，空间也分正反。族谱是这个房间的枢纽，利用它能构筑出反面的影子空间。
0: 那不是像封神榜的山河设计图一样，能把人困在里面？
2: 不行，这个空间强度还是储物室的强度，训练可以，真打起来就塌了。
0: 切，中看不中用。
2: 这样已经很好了，来吧，七星昊天功。所谓水无常形，由水符文激发的幻形剑能自由变换各种箭头，但需要精力高度集中。
0: 有趣，李浩，你打算用什么箭头？
2: 糟了！想见一只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天马叫了我一声，我下意识对声音有了反应，结果，
0: 哎呀，怪我了。
2: 不是啦。
0: 喂，你又想干嘛？
2: 别担心，这次我有把握，这招我在游戏里看过很多遍，早就想试试了。集中精神，想象箭头的构造和效果，别又搞砸了。这个超强。你射偏了吧？

0: 套可管。
1: 你这是保护对手，痛击队友。
2: 相信我，再来一次。
1: 别别别，咱们休息一下，
2: 好吧？
3: 练剑练得这么辛苦，干脆去飞行模拟器上放松一下吧。
1: 哦，竟然换了新的飞行教程，带劲儿。
3: 哎，高原空气稀薄，爬升明显缓慢啊。谁啊？
1: 你要坠机了。
3: 好险啊。你好。
4: 人好，不想你父亲出事的话，乖乖交出玉琮。
1: 我爸怎么了？
3: 喂
1: 喂，天马干起。
5: 干嘛？
1: 走去民航飞行学校，我爸好像出事了。
5: 啊、哦、什么？到底是谁打来的电话？
1: 我不知道，确实联系不到我爸。
5: 时间紧迫，我带你飞过去。
6: 办法不错，可惜得先问过我。
1: 熊猛，
7: 把玉阔交出来吧。
1: 果然是你们，
3: 宇浩，放心吧，交出玉扣，他们反而无所顾忌，我爸根本不可能脱险，我没那么傻。
6: 看来还是得给你吃点苦头。
1: 有点不对劲儿，我来拖住这两个家伙，你们先去民航飞行学校。不行，你一个人赢不了他们。
5: 放心，我不跟他们死磕。天马，来吧，飞行社变身。

0: 我下来吧。
1: 你们休想！
2: 自身难保了，还有心思救人，找死！啊！
1: 好快呀！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力量？
0: 战场上别分心呐！你，
1: 你，
0: 你，
1: 失策了！这些家伙怎么变强了这么多？
2: 再跑啊！你这破铜烂铁！
0: 真是个烦人的家伙！
1: 我去，青铜要被烤化了。

0: 难缠。
1: 小家伙，这下你完蛋了。
2: 东幺号教练机，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
3: 高主任，林教练的孩子找你。

0: 告诉叔叔，我爸呢？
1: 叔叔也不想瞒你，一小时前你爸的飞机突然与地面失联，雷达信号也同时消失。女皇，你先冷静一下。
0: 谢谢高叔叔，我知道了。
1: 云浩，
2: 空中危机下。

0: 但我大概知道是谁干的了。
1: 啊，你知道了？
0: 对，你想想，拦截我们的只有熊猛和涛雾，剩下的一个
1: 叶柳。
0: 你再想想，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叶柳又擅长什么？
1: 幻术。找不到飞机是因为幻术。
0: 开飞机是个技术活，叶柳要是会，我直播直操纵杆，所以我爸一定还飞在天上。
1: 那还等什么？坐稳了，我们走。
2: 你以为一个人能拖住我们多久啊？
3: 不能费心，能拖多久是多久。
4: 哼，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自信。还没完。
3: 这样下去不行，必须尽快脱身。糟了，被麻痹了。
4: 机会。
2: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哼，哎，
3: 多谢了。嘿，再见。
4: 可恶，
2: 别追了，雨从要紧。
1: 怎么样，有发现吗？
0: 没有，飞行航线应该是固定的，但我找不到。
1: 让盖奇帮帮忙吧，他有千里眼。
0: 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了，怎么能？
1: 切，放心吧，祸害一千年，这家伙看着老实，其实贼得很。
0: 盖奇，盖奇，啊，盖奇，盖奇，
3: 元浩，
0: 你还好吗？需要你的帮助。
3: 我已经甩掉那些傻大个了。怎么了？
0: 我爸的教练机还在空中，你帮我确认一下位置。
3: 没问题。教练机，教练机，有了。元浩，叔叔的教练机在2点钟方向，距你大约10公里。啊，糟糕，教练机前方有鸟群。
0: 鸟群？
1: 见鬼，一群破鸟凑什么热闹。来不及了，
0: 七星号天宫，万行剑。
1: 啊，又来啊。
0: 啊，好险，
1: 算我求你了，下次先打个招呼。
0: 抱歉抱歉，我们先去看看我爸。
1: 那个应该就是探测不到飞机的元凶了。
0: 等等，先别抹掉，我们上去看看。不能让我爸知道。来吧，站起来状态。老爸，
1: 放心吧，呼吸正常，应该是昏睡过去了。还说不能让你爸知道，一秒破功。
0: 好好好，你快去接盖奇过来。
1: 那个烂铁皮，还要麻烦本小姐。
0: 飞机操作系统和飞机模拟器很像，应该能操控。但如果打开机舱，老爸他们可能会顶不住巨大的风压和骤降的温度。高度表警报！糟了，飞行高度在降低。
1: 元浩，小心山壁！
0: 盖奇，盖奇，把手送进去，操作飞机。
3: 我不会啊。
0: 我会。我们心灵连线。
3: 那我怎么进去啊？
0: 还好他们都系着安全带。来吧，幻形剑。快。
3: 好的。元浩，堵住那个洞。
0: 交给我。
1: 这都行。
0: 幻形剑所蕴含的符文能量应该撑得住。盖奇，心灵连线。
3: 好。
0: 奇，
3: 不行，没反应。
0: 关闭自动驾驶。

0: 重置高度仪，拉杆，爬升。
1: 千万要成功啊！
0: 左压杆翻滚，

0: 把声道安全高度，总算安全了。咱们返航啊，燕柳啊，哼，
1: 交出玉琮吧，小朋友。哎，
0: 果然是你。哎，又是仙道链，小心！
1: 3:1比人多是吧？咆哮炮！
2: 盖奇，我们的账还没算完呢。
0: 停！连珠箭！
3: 我能去吗？啊！
0: 嘿，盖奇，小心！诡异，
2: 感想如何？我的新技能，
0: 交出玉琮求饶，或许可以活命。
4: 飞鹰兽，盖奇，我有办法，你帮我卸一下注意力。
3: 行，蓝铁皮，我们上。
5: 再强调一次，我是青铜的。
2: 哟，急着送死啊？哎。
5: 飞鹰兽，
2: 你完了！
0: 就是现在，被我发现了！
2: 叶流，你这蠢货！
0: 唐雾，快割开我！飞鹰兽，还能行吗？
3: 好呢！
6: 这是
0: 醒了，没时间多做解释，飞机的尾翼受损了。
6: 什么？检查受损程度，稳定机身。机长，尾翼上能坚持，必须立即返航。

0: 上叔叔就回家了，告什么别？
1: 老爸安全就好，我们回家。
2: 他到底是谁？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30，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

0: 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报应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马达江海
4: 有
3: 劝王宝钏王娘娘上殿。
4: 是。万岁有旨，王娘娘
5: 上殿
4: 呐。

0: 什么大家海呀？
1: 有。
0: 上边坐着一位，他是谁呀？
1: 他就是万岁爷给您常说的王宝钏，王娘娘啊。
0: 哟，长得可真不赖呀。
1: 他是咱们这儿出了名的大美人。
0: 这么说，咱家我来晚了。
2: 多少是有点迟了。
0: 得嘞得嘞，带我回去。
1: 别走啊。
3: 既然都来了，怎么说也得去见个理儿啊。
0: 这么说，我得给他见个理儿。
1: 哎，见个理儿也好说话呀。
0: 见个理儿好说话。
1: 好说话。
0: 见个理儿。
2: 见个理儿。
0: 见个理儿。
1: 见个理儿。
0: 得嘞，见个理儿。
1: 见个理儿吧。
0: 参见万岁娘娘。
4: 平身。
0: 见万岁娘娘。
4: 王氏宝钏，
0: 万岁！
4: 宣老母亲上殿，
0: 领旨。万岁有旨，宣母亲上殿，
5: 遵旨。

0: 见万岁。
1: 哎呀，母亲。

去，往上缠着我这往下边，我只得撂泡短短短短撂泡一个月做下金了呢。

哎，老母亲在呀上，儿拜见我这孩儿有话你听心间呐、啊。正西凉我去过那十八载家，撇下那宝钏钗，可是娘照不管。你这年年送你月供面，你这差来丫鬟送一有面呐、啊。只如今孩儿我可登进那爹，我把母亲你悬上金銮。抬头来观见了养老院，我的娘五母在里边。开金口我封一个养老院，这养老宫中一张全。我赐你金大山银大山，金冠月府登朝天。再赐你金凤那年，哎银凤年十二个才女当丫鬟。我

就望灯边的半大一儿，坐的前呐、望有了不是可兴阳关，你和我的亲娘都一般，高叫声老母亲，你请请请请请请请请下边，朝氏的丹公主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

0: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

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醒我这梦中人。就是高粱水儿，他给这好东西儿，能活血，能说劲儿。

杨花眼泪一句倒闭那长官无力长官称我为谁长夜把身埋我也是更幸又该命我为谁手机

0: 生气，成天留意的。啥钱也不用给你。
1: 昨夜晚我做了个梦，这个梦起来我牙根疼。夜晚住的那城隍庙，城隍奶奶给我托梦龙，老婆仰脸叹口气，穷老哥饿了一喉咙。

0: 我不怕那五花六月下大雨，就怕那十多腊月下大雪。老婆疼着我暖不热，沉腿凉，全腿热。因此上想起来，俺那妮儿他爹。
1: 鲁西南沉寂，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2: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3: 那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4: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

0: 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1: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1: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喂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鲜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
0: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0: 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送六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的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7: 是吗？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他闺女免费生就漂亮，将来带着他开个老路，压了我出来就看见。我看今天天怪好，看出来俺闺女我吩咐了一早，站在门口把闺女叫。
11: 你看看俺家这死妮子，你要是不找他喽，他给你来连眼皮底下出来嘞，出来嘞，出来嘞，出来嘞。谁要说找他嘞，都找不着他嘞。这上哪儿去了？这是？哎！不不不不不对不对，不是不是不是，闺女。

了半天都没找着，你上哪去了？

0: 你看他吐完卵了呀！
1: 哎呀妈！
0: 侄子，别小孩了，妈领着你出去干活。
1: 干啥活呀？
0: 干啥活？你能不看看咱屋那蚕都快饿死了？我再领着你去那桑树林里头捋点那桑叶子，回来喂喂咱那蚕。
1: 走，
0: 你去点着头，
1: 哎，
0: 拿着钩，快着咱那人，
1: 哎，
0: 快点出来啊！出来了，我得叫门锁住。这个钥匙藏起来，
1: 藏哪儿啊？
0: 藏个钥匙，我得教教你。藏在那鸡窝里。
1: 走走。哎呀妈！
0: 咋了
1: 呀？妈啊妈！那脑筋子光倒我。
0: 脑筋，那倒你亏不亏呀？人那些鸡窝你不藏，你非藏那装鸡窝里了？你怎么看那鸡子老不了，给人装鸡窝里？
1: 哎，
0: 没认识你。藏好了。
1: 哎，妈，藏好了。
0: 哎呀，现在怪听话，叫干啥都干啥。那以后，那咱要是找个女婿喽，你是听他的呀，是听我的呀？是听我的呀，听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1: 谁说的对？我听谁的？
0: 哟，谁说的对都听谁的？你妈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啥会不对呀？哎。你从这么唱这么唱这么唱这么唱这么唱烟火这么唱了，谁说的对了你听谁的，你让了我
1: 哎
0: 谁说的对不了解不孝顺不孝顺。
1: 请你了请你了，
0: 听我的
1: 啊，
0: 听我的，说你不迷，你迷过来的，我的女儿乖呀，我儿又我儿

0: 的灯吧，就不敢遇见那啥事儿。只要有点啥事儿，你都好一惊一乍的，一惊一乍的。幸亏我的心脏好，要不是不是，刚才你那一枪，你还叫我喊过去。
1: 你看看，
0: 你想到我不敢看？
1: 你去看看。
0: 那死河马来多河马死长虫我都敢看，不怕啥？
1: 你去看看。
0: 笑话的很，你跟你那诚信，我一下就你。
1: 撞住蛋，
0: 你给我撞住蛋
1: 啊！
0: 那我喊着你，你可答应不？
1: 不中，妈，
0: 祖国应该祖国呀！我来救你了，你别吓我，我来救你了。呀，他还有气嘞？
1: 还有气嘞？
0: 气不多了。
1: 那咋办呢？
0: 你快点给他做多拿吧。
1: 啥呀妈？
0: 呼吸大法。
1: 呼吸大法，
0: 呼吸大法你都不懂，
1: 不懂。
0: 我听那二大爷说着，呼吸大法就是嘴对着嘴轻吹了，一吹一吸，一吸一吹都好了。
1: 这是个
0: 男的
1: 呀，
0: 男的咋了？咱救人的还论啥男女嘞？
1: 那你去吧，
0: 龟孙。我去，我是老了。

0: 吃不到橘了呀。要不是这这事会遇上你，年轻人不是有劲儿吗？见死不救一场大罪，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去吧，乖，听话。妈要年轻的时候都不使你了啊！去，去不去？你娘说去不去？真是见死不救，像康老汉儿，你要不救他，这不都浪费了？你看。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2: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戴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1: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5: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00-678-3636。
0: 巨石，疯疯的，哎呦，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呦，呀，还不好怪你，哎，你干啥了呀？你这是？我给你给他做呼吸大法，那都是呼个一两下两三下都妥了，你别子你给他抱着狠给他呼了，你要看看行不行，真不行了我还得上。来，差不多了，这嘿醒醒吧，嘿醒醒吧，
8: 嘿醒醒
0: 吧，嘿醒醒吧，
8: 嘿醒
0: 醒吧，嘿醒醒吧，醒醒吧，孩子啊！醒醒吧，醒醒吧，孩子！哎呦，正好黑，恨不得要跑死了！哎呀，哎呀，哎呀！醒醒醒醒，不能醒醒！咋样？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9: 你们救我做甚？还是让我去死了吧！哎
0: 呀，你看你这孩子，我说你了吧，我都是说你了。这长得白嫩嫩的，还长得光滚滚的，那这么年轻，你非要走这条路啊？你这是有啥事过不去了？
9: 只因被那继母所害，走投无路，才走到一死啊！
0: 哦，你说是那后娘害你了？
9: 正是。
0: 哎呦，真亲人，真亲人哦！

0: 我香了香木粉，我自己想想还是木粉，啥粉人家的。哎呀，孩子，那你现在是往哪儿去啊？
1: 物价可贵了啊。
0: 物价可贵，
2: 叫他去咱家。
0: 咱家是清一色一条边儿，咱都是女的，咱留个男的咋说嘞？不中不中。
2: 哎呀妈妈，哎呀好忙。妈，你平常你好心好，你要是吃斋嘞，要是念佛嘞，妈你就可怜可怜他，你就让他去咱家吧。啊，
0: 咱家主要没有地方住。哎呀，哎
2: 呦，妈，我是说那叫他住木屋，我住你屋。
0: 吓我一跳。孩子，看来你无家可归，就是怪可怜人。我想着叫你去俺家，你看咱也没有啥关系，还不上我认你跟前当个妈，你认我跟前当个儿，咋样呀孩子？
1: 哎呀，如此说来，母亲在上，受孩儿一拜。
0: 不买不买，收了收了，这一人说的有了，不买了不买了呀，不买了不买了。
3: 又听那乖乖乐的喊一声，喜欢你老师我说不成，乖乖魔鬼快站去，你为我叫娘我心疼。乖乖不但长得好，说起话来也中听，好意思司令喽啊，大厦中全三线拉路，花眉叫绿风筝啊，拉我喽我有一个从。乖乖说话讲好听了，乖乖儿那乖乖再喊几句叫妈听听。
0: 孩子再喊我两声。
1: 母亲。
2: 哎呀呀呀呀呀，妈妈妈。
1: 哎呀，母亲！
2: 哎呀妈，哎呀妈，你稳住！
0: 哎呀，哎呀，嗯。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闪闪闪闪。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2: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戴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1: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5: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2: 嗨，你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1: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啊，
2: 那当然我去了。哼，哎呀，这个上哪儿化去？

八弟怎么还不回来呀？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你看哪儿去了？

0: 化斋去了。二兄，
1: 妖怪，
2: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1: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3: 就在这儿，
1: 都怪你这
4: 师傅。

好啊。

0: 嗯，哈哈哈
1: 大王，大王，这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0: 慢！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3: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4: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3: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2: 阿弥陀佛，
3: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哼。
5: 你看看我是谁
2: 啊？你？
5: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2: 白骨夫人？
5: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走走走。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遗失的错怪你了。
1: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
2: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1: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2: 师弟，打我！打我！
3: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3: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宝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于我父王。快走。快走。
2: 好，请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3: 走。
4: 啊，怎么跑了？嗯，哎
5: 呀，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0: 哎呀，
5: 夫人，我来为你治病。

0: 夫人，你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0: 夫人，不要悲伤。

0: 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1: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0: 嗯，怎么？
1: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0: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2: 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0: 你，哎，
1: 夫人放的，这可就……
2: 你给我出去。
0: 出去。
1: 哼，
2: 夫君，
0: 哎，
2: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0: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2: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0: 真有这事儿？
2: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0: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2: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3: 在哪儿呢？
0: 快进！
3: 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4: 在哪儿呢？
3: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5: 这上哪儿去找啊？
6: 再找一找吧。
5: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6: 你就会睡觉。
5: 都怪你，都
6: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7: 八戒。八戒，
5: 师傅，
6: 师傅，
7: 师傅，
6: 师傅，师傅，师傅，
7: 八戒，
5: 师傅，哎呀，可找到你了。
0: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设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8: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0: 这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9: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0: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9: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0: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9: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0: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10: 是。
5: 你看，
6: 你看看，
5: 这多有气派啊！
11: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9: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0: 长老，
5: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0: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1: 我
2: 去。
1: 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0: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1: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的窟窿
0: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3: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4: 猪八戒，你等有前来送死呢。
1: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出来！
4: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5: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4: 谁？
5: 是夫人。
4: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5: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4: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
3: 此事与公主无干。那
4: 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3: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6: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5: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4: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5: 唐僧就在宫中。
7: 小婿拜见父王。
0: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7: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0: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7: 是啊，父王，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8: 我。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叫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0: 快去救师傅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嘿，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嗯，他怎么来了？孩子们，快把

0: 西给我要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0: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报上名来！
1: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0: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哼。
0: 啊，原来是八戒呀、啊！
1: 哥哥，哥哥，
0: 八戒、啊、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0: 是不是？说，快说！给我讲。
1: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的了。
0: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0: 哦，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1: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0: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1: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0: 就随我来吧。
1: 别看，
0: 走吧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呐、
0: 可过的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小的们。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啊，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
1: 嘿，上哪儿去了？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的遭瘟的弼马温。
0: 小的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小的们，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八十大棍！
1: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赛男肉蛋，从实讲来。
1: 没。

0: 友，师傅就是想你。
1: 小子们，给我打！
0: 别打！
1: 别打！
0: 师兄，哎呀，师兄，
1: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父，步步有难，处处该贼，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0: 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
1: 八戒，快讲！
0: 师父，
1: 快讲！
0: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大进，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八戒走。
2: 大师兄
0: 沙师弟。
2: 二师兄。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3: 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3: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哎呀，他回来了。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3: 快走。
4: 夫人。
3: 夫君。
4: 夫人。
3: 郎君。
4: 伯伯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3: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么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4: 不妨事，不妨事。
3: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4: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
3: 我吃了吧。
4: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
5: 夫人，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0: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八戒，悟净，你们好生看好师傅，我走了。
1: 大师兄，师傅，
0: 悟空，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师傅，
2: 悟空。
0: 悟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大师兄已经找他去了。悟净，此山甚是险恶。
3: 师父放心。 捉木鸟啊！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刀问的鸟。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要问我是什么洞，我就说是石头洞。
4: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好啦！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5: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4: 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
5: 是金蝉长老转世，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4: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
5: 好，我去拿他。哎，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
4: 好。
6: 小的们，等等，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3: 师傅，
6: 哎，师傅，他来了。
3: 八戒，师傅，
6: 这是什么山？
3: 石头山。
6: 洞是什么洞？石头洞。洞是什么门？
3: 钉儿钉的铁链门。
6: 洞里有多远？
3: 洞里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6: 猴哥，
3: 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有什么话？
6: 我把你个狠货！
3: 啊！嘿。 师傅，你看，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岂是该打？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7: 不敢，快去！不敢了，快！二兄弟吧，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
3: 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猪这回可没睡觉啊。

0: 这哪有妖怪？啊啊！哎，我是过路的。
1: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啊！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这年纪大了总是感觉精力跟不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反正是干啥都有劲儿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

0: 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保养，还是小孩子补充微量元素、补硒补铁，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那可是眼睛的保护神啊，抗氧化的。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眼睛不舒服了，正好吃这个桑葚干，给它好好滋养滋养。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经常吃啊，精神头真不一样。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我感觉这精神头一天比一天好，睡觉一下到天亮。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

0: 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这年纪大了，总是感觉精力跟不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反正是干啥都有劲儿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

0: 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保养，还是小孩子补充微量元素、补硒补铁，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那可是眼睛的保护神啊，抗氧化的。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眼睛不舒服了，正好吃这个桑葚干，给它好好滋养滋养。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经常吃啊，精神头真不一样。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我感觉这精神头一天比一天好，睡觉一下到天亮。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

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作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30，萌娃上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3: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1: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1: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

0: 味，真不错，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3: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4: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0: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
1: 你看，
0: 这是唐僧。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2: 不是。不是。
0: 小弟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2: 你们看个够吗？谢谢你吧。
0: 让我抓住了一个！
3: 哎呀，太好了，带上了！
0: 好，小的们，把它给我抬上来！
2: 放了！
4: 你老实点！
3: 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啊！
2: 没用就放了我吧！
0: 不能放！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2: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倒霉了，我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0: 哥哥啊，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3: 哎，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0: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5: 啊，师傅，你瞧。
0: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6: 在哪儿呢？
0: 好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啊！
7: 二太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0: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7: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0: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啊。你们先回洞去。
7: 好。
0: 我自有办法。
8: 师父，
9: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师父，
10: 师父在前面。
9: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10: 师父，
9: 望师父救命啊！
0: 哎呀，
10: 师父不可！
0: 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礼则同。

0: 悟净。
1: 哎，师父。
0: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1: 师父，
2: 老道长，还是我来驮你吧。
3: 啊，有劳长老，多谢，多谢。嗯。

0: 哥哥，有劳贤弟你来看。
1: 啊，少爷主啊，别动，别动，别
2: 动，别扎着他。嗯，嗯，啊，嗯，
0: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3: 对，
4: 怎么
3: 这
4: 不知道？
5: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0: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不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6: 来，来，张海，去你了吧！啊！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0: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5: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0: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5: 嗯，
0: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6: 好，
7: 好，
6: 师傅，师傅，师傅，
0: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5: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0: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5: 嗯嗯，
8: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9: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拘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8: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9: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8: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
10: 你先帮我，
11: 帮我，
10: 你放哪？哎，这是谁呀？
11: 谁呀？
10: 嗨，你什么呀？
11: 你
10: 干什么的？
11: 叫。
12: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

0: 我进见礼，
1: 你就是进见礼，
2: 没听说过。
3: 你是哪儿来的？
4: 来的？
0: 我是蓬莱山来的。
5: 蓬莱山是住神仙的地方啊！
0: 我就是神仙。
3: 哦，神仙！
0: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3: 哦，好啊！我们是好人，
2: 好人
3: 就渡了我们吧，
2: 渡了我们
3: 吧，神仙，
2: 渡了我们，
3: 渡了我们，
2: 是真的好人呐！
0: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
3: 呀、我们从莲花洞来
2: 的，去捉拿孙悟空。哦，
0: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2: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0: 什么宝贝？
3: 紫金红葫芦，
2: 羊脂玉净瓶。
0: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儿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3: 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龙水了。
0: 好宝贝，好厉害，
3: 给我。
0: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3: 你也宝贝。
0: 来，
3: 老神仙，这是什么宝贝啊？
2: 老神仙，
3: 失敬
2: 老神仙，
3: 我们这是永远不是泰山啊！老神仙，
0: 起来，
2: 老神仙，
3: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2: 是吗？
0: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3: 爷爷，
2: 老神仙，
3: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2: 是啊，
0: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3: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2: 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3: 装给我们看看。
0: 若是不信，在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2: 那好。
6: 三太子。
7: 大圣。
6: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7: 大圣有何吩咐？
6: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7: 好吧。
6: 多谢。
0: 董事到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1: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0: 好喝。
2: 老神仙，等等，哎，等等我们呀！
3: 法力无边呐，
4: 老神仙，
3: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2: 是啊，啊！
5: 你们来看，随行者就在那儿呢。
3: 啊，
5: 哎，
3: 真在那儿啊！
5: 随行者。

0: 超，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1: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0: 行，给他换。走，
1: 哎，老神仙，
0: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1: 是啊，
0: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1: 对
0: 啊，
1: 对，
2: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1: 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0: 对，
1: 快快快，老神仙，
3: 老神仙，
1: 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0: 怎么样？
2: 好吧，就算我会去
0: 啊。太好了，给我们换了。
2: 好好好，
0: 谢谢。
2: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0: 哎，对对对，老神仙，
2: 好，
0: 您
2: 给。
4: 哎呦，哎呦，我
5: 大王，请看好宝贝。
0: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5: 请大王看看吧。
4: 好，打开看看。
0: 打开，
2: 是。
4: 哎呦！
6: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0: 唐僧肉啊，
7: 小子们，
8: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5: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8: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0: 我来演示，
5: 我来演示，
0: 我来演示，我
8: 你来。
0: 是。
1: 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8: 小的们点起火把。
5: 点火把。
8: 怎么不灵？
9: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1: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0: 对，有咒语。
1: 好，来，
0: 好，
1: 我来。
5: 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纵起刀兵啊！
4: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1: 怎么变小了？
4: 抓住他！
8: 猴毛！猴毛！
4: 上了猴子的当了！
10: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1: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0: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嘛，他要换。
1: 你们两个废物！
4: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8: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4: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8: 我马上赶回牙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0: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这次一定不碍事了。
5: 接回来，
8: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0: 是，
5: 谢大王。
4: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5: 是，
8: 要是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0: 变。
1: 干儿的，让你们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2: 谢谢老板。
1: 怎么停下了？怎么回事啊？
3: 我走不动了。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咦，
1: 孩儿接见干娘，
2: 干娘来了。
3: 啊，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2: 谢干娘。
3: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呢。
4: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吧。
3: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跟我去看看那唐僧啊！
4: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3: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3: 哦，还挺厉害的呢。
5: 慢走。
3: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1: 是啊。
6: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7: 二兄，你笑什么？
6: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7: 你怎么知道？
3: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4: 小的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6: 赵文的猴子，你一激动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8: 啊！我的儿，哼，快跟老娘叩头！

洛丹儿，滋味不错吧？啊？哼！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往里面逃！
1: 你逃不了了！
2: 哥哥，你来看。

0: 是他，就是他！啊，有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1: 走，喝去！哎，
0: 来来来，哎，喝喝喝！
1: 来来来来。哥哥，啊，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0: 这回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2: 八戒，
3: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2: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3: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你别抄大话了，你。
1: 哥，那是唐僧肉。
2: 沙师弟，哎，雕根毫毛，哎，快坐。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太皇，太皇，不好了！
2: 什么事儿？
1: 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去吧，
3: 去吧。
1: 啊，是。
2: 嗯。嗯，贤弟，
3: 嗯，
2: 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2: 对，就把他抓回来。
3: 嗯，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哼，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3: 哼，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3: 哼，者行孙，
0: 啊，
3: 嗯，者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3: 哥哥
2: 啊，
3: 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2: 是吧？
3: 先别打开，别人都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儿。
4: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3: 哦，脚镣都化了
2: 啊？是吗？
4: 脚都化了。
3: 腰一晃他就完了。
2: 好，哦，哈哈，快打开看看。啊，咱看看，
3: 者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2: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1: 大王，
2: 哥哥先敬你一杯。
3: 谢谢哥哥。
1: 哦，还有，
2: 来。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3: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
2: 嗯，
3: 等我再去装它。
2: 好。
3: 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嗯，
3: 嗯。行者孙，
0: 嗯，
3: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0: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3: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颗。

0: 仙藤上摘下来的。
1: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那儿摘的。
0: 我不信，
1: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竟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0: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你叫吧。嗯，
0: 行者孙。
1: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1: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1: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
0: 行者孙，
1: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啊！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哎
2: 呀，贤弟呀！
3: 哎，妖怪，妖怪！嗯，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2: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4: 哎，放下！哎，放下！哎，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3: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哎，
4: 大王，把他扒了皮就好蒸了。
3: 对，
2: 把他皮扒了，
3: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哎，
0: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啊啊！
2: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5: 好，
2: 哎哎哎哎
1: 哎！哎呦！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6: 大圣，且慢动手。哦，
2: 师祖饶命啊！
7: 师祖，师祖，师祖饶命啊！哦，师祖饶命吧！
6: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1: 哎，老罐儿，在这葫芦里呢。哦，
7: 师祖，饶了我们吧。
6: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1: 哦，你这老罐儿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6: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1: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6: 哦，这
1: 这是俺老孙的。
6: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7: 谢师祖。
6: 快救你师父去吧。
8: 陛下，太子求见。
9: 太子觐见。
10: 孩儿叩见父王。
11: 嗯，王儿到此何事？
10: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嗯，
11: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10: 父王，
11: 不必多言，去吧。

0: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1: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0: 谢父王。
1: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2: 是。
3: 嚯，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你看，你看，
4: 果然是座寺院。
3: 是师傅呢？
4: 师傅，
0: 驾。
4: 师傅。
2: 咦，
4: 师傅。
2: 哎。
4: 来，师傅，您瞧。
3: 嘿，你看，师傅，
5: 师傅，
3: 你看，
5: 你看这是什么寺院呢？
2: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3: 哦，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哎，师傅，叫我去借宿吧。啊，
2: 哎，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3: 我去吧，你
4: 还是让师傅前去吧。啊，师傅。哎，
6: 哎，我说师弟，哎，今天师傅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2: 对
6: 啊，
2: 对。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7: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2: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7: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2: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7: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2: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7: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2: 院主，
4: 师傅来了。
5: 师傅
3: 来了。
5: 师傅，
4: 师傅，
3: 师傅，
5: 这寺院。哎，师傅，您怎么了？
2: 没什么。
3: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5: 二兄，
4: 师傅，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啊？
2: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哦，
3: 刚才不让我去，师傅您去也不行啊。
2: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3: 瞧这
4: 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哎呦，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6: 不不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4: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6: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

0: 我不敢容留爷爷呀、啊！
1: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0: 哎呀，我们这有四五百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1: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

0: 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

0: 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

0: 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请。

0: 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5: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6: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5: 新花样、新戏码。
7: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5: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7: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8: 你就是倒霉蛋。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9: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0: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9: 虽然忙碌，
11: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9: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2: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9: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3: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4: 这是一个秘密。
9: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5: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9: 这道门，
14: 保守国家秘密，
9: 也可能关乎坚守
14: 应尽的义务。
13: 保守秘密很重要。
15: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9: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5: 您好，您的外卖。
14: 我们成功了，
9: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郑州阴转多云，29到19度。新郑阴转多云，27到18度。安阳阴转晴，28到18度。濮阳阴转晴，30到18度。鹤壁阴转晴，29到17度。新乡阴转晴，29到18度。开封阴转多云，30到20度。商丘阴，28到19度。焦作阴转多云，26到20度。周口阴，26到20度。西川小雨转多云，21到16度。漯河阴，27到20度。

0: 29度，永城阴24到20度，巩义阴转多云27到19度，洪城新县小雨转多云23到18度，天仁氧吧西峡小雨转多云22到16度，华县阴转晴28到18度，长垣阴转晴31到17度，邓州小雨22到18度，固始阴转小雨24到20度，鹿邑阴25到20度，新蔡阴24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换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素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乖，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爆命醋。
8: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今天是9月18日，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硝烟虽远去，但警钟须长鸣。勿忘国耻，铭记历史，砥砺前进，无备自强。今天，河南省918人民防空警报市民主会场活动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81中学举行。
1: 我宣布，2026年湖南省918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开始。

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人民防空实战化科目展演、人民防空疏散掩蔽与自救互救基础能力展演、人民防空新域新制防护能力展演、国防教育成果展演等活动。
1: 新乡、商丘等地也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缅怀英烈，厚植少年担当。
0: 在商丘民权县李管东村抗日小学校园，学生们整齐列队，齐声诵读《少年中国说》。这所以抗日命名的小学，1944年诞生于烽火之中。9·18当天，师生们来到李管地道战遗址，开展“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自强不息”主题教育活动。
2: 他那个地道要是有38年的时候挖了的地道，为啥在那个挖地道呢？真的是一没有山。没有神力，没地方去躲，咱只有去挖这个地道，跟这个敌人就是周旋啊。
0: 李管地道修建于抗战时期，高约1.7米，宽约1米，设有枪眼、陷阱、密室等战斗设施。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的抗日武装依托地道消灭日伪军300多人。学生们弯腰走进低矮的地道，感受当年抗战军民在怎样艰苦的环境里坚持斗争。
3: 英雄烈士们用生命守护我们的家园，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奋发图强，不辜负先辈用鲜血换来的和平。
0: 参观结束后，学生们在抗战英雄杨朝起墓前整齐列队，学生们行少先队队礼，低头默哀。
4: 孩子们只有亲自弯下腰走一遍，才能感受到当年抗战军民是在怎样狭窄黑暗，以变成我们学习的动力，做人的脊梁。
0: 在新乡高新区道清路小学，抗战实物收藏人士耿丰泉为现场师生展示了他和家人收藏的30多件抗战实物，锈迹斑斑的炮弹残片，历经战火洗礼的冲锋号，这些带着历史伤痕的实物是日军侵华的有力罪证，也是革命先辈奋勇抗争、保家卫国的鲜活见证。亲眼所见的抗战实物，让同学们跳出书本，近距离触摸真实的历史，真切感受山河动荡、家国危难的苦难过往。
5: 只要是面积比较大的地方，都能看到日军的标识。
0: 在新乡学院附属中学，新乡市校外思政课辅导员买世蕊以9·18事变历史背景为切入点，结合鲜活的红色英雄事迹，为孩子们带来一堂主题深刻的爱国思政教育专题课。课堂上，买世蕊娓娓讲述抗战岁月里革命先辈挺身而出、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还原峥嵘岁月里的热血与坚守，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位师生。
6: 在听到买奶奶讲那些爱国英雄壮烈牺牲时，我的眼泪都不自觉地落了下来。正是因为有了先辈们的默默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7: 我希望通过真实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铭记历史，厚植爱国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转化为报国行，刻苦读书，崇德向善，将来啊，为祖国发展、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 河南在推进普通干线公路重点项目建设的同时，畅通毛细血管，开展美丽乡村路建设，打通乡村出行微循环。
0: 近日，国道208二西线洛阳市孟津径改建项目启动大干120天劳动竞赛，从工程管理、安全生产、质量管控、推进进度等方面全面提升工作质效，确保实现年度目标。
8: 目前项目路基工程、桥梁工程均按照施工计划有序推进，整体施工进度符合节点要求。
0: 项目估算总投资约42亿元，设计速度80公里每小时，按照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建设标准建设。
9: 项目建设后将有效破解原有 G208 路段能力弱、瓶颈路段多等问题，将有效提升豫北与洛阳都市圈的互联互通效率，为洛阳城市委托、跨区域产业协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交通保障。
0: 同样加速推进的，还有今年5月份开工建设的一马市清风山旅游公路项目，项目全长13.47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建成通车。
10: 配套景观平台、骑行绿道、自驾露营驿站等设施，简单说就是让农村公路不仅通，还要通得畅、 通得美，通得富，努力实现人享骑行、物畅骑流的美好愿景。
0: 作为2026年河南省重点民生实事，截至8月底，农村公路新改建3868公里，完成比例77.4%；改造桥梁306座，完成比例102%；完成安防744公里，完成比例124%。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来关注天气，河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14天河南多阴雨天气，其中24号到27号全省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而阴雨天数多，累计雨量大，与秋作物成熟收获期重叠，需密切防范对秋作物成熟收获晾晒的不利影响，建议以成熟秋作物抓住18号到23号的窗口期及时收获。24号到27号降水过程恰逢中秋节日，请大家出行注意安全。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0: 9月17号，河南省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11.34亿元，进出口总值7032.5亿元。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认定结果，全国共计275所各级各类学校获评该项国家级荣誉，河南省共有14所学校入选，涵盖高校、中学、小学多个学段。民政部日前发布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的公示，拟命名1993个社区村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其中河南共有93个社区村入选。据郑州市商务局9月17号消息，郑州市将开展郑州市有奖发票金秋消费季专场活动。2026年9月24号至11月15号，在郑州市范围内，不包含航空港区的零售、餐饮、住宿等8大行业消费，取得符合条件的发票可参与抽奖。
1: 为给残疾人提供展示技能的平台，9月16号到17号，河南省第4届残疾人展能节暨河南省残疾人文创成果展在安阳举办。
0: 此次活动汇集了全省18个地市的优秀残疾人工匠、技能人才及创业典型，其中河南精灵梦皮影艺术团带来的非遗皮影戏受到观众们的欢迎。
11: 以前到时候就是出来的时候比较自卑，哎，我的手艺被大家能够看见，被大家能够尊重，就想着就是帮到我们跟我一样的袖珍朋友能够自立自强。
0: 来自周口市淮阳区特殊教育学校的16岁学生周怡豪分享自己学习制作泥泥狗的故事。
12: 我喜欢做泥泥狗，老师耐心地教我，陪伴我练习，慢慢的我学会了，现在我可以自己独立做好一个完整的作品，特别的有成就感。
0: 活动现场共设置40个特色展位，在非遗及展能体验专区，葫芦烙画、金石船榻、泥泥狗、剪纸等中原特色非遗文创作品集中亮相。

0: 2020年开始，非遗进校园，我们就搞了一系列的活动，让特殊孩子，跟普通孩子一起去刻了这100条龙，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成长。
1: 9月16号至18号，第16届城市物流发展大会暨第4届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河南推出的食品快销智慧承运平台亮相，为全国运力共建赋能。
2: 本届大会以创新破局、提质升能为主题，聚焦宏观政策与趋势研判、城市即时零售与仓配体系建设、新质生产力与无人化应用、商贸流通与供应链创新等方向，共同探讨城市物流如何创新提质。
3: 冷链成配面临订单碎片化、时效要求高、人力成本上升、夜间作业难等多重压力，单台无人设备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只有集群化运营才能形成真正的运力替代。
2: 据了解，顶流是华鼎冷链科技旗下一站式食品快销智慧承运平台，当前不少物流公司面临车辆空驶、返程缺货等经营压力，而顶流平台正是依托华鼎在全国的仓配网络和数字化系统，把货源、线路和运力更紧密地连接起来，为合伙人提供稳定货源、智慧调度、运营标准等支持。
4: 我们让行业里的货源、线路、运力等等更加高效地进行对接，更加快速地进行响应。
1: 双节临近，作为全国交通枢纽的郑州，租车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
2: 记者从租车企业及抖音生活服务数据了解到，9月以来，抖音租车关键词搜索指数同比增长54%，经济型轿车和紧凑型 SUV 是绝对主力，核心消费群体由 Z 世代、小镇青年和新锐白领构成，订单量分别增长197%、77%、52%。郑州租车、河南周边自驾搜索量同比涨幅超100%，省内周边游、返乡探亲是主要需求，长租高端车型需求占比较低。
5: 订单呢，主要以日租或者时租为主。双节临近，我们一般是提前7天预约，如果临节前再去预订的话，有可能是预约不到一个车辆的。
2: 除传统汽车租赁订单走高外，电动自行车租赁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它灵活低成本的出行方式与短途自驾形成互补，成为郑州双节出行新趋势。
6: 我这两天准备去开封找朋友去玩，然后觉得骑车比开车要方便，于是昨天就在抖音上下了个订单，今天过来租的车。
7: 这个订单量明显增加30%左右，然后随着这个离这个中秋和国庆更近了，这个订单量还会有不断的增加。
2: 业内人士提醒，汽车租赁需确认好车辆有没有正规运营资质，并检查确认油量、划痕、保险条款等。电动自行车租赁主要检查电动车电量，佩戴好安全头盔。9月16号，焦作沁阳市月满怀川礼赞家园中秋国庆文旅推介会在怀福恐龙园举行。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沁阳围绕登高赏秋、非遗体验、亲子休闲、夜游消费等热点，整合山岳景区、文博场馆、非遗园区、亲子乐园资源，推出精品旅游线路，惠民政策同步加码。针对高校新生、亲子家庭等，景区推出分层门票减免优惠。
8: 怀福恐龙园提前做好筹备，布置节庆景观，全面检修游乐设备、消防设施，完善应急预案，推出恐龙巡游、夜间演绎等特色活动，与门票惠民举措，全力保障游客安全舒心游园。
2: 媒体采风团实地探访怀福恐龙园和神农山景区，打卡龙脊长城、莫奈花园，探访护猴人冯新杰，倾听两代人深山护猴的故事，通过图文、短视频等形式推介双节文旅市场。
1: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9月20号实施。漯河通过流程再造、数据共享，推出多项便民举措，让公积金惠民红利精准直达群众。
9: 针对新市民、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手续多、流程散、重复核验的难题，今年7月，漯河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推出租房提取公积金一键式特色服务。通过打通业务数据壁垒，整合公积金提取、房产核查、婚姻信息核验，实行集成联办，一站办结。群众通过手机、电脑即可全程线上办理，实现零材料、零跑动，一键办。办结时限也由3个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
10: 在手机上就能办，提交当。

0: 当天就能到账，一年加起来可以提取大概18000元左右，减轻了我们年轻人的租房压力。
1: 群众在申请租房提取时，我们还

0: 市办理1277笔，占比达80%。便捷高效的线上服务已成为群众租房提取首选。不仅租房更便捷，洛河创新推出的贷款结清及撤押服务，让使用公积金贷款买房的群众省了不少功夫。今年1月起，贷款结清无需跑多部门，无需提交纸质材料，系统自动联动撤押，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
1: 之前群众办理结清撤押业务需要往返3个窗口，来回需往返10余公里。现在结清及撤押业务上线以后，其抵押信息在3个工作日内可自动撤押，全程无感按键，群众一次不用跑。
0: 精简流程的同时，当地还全面推行融缺加融错双融服务机制，核心材料齐备，非核心材料缺失可融缺受理，先办后补，最大程度减少群众来回跑腿。同时打造洛小金小课堂特色服务品牌，把公积金专业政策转化为通俗解读内容，让群众读懂政策，便捷办事。
2: 我们将紧扣条例政策调整，持续拓展使用场景，积极探索适老化、适儿化改造等住房消费支持路径，进一步精简流程，压缩实现，用心办好群众安居实事。
3: 9月17号，濮阳市公安局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法治日，在市中心广场开展法治日活动。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通过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现场答疑等形式，普及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展示公安机关打击涉网违法犯罪成效。
4: 通过这次活动，我感受到了个人信息在网络空间泄露有很大的风险，提高鉴别网络信息的能力，共同维护网络安全。
3: 民警结合真实案例，重点讲解 AI 换脸、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等高发诈骗套路，普及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防护知识。宣传周期间，濮阳公安线上线下联动，深入社区、校园、企业，精准普法，累计覆盖群众4.2万余人次。
5: 近日，信阳市供电部门依托智能科技开展隐患专项治理。信阳市河湖塘堰资源丰富，大量架空输电线路横跨乡村主干道、养殖鱼塘、连片民房等人员密集区，线路多为裸导线，极易因垂钓、机械作业误碰引发触电事故。针对这一隐患，国网信阳供电公司创新采用无人机挂载智能涂覆机器人不停电作业施工模式，将专用阻燃绝缘材料涂覆在鱼塘、河道、居民区等高危区段导线上，提升线路绝缘性能，从源头根治触电安全隐患。
6: 传统人工灯塔带电作业风险大，安全管控难度高，现在借助无人机将智能涂覆机器人精准投送至作业点位，设备自动完成挂线、校准、涂料、喷涂全流程作业，作业人员全程远离高压带电区域，彻底规避了人员作业触电风险。
7: 我们全面排查了辖区内鱼塘、河道、厂区、密集居民区周边高危区段，通过智能化设备替代人工高危作业，在全程不停电、不影响群众生活的前提下，实现群众人身安全、作业施工安全、电网设备安全三重防护。
8: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方城县七峰山欣赏红日初升、云海翻涌的壮美画卷。

0: 自今年二月全面启动接种工作以来，各部门协同推进宣传与服务保障，各地因地制宜落实举措，接种工作整体进展顺利。下一步，各地将持续优化接种服务，全面开放周末接种，开设课后专场与校园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通过线上预约、电子核签等数字手段，提升接种便捷度与安全性。疾控部门也提醒广大家长注意辨别网络不实信息，及时带适龄孩子完成疫苗接种。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血液病医学中心张希教授、宋清晓研究员团队开展的一项研究，首次揭示了皮肤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久治难愈的核心机制，找到了打破皮肤纤维化恶性循环的关键开关，为皮肤纤维化治疗提供了新方向。生活中很多老年人会出现腰疼、背疼，大多会默认是闪腰、腰肌劳损、椎间盘突出，习惯性的贴膏药、做理疗、针灸缓解，极易忽视潜藏的严重骨骼问题。河南省中医院骨病一区史栋梁主任分享了一则典型的高龄病例，患者仅是简单的弯腰捡个东西，没有任何的磕碰外伤，却引发了剧烈疼痛，辗转调理无果，背后的病因值得所有人警惕。
1: 老太太今年是82岁了，这个老人家也是妇科的大夫，是个老专家教授了。这个他没有明确的外伤，只是弯腰捡了个东西，他以为是闪腰煞气的，他就在家里面静养了一天，还感觉不舒服，慢慢疼痛加重了，他又找了膏药自己贴一贴，发现贴完膏药又没用，反而更加重了，实在忍受不了了，他来了旁边有个小诊所让人看看，人家说你可能是闪住腰了，给他扎扎针灸啊，或者做做理疗，或者做简单的处理了一下，具体呢他没有说太清楚，结果呢没有见效，并且反而加重了。
0: 常规的调理方式全部失效，老人腰疼持续加剧，甚至轻微颠簸都难以承受。接诊以后，史栋梁主任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跳出了普通腰伤的认知误区，精准判断出真正的病因，推翻了患者和基层诊所的固有判断。
1: 周二做门诊的时候，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你，哎呀，史主任，我腰疼得特别厉害，你给我看看吧。那就门诊正好过来，来了以后我发现不对，第一，疼痛特别剧烈，儿子推着轮椅过来的，他说轮椅过那个坎儿一下，他就感觉非常的疼痛，这种疼痛叫骨传导疼。第一个老人家，女性，最常见的高发的就是压缩性骨折。第二个呢，急性的椎间盘突出，老人家既往呢有一个腰椎的椎间盘突出，也是我给他做的手术，效果挺好的，5-6年了一点没疼。这次疼我说不可能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我怀疑你骨折了，压缩性骨折。老太太说没关系，我不可能骨折，因为我没有外伤。
0: 很多人都有误区，认为骨折一定是摔伤、撞击等明显外伤导致的，但检查结果却印证了史主任的判断，老人出现了新旧叠加的椎体压缩性骨折。史主任结合病例通俗讲解了压缩性骨折的病变原因，揭露出了这类无外伤骨折的隐蔽性和普遍性。
1: 结果一拍片子，一下看到了1-2两个椎体压缩性骨折，并且它的压缩性骨折是1椎体是陈旧性的骨折，1-2椎体是新鲜的，就是1这是可能是2年前已经压缩骨折了，已经椎体变扁了。我们正常的椎体四四方方的，就像这样，这是一个扁平的腰椎椎体，它的压缩性骨折就它变扁了，椎体下降了，高度下降，会造成脊柱的序列的不稳定，以至于产生疼痛，活动极度的受限制，会引起一系列的神经根的症状。对于这种的压缩性骨折的，是最常见的中老年的疾病，没有明确的外伤就可以造成骨折。还有部分患者50多岁出现腰背部的慢性的疼痛，以为是腰背肌筋膜炎、腰肌劳损，或者就认为是什么骨质增生啦、椎间盘突出了，长时间的贴膏药啊、做理疗啊、扎针灸，没有效果，到门诊一拍片子，发现椎体的压缩性骨折、楔形病变，这是没有外伤的骨折，也叫静悄悄的杀手。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日前，国家疾控局通报，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20余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 HPV 疫苗首剂接种。

0: 这类无声骨折的根源核心就是骨质疏松。为了让大家从根源上规避风险，史东梁主任系统科普了骨质疏松的完整分型，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大类，清晰拆解了不同类型的发病人群和成因，帮助大家精准对照，自查风险。
1: 骨质疏松分型分为这个原发性骨质疏松和继发性骨质疏松。在原发性骨质疏松为一型的、二型的、特发性的。那么一型的骨质疏松是绝经后骨质疏松，二型的骨质疏松是老年人的慢性退行性改变的骨质疏松，还有一种特发性骨质疏松是青少年的骨质疏松，这是原发性的。那么继发性呢，是因为某些疾病造成的，比如说糖尿病，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比如说严重的胃病，还有一些药物的干预，比如说治疗这些癫痫类的、抗神经抑郁的药的、治疗胃炎的药、质子泵抑制剂，还有一个我们知道的激素，谈素色变，都知道吃激素会造成骨质疏松，家喻户晓了，这些都是继发性的骨质疏松。那么原发性骨质疏松，50岁以上的女性和55岁以上的男性，没有明显的外伤，就会造成骨量的减少，以至于脆性骨折的发生。
0: 很多朋友会有疑惑，为什么女性的骨质疏松、脆性骨折的发病率会远高于男性呢？为什么中老年后骨骼会快速的变差？史主任为我们揭秘了人体骨骼的生长流失规律，点明人生骨骼的巅峰时期以及男女骨量流失的差异，解答了大众的核心疑惑。
1: 人体的骨头啊，从生下来，从0岁开始，最高的级别就是骨头最结实的是35岁到38岁，这是人生的骨峰值，就是人的骨头最结实的时候是35到38岁。到了38岁以后，你的骨头都会往下降走，它就是成骨细胞活跃性减低，破骨细胞正常的运行。那么到了38岁以后，人体的最高点啊，慢慢下降了。到了50岁，特别是女性到了绝经以后，雌激素的改变会造成骨量的流失量增加。平均女性绝经期以后5到10年，骨量流失将近1/3。这就为啥说女性的骨质疏松发病率高，而男性呢很有意思，到了55岁以后，也是很迅速的向女性靠拢。到了70岁以后的骨量丢失，追上女性，所以二型的骨质疏松就是老年性骨质疏松，男性和女性一样的，都是成骨细胞的兴奋性减低，破骨细胞的活跃，造成成骨减少，破骨增加，引起骨小梁的稀疏，骨强度的下降，骨的脆性增加，就容易造成骨折。
0: 骨质疏松引发的脆性骨折绝非简单的腰疼背疼，其中有一种骨折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致死致残率都非常高，是中老年人健康的重大隐患。史主任重点科普了这类高危骨折的危害，再次警示大众重视骨质疏松，不要忽视身体发出的疼痛信号。
1: 那么我们经常在专业里面有一句话叫最后的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就是我们的髋关节骨折。这个髋关节骨折它非常可怕，髋关节骨折后1年之内的死亡率占到20%以上，没有明确的原因就会造成人就结束了。那么还有50%以上的患者终生将留下一个主动运动丧失，可能要拄个拐啊，或者运动啊，要需要人搀扶了。那么所以说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也就是髋关节骨折。那么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个病人就是很常见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它也叫静悄悄的杀手。病人没有明显的外伤，没有明显的外伤造成的疼痛，慢慢的就引起了骨折，这种是很常见的。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

0: 品甲骨，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2: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2: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0: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
1: 只因一年前，我这朝中来了一位全真道人。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想要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啊，玉龟，徒弟，徒弟，
3: 嗯，徒弟，
2: 快，
4: 师父，什么事？
2: 刚才

0: 做了一个怪梦。
1: 二兄，二兄，师傅叫徒弟呢。哎，
2: 徒弟，
1: 快点，
2: 徒弟，
1: 师傅叫徒弟呢。来，
2: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1: 哎，来吧，来吧。
3: 快过来，
1: 师傅，
0: 徒弟们，你们看，哦，
1: 玉龟，
4: 太子驾到！
1: 太子还真来了。
2: 哎，这什么？
1: 兄，这什么？
3: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1: 二兄，
3: 师傅，待会儿太子来了，要不你就说他。

0: 殿下，殿下，进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和尚，闪开！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
1: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2: 贫僧有宝。哦，拿出来给我看看。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你们在此候着。是。殿下，宝贝就在里面。哦，
1: 什么宝贝？快打开。
2: 宝名立地祸。哦，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哦，
1: 快快打开。嗯。
3: 这么个小人真好玩，来！哎，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我什么也不凭，万事尽心。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
1: 可有此事？啊，有啊，这是晋人皆知啊。嗯，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这，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肚里。
3: 啊！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胡说！
2: 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哎，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悟空，哼！殿下。
1: 还有一件宝物献上哦，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3: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 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母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
2: 八戒。
3: 啊？这，
2: 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3: 嗯，我搬，我搬，
2: 我搬，我搬，
3: 高哥，
2: 我搬，
3: 我搬呢，我搬不行吗？
2: 那你快搬，快。使劲！哎，哎，那边，那边，哎，这，这，使劲！
3: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这，
2: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3: 啊！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哎，
2: 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3: 你这干什么呀？
2: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啊？怎么样？
3: 好好，这是个好主意。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3: 哎。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2: 知道知道。
3: 哎，好，
2: 抓紧。
4: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1: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4: 母亲，母亲
1: 啊，
4: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1: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4: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1: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2: 画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4: 啊，我明白了。
1: 孩儿，你明白什么？
4: 母亲，我要告诉你。
1: 啊。
2: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3: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2: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3: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5: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3: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0: 身是此处的景龙王。
1: 那你一定有宝贝，嘿嘿，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0: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1: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啊，我就不走了。
0: 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1: 啊。有，拿来，
0: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1: 这是死人呢，
0: 这可是宝贝呀。
1: 这死人什么宝贝？你这骗我。
0: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它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它驮出去。
1: 把它驮出去？
0: 哎，
1: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0: 元帅，你若将它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1: 有好处？
0: 嗯，
1: 我要把它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0: 钱却没有。
1: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0: 元帅、你当真不妥？
1: 不妥。
0: 那就请回吧。
2: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3: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2: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3: 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2: 你自己爬上来。
3: 哎呀，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
2: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3: 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叫我驮死人。
4: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5: 去后园？
4: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5: 他还去过何处？
4: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5: 他们都讲些什么？
4: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5: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4: 他正在皇后宫中。
5: 随我来。

快躲起来！

0: 非万千之幸。寡人今日要在紫瞳宫中饮酒。 怎么，梓潼不愿接驾？
1: 妾妃当辈美酒，奉候陛下。

0: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嗯，
1: 师傅，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0: 对了，那龙王说，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哎，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
2: 哎，
0: 归我。
2: 哎，
0: 你说好了，归我老朱，你。
2: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1: 悟空，啊，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2: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师傅，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1: 带他，
2: 我几时说过？
1: 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
3: 大师兄。
2: 大师兄，师傅，
0: 可别让这猴头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师傅，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4: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不，不曾来。嗯，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哪有
5: 此事？哼！母后。
4: 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5: 你来干什么？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4: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5: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
4: 还不快走！

0: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
1: 呀！啊！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0: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1: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丸搭救一坛。
0: 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1: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0: 没有没有。快快快，
1: 十来碗也罢，
0: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1: 真哥没有？
0: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1: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0: 猴头回来。
1: 老官又叫俺作甚？
0: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来，送他一粒吧。
2: 拿去拿去，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哎呀！
1: 把嘴堵上！
0: 快放开我！

0: 谁？
1: 石道长。石道长，石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1: 在柴房里。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
1: 哦，嗯，您瞧，
0: 师傅，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
4: 去吧，
2: 去，去呀，
4: 去。啊，
5: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嗯，
6: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嗯，
5: 那你也休想活命。
7: 陛下，
8: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5: 来得正好。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姑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0: 悟空，
1: 大师兄，你看看，
2: 这是怎么回事？哎
0: 呀，这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0: 你是妖怪，
3: 悟空，
0: 他是妖怪，
3: 哎，
0: 他是妖怪，悟空，赶快降妖！哎呀，他是妖怪，
3: 悟空。
2: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1: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
2: 哦，
1: 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2: 啊，
1: 你让
2: 快降，
1: 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2: 好，师傅，你就念吧。
0: 你们。

0: 今后可要管严点。
1: 子彤，
2: 陛下，
3: 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你这猴子，你师傅，你看，你跑，
1: 悟空，
2: 悟空。

0: 快走！
1: 快走啊！哎哎，大师兄哪儿去了？
2: 是啊，先歇会儿。
1: 哎呦哎呦，妖怪！哎，
2: 说，
1: 啊啊啊！啊
0: 八戒，
1: 你都跑这儿钻着了，
2: 吃饱好干净。
0: 妖怪，
1: 嘿，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0: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妖精。哎，
1: 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0: 少要啰嗦，快！
1: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0: 你呀，别啰嗦了，
1: 快走吧，你
0: 快走，
1: 你师傅快走吧。
2: 他老胡说。
0: 驾。师傅，快！快！驾！快走！啊！不好，师傅，快下马！
1: 师傅，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0: 师傅，
1: 师傅不要紧吧？
0: 不要紧吧？
1: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0: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1: 妖精，妖精，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0: 少要啰嗦。
3: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0: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3: 悟空，
0: 师傅，
3: 你听我说，
0: 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4: 救命啊！
3: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2: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0: 走吧，咱们走吧。
3: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0: 师父，过了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3: 咦，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0: 该死的妖精！师父，我去看看啊。
4: 救命啊！
0: 师傅，
3: 悟空，
0: 海神好像在那边，
3: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0: 那边，那边。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1: 本来在那边，猴子说在这边。你
2: 走吧，
1: 走吧，这边。嘿。
4: 救命啊！
0: 跟上，那边。
2: 这边，
0: 师傅，那边！
4: 救命啊！
0: 师傅，当心啊！
4: 救命！救命啊！
3: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
4: 救命啊！
1: 师傅啊！
0: 师傅，师傅，
4: 救命啊！
0: 师傅，
4: 救命啊！
0: 师傅，
4: 救命！
3: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1: 让我去。
0: 快去！师弟，
3: 你，
0: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

0: 你变化了，骗谁？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这师父，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胆？
1: 师父，我家住在山后一松。

0: 哎，对，
1: 俺去。
2: 师傅，救救我！
0: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1: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3: 你们谁驮他一下？哎、
4: 师傅，哎，我驮他。
0: 哎，你去，你去。
1: 哎，师弟，我去。
4: 哎，我驮。

0: 老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轻型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闪，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呀？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

0: 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M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七星纹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任主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七星纹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

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前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的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4: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3: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纵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2: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3: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0: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2: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

0: 谁的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1: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30，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3: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4: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5: 不配有家。
1: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3: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6: 他们不要迎合戏野的，
1: 新花样、新戏码。
7: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 如何招架？
5: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7: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8: 你就是赵本山。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

0: 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2: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戴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1: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5: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哎，我驮。还是让你孙爷爷拖地成，我送你回家去吧。哎，来来来，是大师兄，来。快走。哎，快挺重啊。你这妖怪。
1: 瞒得管师傅，却瞒不管。我知道你是在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傅。休想！我师傅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2: 师傅，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
0: 怎么总说他是妖怪？哎，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哎，师傅，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哼，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哦，啊，这地儿挺好。嗯。
3: 嗯。

0: 八戒。
1: 师兄，哎呀，好大的风啊！哎呀，好一阵旋风、啊。
0: 师傅呢？
1: 哦，那边。哎，这师傅上哪去了？
0: 师傅。
2: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2: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2: 二叔，你说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3: 早就知道了，
0: 徒弟，闪神，都出来见我！到山神土地，
4: 是啊，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山？
4: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4: 这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5: 啊！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4: 是啊，
6: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尝利去，
4: 可不是吗？哎呀，
7: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4: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0: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4: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0: 哦，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4: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4: 红孩儿？
0: 红孩儿？弟兄们，起来，起来！
2: 回来了，
1: 怎么样啊？
2: 怎么样？
0: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2: 大兄，
1: 你倒是说说，说说，
2: 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2: 什么亲戚？
1: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打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1: 是
0: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2: 牛魔王的儿子，
0: 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1: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2: 大师兄，常言说3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1: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0: 纵然他不被救熄，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父。
2: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父吧。
1: 哎，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2: 哎，我也去，
1: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笑。
2: 让我去。
1: 别了，哎，师父，咱们走。哎，待着。

0: 哦，八戒，快点！快，八戒！
1: 这是哪儿的？
0: 来，
1: 这，哎呀，这，
0: 这边，走，
1: 哎呀，火云洞到了，
0: 走，八戒，快，
1: 到，
0: 那边，
1: 我去叫门啊，
0: 开门，
1: 这怎么了？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啊。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八百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来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吧。
1: 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1: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啊！啊
3: 阿弥陀佛。
4: 二舅，先忍着点。
2: 八戒，啊，
0: 水啊！
4: 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0: 这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这
2: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备。这回吃亏了吧。
0: 别动啊！你这样，
4: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2: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0: 就是嘛。
5: 大哥，兄长，
6: 此事吩咐，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师，请你们大。

0: 家前来商议。哦，
1: 大厦有求，必当尽力。
2: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鬼争斗。
1: 好，
2: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哦，你们一起配鱼。
1: 好，
0: 凤管放心。
3: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4: 啊？哼，好。
2: 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
4: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大师兄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1: 大圣，大圣啊！嗨，
0: 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了。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好，浑身都凉了。
1: 大圣，
0: 哦，眷恋大将莫急。 带我去还魂珠来，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它能有72般变化，就有72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
2: 哎，
0: 这是干什么？
2: 来吧，
0: 让他试一试吧。

0: 他醒了，
1: 睁眼了吧？
0: 大圣，
1: 好些了吧，大兄？
2: 八戒，
1: 好了吧？啊，
0: 大圣，你受苦了。
1: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4: 有劳贤弟了。
1: 哎，不谢不谢。
0: 大圣，
4: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0: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

0: 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1: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师兄，
0: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驾不得筋斗云。
2: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朱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3: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0: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
2: 你放心吧。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能叩头。
1: 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0: 我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1: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不是我冲撞他，
0: 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1: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0: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1: 走吧。
2: 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2: 八戒。
3: 放了我！
1: 猪八戒，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1: 慢，急如火，快如风。
2: 有，
1: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2: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2: 是。
1: 哼哼哼哼。

0: 这么快就接来了，快摆队伍迎接老太王。
1: 是啊。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1: 父王
0: 啊，
1: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
1: 哼，那当然。
0: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1: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1: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1: 那当然。小子们，把唐僧推出去，蒸熟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蒸来与我儿同享。
1: 怎么吃起斋来？
0: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1: 哎，过来！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1: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1: 跟我来。
4: 是哪个脏棍子的啊？
5: 你这憨货！

0: 啊！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1: 快把它解下来！
0: 啊！快把它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
1: 父王，
0: 何事？
1: 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事的。

0: 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1: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
0: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1: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
2: 我的儿啊。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啊。
1: 观音菩萨，沙悟净拜见菩萨。
3: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1: 多谢菩萨。

0: 菩萨！
1: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2: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1: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3: 不，你看。
1: 这小妖怪得意的很呢。
3: 不，你看，我正想让他走。
2: 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3: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2: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3: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1: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3: 休得取笑。
1: 是是，
3: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

0: 何？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1: 哦，弟子知道了，
2: 多谢菩萨，
1: 多谢菩萨。

0: 哎，这么大的寺院，怎么拆了？嗯，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悟空，
1: 师傅，这智渊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
0: 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呢？
2: 悟空，是什么响声？师傅，好像有人在嚷嚷，
3: 像打雷一样。
0: 悟空，你快去看看。
2: 猴哥，
4: 快点，使劲！
5: 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好说好说，贫道还礼啊！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净道好闲？
6: 我去化些斋吃。道长，莫说这些败兴话吧。哦，
5: 何为败兴？
6: 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是啊，是啊，
5: 君王还发赏钱。是啊，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 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哦，莫非道士做了皇帝？和皇帝差不多呀。对，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哦。
7: 嗯，这喝的吃的酒啊，是啊，陛下，来来来，尝尝。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万寿，
8: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说。
7: 哎呦。
5: 哎呦！哎呦！哎呀！我不是监工的，
0: 我是来死寻亲的。啊，寻亲的？
9: 他是寻亲的。寻亲的。啊！这人他的亲人。啊！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1: 逃走？
0: 逃？
2: 不能逃啊！
3: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兔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0: 哎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3: 有这样的佛火，他在哪儿啊？长老，您告诉我们吧。
0: 啊，他在哦。他在那儿啊！哎！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
2: 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啊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
2: 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0: 慢着别烫着，
2: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
0: 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2: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1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大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啊，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

0: 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是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我爷爷说了，火候不到，味道就出不来。因为我们家追求的是真材实料，所以用的都是咱们散养的黑猪肥肠，小火慢炖4个小时，成本太高，跟那些普通的肥肠根本没法竞争。所以叔叔伯伯们的孩子都不愿意接这个班。当时看到爷爷特别失望，老人家都快哭出来了。我虽然是个女孩，但是我和我爷爷说，他们不干的事儿我来干，天天背着烟熏得直流泪。手都烫破皮了，很多人都说我根本没个女人样。
0: 那没有，但是说真的，李大姐确实是很不容易，因为山上养猪的条件也特别差，她确实是挺难的。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女人嘛，追求的是漂漂亮亮的，但是她的眼里啊，只有对五香肥肠品质的执着。
1: 我爷爷说了，五香肥肠是做给老人家吃的，一定不能马虎，一定要有黑猪，一定要小火慢炖，宁愿不挣钱也不能坏了规矩。我今天上电视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完成我爷爷的心愿，那就是让全天下的老人家没有负担，都能吃上软烂入味的五香肥肠。
2: 饭店里一盘五香肥肠40-50块钱，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想吃舍不得买，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不仅从源头跟您把控品质，更让您享受到源头的惊喜好价。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

0: 我自己散养的，
1: 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
0: 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2: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啊，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2: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2: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是不是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
0: 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
2: 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4: 我们家里人啊最爱吃肥肠，就是太贵了，这饭店里一份啊就要70-80块钱，平时想吃啊又不舍得买，自己做又做不出那个味儿来。我老伴儿从电视上买的这个五香肥肠就不错，这一袋就够吃一顿的，不油不腻，特入味儿，而且还没有杂味儿。现在电视上买啊是真便宜，199块钱20大袋，真是太划算了。
5: 自己一个人在家最愁的就是做饭，总是对付着吃，身体都吃垮了，但有了这个五香肥肠啊就不一样了，好吃方便又有营养，打开就能吃，下锅一热味儿更香，做个肥肠面肥肠盖饭真是顿顿都离不开呀。
6: 在家做肥肠可难收拾了，里边很多油，都收拾完了身体累得不行，现在买了这个五香肥肠啊太方便了，开袋儿就能吃，不但味道好，人家处理的也特别干净，色香味儿都有了，而且吃着也放心。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上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0: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爸？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0: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0: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

0: 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

0: 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
1: 逃走？
0: 逃？
1: 不能逃啊！
2: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秃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0: 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2: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你告诉我们吧。
0: 啊，他在哦。他在那儿啊！哎，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过来！哎，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2: 齐天大圣！
0: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3: 护身？
0: 嗯。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2: 好，这能给你。
0: 你们把毫毛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4: 请用斋饭啊，
5: 多有大奖。
0: 多谢多谢了。师傅吃吃吧。
6: 师傅啊，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了。阿弥陀佛。
0: 好说好说。
6: 说来话长啊，
4: 师傅。
6: 哎，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1年来滴雨未下，
7: 太苦了啊！
6: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3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2: 君王和那3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7: 哎，这太不公平了，
8: 真是欺人太甚！
7: 对，欺人太甚！
5: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0: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哎，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6: 哎，那倒是，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哦，如今他们又修了3清灌雨，啊，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哦。

0: 八戒。哎，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哎，
1: 大师兄还没睡呢。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嘿，
0: 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哦，馒头有豆大。
1: 真的？
0: 我们去吃些。
2: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2: 怎么这么黑呀、
1: 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
0: 你着什么急吗？
2: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0: 八戒，我们还没续个礼呢。
2: 不休，偷东西吃还续什么礼啊？
3: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一挪一挪吧，啊，不动，
2: 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吧，
0: 起落，
3: 这边该吃的，
1: 老君委屈您了。
2: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
1: 真像。
0: 上来上来。
2: 可以吃了吧？
1: 吃吧，
2: 吃吧。
0: 师弟，

0: 猴哥，你吃这个吧。我吃这个吧。
1: 慢点。
2: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3: 一定有来历。
2: 好大的胆！
4: 大仙，
3: 说，
4: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2: 哎，我说咱们得到。

0: 那儿去看看，
1: 对对啊，赶紧去看看，
0: 走走。
2: 回去，
0: 进去看看。
2: 走，
0: 快。
2: 谁把贡品吃了？
0: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3: 可不是嘛！
2: 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人？
4: 安青爷爷，
0: 来了！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2: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5: 大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0: 事不宜迟，来。
4: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1: 大兄，要不够紧的。
4: 金丹圣水，
0: 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1: 这没怨我。
0: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6: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4: 哎呀，三清爷爷，
0: 赐一些圣水吧。
6: 晚辈小心，不必腐败。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4: 谢谢三清爷爷。
2: 真是我，让我先来。
0: 闪电掌柜先来的，请三清爷快赐圣水。
6: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4: 是，
6: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7: 我来大的。
2: 天机不可泄露。
7: 是。
4: 多谢天尊。
0: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2: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0: 你的圣水呢？
5: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
2: 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
5: 儿。可能。
0: 喝。你们几个蠢妖怪啊！
2: 毛脸和尚，
0: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8: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6: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2: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6: 对，
2: 把他们押上来。
6: 是，押上来。
0: 八戒。

0: 对，你
1: 看，
0: 对，
1: 就是他们，
0: 对，就是他们。
1: 看看，再看，
0: 就是
1: 二大哥，你看。嗯，
0: 师傅，莫怕，你瞧，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2: 你看，
0: 八戒跟上。
2: 哎，来了。
0: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3: 对，推出去。
4: 走。嗯，
5: 且慢。
4: 去，
5: 悟空。啊。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6: 这。
0: 嗯，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5: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6: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哦，
0: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7: 哼，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8: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7: 遵命。
2: 哎，猴哥，嗯，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8: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7: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6: 陛下不可鲁莽啊。嗯，
9: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哦，
6: 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9: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0: 什么？
6: 好，
7: 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哼，
9: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嗯。
10: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9: 啊，先生上哪儿去
10: 求雨呀？
9: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10: 嗯，讲什么？
9: 你我都上坛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10: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哦，
9: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啊！
8: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10: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9: 哦，嘿嘿，妙妙妙，请吧，请。

0: 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1: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2: 啊！哼！

0: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1: 风停了！
2: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啊！
3: 哎，你不行啊！
4: 哼！
5: 大雷公、天魔，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0: 小神不知，
6: 小神不知
5: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0: 啊！
5: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0: 小神
5: 懂了没有？
6: 小神明白，
0: 明白。
6: 小神明白。
5: 雨神，
6: 大圣，
5: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6: 是。
7: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0: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5: 嗯，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8: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9: 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5: 师父，
1: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5: 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来

0: 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1: 陛下，
2: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1: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2: 再赌什么呀？
3: 我要和他比坐禅。
1: 哦，坐禅。
0: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2: 寡人正好观赏。
4: 悟空，
5: 师父，
4: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5: 那好那好，
4: 只是这云台。
5: 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6: 师父上去吧。
5: 请
6: 上吧。

0: 哼，这可怎么办呢？
1: 师傅，你怎么了？
0: 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好，那妖精想害人，得让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2: 三弟，三弟，哎呀，三弟，来，哎呀。

0: 陛下，嗯，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1: 好，
0: 再定输赢。
1: 高，嗯嗯，
2: 什么叫隔板猜物？
0: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嗯嗯，嘿嘿嘿。

0: 我已经放好了。
1: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0: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1: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0: 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2: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1: 大胆！
3: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
1: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3: 我去打开。错了，你错了。
2: 悟空，
4: 哎，师父放心。
5: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6: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2: 这是何故？
3: 陛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2: 朕自有主意。
1: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
0: 这回

0: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1: 啊？
2: 桃
3: 核？
2: 桃？
3: 桃？
2: 桃？
3: 桃？
2: 桃
3: 核？
2: 桃
3: 核？
2: 桃
3: 核？
2: 桃
3: 核？
2: 哈哈哈！
4: 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5: 是。
4: 哈哈哈哈哈哈。

0: 石斛，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
2: 这
1: 怎么变成猴了？
3: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4: 徒儿，
5: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4: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哦、
5: 猜和尚？哎，不是让我扮道士，扮道士吗？
4: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5: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4: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我出声啊！
6: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7: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6: 是个和尚。
7: 道士，
6: 和尚，
7: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
4: 小和尚出来
7: 啊，
4: 出来。看仔细喽。
5: 你哦，师傅啊，你不是让我
8: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4: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8: 砍下头颅还能掌上。
4: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8: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7: 传旨御林军沙场清轩。
8: 走吧，
7: 你们谁先去啊？
4: 哎，陛下，我先去。
1: 悟空，
4: 啊，
1: 可要仔细。
4: 师父放心。国师，恕我大胆，领先了。
8: 好，去吧。
4: 抬起来。看呐，啊，快点。
9: 二师兄，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3: 哎，大师兄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颗头颅啊！你看，
8: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4: 陛下，什么事？
8: 真好本事啊！
0: 一点都没有。
8: 对，
4: 哎，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大国师，该你砍头了。
7: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 快去与他赌胜。嗯，该你砍头了。
2: 大国士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8: 哼，砍头就砍头。砍吧。
3: 你看，你看，
8: 你
10: 啊，你
8: 快跑！
10: 跑了，跑了，跑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

0: 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

0: 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5: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交，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9: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8: 虽然忙碌，
10: 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8: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1: 兄弟，这活来10000块，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8: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1: 这是一个秘密。
8: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8: 这道门，
11: 保守国家秘密，
8: 也可能关乎坚守
11: 应尽的义务。
12: 保守秘密很重要。
1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8: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3: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成功了，
8: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0: 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帝王。
1: 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0: 是。
2: 陛下，陛下，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1: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2: 是。
1: 退下。
3: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2: 陛下，陛下，
1: 快请高僧上座。
3: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3: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认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啊，原来是玉帝。

0: 陛下。
1: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7: 请
6: 请
7: 请
6: 请
7: 八戒，
4: 请坐。
0: 多谢
7: 陈那边茶师父。哦，多谢多谢
6: 多谢。
7: 师父，
6: 师父，
8: 师父，
7: 师父，怎么回事？
8: 师父，
7: 师父，
6: 师
7: 父，怎么了？
8: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儿
6: 就？是啊，
7: 怎么回事？怎么了，师父？
8: 哎呦，
6: 二兄，
8: 哎呦，哎呀，哎呦，
7: 师弟，
8: 二兄，
6: 哎呦，
7: 师弟，
8: 哎呦，
6: 二兄，
8: 哎呦，哎呀。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6: 师父，
8: 哎呦，哎呦，
0: 唐玉帝，
8: 哎
0: 呦，可是贵体欠安。
7: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
6: 师父，
7: 想是着了凉了。
6: 师父，
0: 唐玉帝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8: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7: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9: 悟空，
7: 师父，
0: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6: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7: 子母河？
0: 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8: 哎呦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师弟

0: 有道是瓜熟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1: 哎呦，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0: 好说，师傅，
2: 干凡太师指个一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0: 好说，好，
3: 吃药也不进事啊！
1: 啊！哎，那可怎么办喽？
3: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0: 湖。啊！
1: 嘿嘿嘿嘿！啊！哈哈哈哈！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0: 哦，嘿嘿，只因走得急，不曾带得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1: 哦，你可是孙悟空？
0: 哦，正是，正是我。
1: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
0: 嗯，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
1: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0: 哎，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1: 嘿，呸。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2: 哎呦，我不行了，我，哎呦，快和我喝
0: 吧，喝吧，师傅，
2: 哎呦，快和我喝。
3: 陛下，
4: 太师。陛下
5: 怎么样？
4: 唐玉帝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
5: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4: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5: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4: 移居御花园中，
5: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4: 是。

0: 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太子，
5: 师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
1: 这
2: 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5: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啊！
6: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6: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
6: 什么？
3: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猪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2: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2: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5: 瞧你这模样，
2: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5: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1: 胡说！
5: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赘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1: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6: 是啊，大师兄，
2: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1: 使不得，
3: 完了。
5: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2: 好。
5: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3: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5: 师傅，
1: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3: 师傅，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1: 住嘴！
6: 不能啊，
5: 师傅。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1: 你说什么？
5: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

0: 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1: 胡来、
2: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0: 住嘴、师父，只要蝶纹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哎，
3: 师父好主意。
0: 是啊、
2: 还是要走啊、
0: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4: 就这么办吧。
0: 好，
5: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6: 那唐玉帝呢？
5: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6: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干过吧。
5: 好，请。请。
4: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5: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4: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5: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2: 来了，找找
0: 来菜了。
2: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
7: 二师兄，来这个，二师兄，
2: 来了来了。
0: 吃、
2: 这个来吧，
7: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0: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
7: 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0: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7: 好意？
2: 好意，好意，好意。
5: 玉帝爷爷，请。
4: 请。
5: 请。
4: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6: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0: 姐。陛下，
1: 坐呀。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

0: 是哥哥到此，朕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阿弥陀佛，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0: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哥哥。

就答应了我吧。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
0: 啊，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哼，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上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手。

0: 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

0: 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手。

0: 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

0: 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6: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5: 虽然忙碌，
7: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5: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8: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5: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9: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0: 这是一个秘密。
5: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5: 这道门，
10: 保守国家秘密，
5: 也可能关乎坚守
10: 应尽的义务。
9: 保守秘密很重要。
1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5: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1: 您好，您的外卖。
12: 我们成功了，
5: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3: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诚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14: 你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
15: 你让他来呀、啊。
16: 小放下来。
17: 苏明玉是和谐。

0: 命运就是个妖精，
1: 再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了。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2: 哇！河南卫视都挺好。
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命醋。
2: 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哈，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馨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馨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8: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虾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2: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酸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啊，嘿，哎，啊，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
1: 大师兄，
0: 你怎么了？
2: 来来来，
0: 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3: 大师兄。
0: 哎呀，你怎么了？啊，
1: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斗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火？
0: 就是嘛，你这是
3: 妖怪不是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
1: 来，让我看看，
3: 疼痛难忍呐！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0: 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的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3: 说的是，
1: 大师兄，
3: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你看这个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这，
1: 疼啊，疼啊，八戒，
0: 二师兄。
4: 哎，这样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0: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4: 那
0: 怎么办呢？这个，
4: 快去救师父要紧。哎，师哥，我老朱去会他。八戒，小心！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1: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0: 啊，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哎，来来，哎，好了，不疼了。多谢星官。
1: 哎，
0: 多谢多谢。哎，
1: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相助？
0: 哎，妖精在哪儿啊？
1: 五？
0: 哎，咱们瞧瞧去。
1: 来，
0: 哎，
1: 五？
0: 啊？蝎子？
1: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0: 啊！

0: 你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嘛。

0: 师傅，走。好热呀！师傅。
1: 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0: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1: 走。沙师弟，
0: 抱歉。师弟，
2: 没什么。
0: 起来，
3: 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走。过来。

0: 哎，拿着，
1: 谢谢。
0: 给。
2: 爷爷。
0: 拿着啊。
1: 谢谢，谢谢
0: 师傅。师傅，水，喝吧。八戒，
3: 八戒，
4: 师傅接着喝吧，
3: 喝吧。弥陀佛。
0: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3: 是
5: 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3: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5: 正是西去之路。
4: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5: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汁。
4: 这可怎么办呢？这，
3: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5: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0: 莎莎，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啊，正是正是，嘿嘿嘿，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哎，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哎，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 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我。
0: 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
2: 孙大圣，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
3: 小须弥山，
2: 您取经回来了？
3: 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2: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3: 定风丹？
2: 看。
4: 你又回来了。
3: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子。
4: 你还敢来借扇？
3: 敢，有什么不敢的？
4: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经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3: 真的？
4: 真的。
3: 绝不反悔？
4: 绝不反悔。
3: 好。嫂嫂，扇吧。

0: 嫂嫂，我在这儿呢。啊
1: 啊
0: 啊！借我扇子吧。啊，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嫂嫂，嫂嫂，
2: 红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1: 嫂嫂，
2: 啊，
1: 嫂嫂，
2: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0: 哎，
2: 啊，
1: 嫂嫂，借宝扇一用。
2: 啊，
1: 借宝扇一用。
0: 夫人，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1: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2: 这该死的猢狲！
1: 嫂嫂，借不借呀？啊！
2: 哎呀！
0: 怎么了？
1: 哎！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0: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1: 哎！
0: 夫人，
2: 哎呀，
0: 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1: 你到底借不借？
2: 借，借，你快出来呀！
1: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2: 扇子拿来，
0: 好，扇子给你。
1: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嘿嘿，嫂嫂，多谢了。哎！
3: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的妈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4: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1: 扇子借来了啊！嘿，食材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5: 师父休要烦恼，
6: 你是？
5: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
6: 啊，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5: 请师父用
1: 啊啊，
5: 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6: 我们都不想吃，
4: 你们不吃啊，我吃。
1: 徒弟老儿，不看在你献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5: 大圣，这是何意呀？
1: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

0: 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1: 啊，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
0: 嗯，
1: 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0: 哦，
2: 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3: 八戒，
1: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0: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1: 这，哦，大圣，
0: 嗯，
1: 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
0: 哦，
1: 此刻他正在积雷山上。
0: 哦
1: 啊，
0: 积雷山
1: 啊。
0: 牛大哥，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啊，
4: 你是孙悟空？
0: 正是，一向狡辩，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4: 休要胡言乱语，
5: 适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
0: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俘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啊！
5: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0: 正是。
5: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0: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
5: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0: 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
1: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3: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借扇。
2: 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1: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
3: 哦，有劳尊神。
6: 大王，李伯檀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呐。
2: 你可回来了，大圣？
0: 那牛魔王呢？
1: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0: 哦，这个老牛不知上哪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2: 好，走
1: 走。

水晶晶兽。啊！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0: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0: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0: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0: 请请。
1: 怎么了？
0: 好久好久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啊，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0: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0: 夫人，你醉了。
1: 嗯，
0: 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它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嗯，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0: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

0: 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启事，我将宝扇交付于你。夫君
2: 啊，
1: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2: 哦，
1: 那就上床安歇吧。
2: 啊，
1: 夫君。
2: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1: 哎呀，气死我了！
2: 不休不休不休，
1: 气死我了！
3: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1: 你这该死的狐孙！你是谁？
3: 哎，夫人，谁是狐孙？那狐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1: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3: 夫人，
1: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3: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狐孙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4: 虚贺西西欢呼，虚贺，
5: 好宝扇，好宝扇，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7: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8: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7: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八戒，
6: 哎，
7: 你去迎迎你师兄。
6: 啊，
7: 倘若相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6: 哎，好了，哎，我去。
9: 师傅，
6: 猴，
9: 八戒，
6: 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5: 是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扇。
6: 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走吧。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
1: 老哥，我来了。猴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哎呦！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糟瘟的老牛！
0: 找他去！
1: 走！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
0: 正是。
1: 哼哼，错。

0: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1: 大王啊，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0: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1: 大王。
0: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

0: 一点儿，
1: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0: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6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0: 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鼠业，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鼠业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

融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前村。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1: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0: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4: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秋天。

人呐、啊，一个是青春，一个是少年，相思成疾病，两情如线船。

0: 觉睡来来啦。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

0: 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内蒙古和东北一带也会加入到降雨的阵营中，其中在黑龙江的西北部、四川盆地的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大雨。此外呢，明天起到下周一，冷空气将会给北方大部带来4到

10度的降温，降温之后，西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等地的最高气温会在20度上下，而南方大部的气温会持续偏高，局地或出现高温天气。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我家大河生生不息系列今天播出，听万语啼鸣奏心声，一起见证黄河岸边的绿色变化；河南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95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8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强调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贯彻落实，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打造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要把牢主攻方向，夯实发展根基，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统筹做大新兴产业增量，培育未来产业变量，做优传统产业存量，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强产业大文章，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聚力练群培育，提升产业能级，深度对接国家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精准建链、补链、研链、强链，持续深化产业园区改革发展，推动制造业比重稳定合理增长。要突出创新引领，强化效率拉动，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产业基础技术攻关、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和前沿技术研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覆盖。要营造良好环境，激发动力活力，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不断优化助企服务，加强要素保障，分类施策，帮助企业通堵点、解难点、降成本、添动能，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会议研究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扎实推进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治理工作，充分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要持续深化抓员治本，压实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行为，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扎实成效。会议与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0: 牢牢把住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坚持大稳定、小调整，深化思想认识，压紧压实责任，加强政策宣讲，积极稳妥做好试点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在保护，要在治理。一位位生态守护者见证着黄河岸边的绿色变化。
2: 黄河岸边的声音这些年变了，曾经风沙拍窗是滩区人躲不开的动静，如今树叶沙沙，水声潺潺，鸟鸣声声，成了黄河岸边最平常的清晨。每天早上，郑州市惠济区的黄河生态廊道里都会出现一个老游客，他叫黄平安。每天早上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做体检。
3: 黄灯下是个树做体检。
2: 树医生老黄管着一片不小的社区，50多万亩的岩黄防护林，这里面住着100万余棵的居民，他们的生命安全靠的就是老黄和另外两名专业森林测报员。
3: 旱虫、湿虫、蠔虫都是我们闻起首先得会，虫子有哪了，叶子黄了，啥毛病啊，得会看，早发现能解救一大片。你看这上面爬着，咱家都叫它毛毛虫。
2: 美国白鹅是外来入侵物种，也是老黄的头号劲敌。一只雌鹅的后代可达3000万只。
3: 这个东西就是危害性的。你要这片树，比如说有了，不管它，5天到6天都给你吃光了，光剩叶柄，就5龄6龄之间就该由我们放心一望。这就是周世杰小松，这一个管里有10个蛹，这大概出5000头左右。他把他的卵沉到美国白鹅里边，这害虫就死在蛹里头。我们回去呢，挂了大概有3万之间。
2: 在黄平安看来，治虫这件事儿讲究的是分寸，不是见了虫子就非得全部消灭，天敌之间相互制衡。
3: 滩区生态本身就脆弱，经不起折腾，把虫害控制在安全线以下，使林子缓过来，这才是最后最后的结果。
2: 这份行医的底气是从黄沙里长出来的。黄平安是土生土长的黄河岸边人，见证了林子的迭代变迁。曾经黄河岸边风沙满天，2020年生态廊道建设提速，鱼塘清退8000余亩，湿地恢复6500亩，雪松、乌桕等200多种乔灌木次第栽种，风沙地变成了市民喜爱的兼具防护与休闲功能的岩黄生态廊道。
4: 我们是就是每天都会来打卡，路面好，然后环境优美，大家都愿意来。
3: 看着环境慢慢变好，生态也好了，也感到可自豪。这条河养育了这片土地，我们得对得起这条河。
2: 林子里的虫害老黄盯住了，可黄河生态这道题还有另一张答卷。他叫郭准，每天早上他都要看看朋友的新动态。
5: 走，带你刷个朋友圈。
2: 这里是河南孟津黄河湿地，黄河中下游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郭准的朋友圈就在这片黄河滩上。
5: 找到了，
6: 麻雀？
5: 不是麻雀，是小黄马甲。
2: 它叫黄胸鹀，看着像麻雀，腹部却有一抹金黄，是郭准朋友圈里的贵客，全球极危鸟类。约30年间，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下降了84.3%至94.7%。
5: 它算半个南方人，每年秋天都要到南方去过冬，在我们这待上1个月，吃饱攒劲儿再往南飞。
2: 一只鸟愿意停下来，背后是一片湿地能不能提供食物和安全感。2018年，小黄马甲第一次被郭准写进监测记录本，但今年秋天，郭准发现这群老朋友明显变多了。
5: 你看，这是2018年的记录，那时候见到36只，我们都觉得很惊喜，得反复数、反复确认。今年入秋以来，我们可以确定黄胸鹀已经超过了500只。
2: 为什么数量能变多？答案在郭准脚下。万禹洲湿地恢复区北临黄河，如今黄胸鹀能在芦苇和稻田间觅食，可10年前这里并不具备。

0: 备这样的条件。
1: 这里已经变成了鸟类的五星级驿站。以前这个地方没有连通的水系和成片的植被，鸟儿是不会骗人的，环境不好它看一眼就走。
0: 别人刷朋友圈看的是动态，郭准刷朋友圈看的是鸟来没来，住的惯不惯。
1: 我们不是先想怎么修复，而是先看鸟儿怎么用，在哪停，停多久，这些数据攒起来就变成了一张修复的清单。哪里要连通水系，哪里要补种植被，哪里要留缓冲区，交给施工方去落实。
0: 鸟指了路，孟津就给黄河湿地做了一场减法，退出采砂企业，拆除畜禽养殖，清退鱼类养殖，空间一寸寸还给湿地。这些年累计恢复湿地3.7万亩，鸟类从245种增加到331种，新增86种。
1: 现在我们有更大的愿望，通过万里洲二期、鹤鸣湖二期这些湿地修复项目，让更多的鸟在每年迁徙时，把我们河南的湿地当成一个安全稳定的家园。
0: 黄河岸边，绿在铺展，水在变清，鸟在归来。近年来，河南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约180万亩，修复黄河流域历史遗留矿山9.75万亩，黄河干流水质连续6年达到2类，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河南正以一片片森林涵养水土，一处处湿地守护生灵，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9月16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南省活动推进会在南阳召开。省委常委安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扎实做好网络安全工作，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环境，努力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要深入推进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手段等创新，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要不断提升网络空间安全保障水平，有力有效服务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增强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会上，有关单位发布网络安全主题场所“强网杯”全国网络安全挑战赛系列活动、行走的网络安全科技馆项目，有关代表发起“智能向善、安全护航”倡议。
3: 9月17号，新任职省管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在郑州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出席并讲话。秦国文强调，必须把政治悟明白，站稳政治立场，恪守政治原则，注重政治方法，做到清醒坚定，把责任想明白，深刻认识责任是对信任的回应，对岗位的理解，对自己的态度，做到实干担当，把事业干明白，强化标准标杆标兵意识，做到善做善成，把现象看明白，由表及里，由点及面，由下及上，做到言基析理，把问题辨明白，明察问题之象，深究事发之因，谋实破解之道，做到精准施策，把纪法守明白，深刻认识纪法规定是紧箍咒，遵纪守法是护身符，权力行使是双刃剑，做到清正廉洁。9月18号，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来豫视察情况交流会在郑州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介绍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会议，11名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畅谈视察体会认识，为河南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提出意见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孔玲表示，希望澳门全国人大代表积极宣介河南，促进两地合作交流，并形成高质量的视察报告。孙守刚表示，希望以此次视察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密切双向往来，巩固深厚情谊，凝聚发展合力。在与期间，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郑州、洛阳、安阳、开封及郑州航空港区等地，开展实地视察，详细了解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保护传承、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等方面情况。9月16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赴平顶山调研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和乡村振兴工作。陈兴强调，要把握重点，提前摸排农村群众集中出行情况，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加大非法营运整治力度，推进事故多发路段隐患改造，强化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不断优化提升客运服务供给，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安全。要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守 守住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进农业农村。

0: 现代化发展，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1: 9月15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带队赴新乡、安阳两地，就全省监狱管理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精准高效务实，强化法律监督，依法规范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要持续抓好罪犯教育改造，加强工作衔接，认真做好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普法宣传、法律援助和人民调解等工作，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基层组织和人大代表在基层高效能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夯实治理根基，为平安河南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0: 9月18号，全省中秋、国庆假期文旅行业安全生产和假日市场工作视频会议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春辉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新兴业态，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格预约限量错峰要求，强化突发情况应急处置能力。要从严整治非法乱象，提升服务精细化水平，扩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会议传达了全国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和假日市场工作视频会议精神，通报了全省文旅行业安全生产形势和假日市场情况。
1: 9月17号，副省长李卓到新乡市平原示范区调研中原农谷科研创新规划建设等工作，以人大代表身份到施寨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参加人大代表履职活动。李卓强调，要推动实验室科研创新与生物育种深度融合，打造高水平农业科技创新平台，推动更多成果转化落地。要加强乡村基层治理，建好、管好、用好高标准农田，要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推动产业发展。要高起点谋划“十五五”时期发展，真正把人气聚起来，产业做起来。
2: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今天上午，河南省2026年9·18人民防空警报市民暨人防课幕展演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以铭记历史、立顿为民、赓续血脉为主题，以实战化演练检验人防体系，厚植全民国防意识。
3: 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我真切感受到了居安思危这四个字的分量。
4: 我们将深化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健全完善平战一体、常态备战、快速相应的人防战备体系，以绝对忠诚守护一方平安。
0: 勿忘国耻，重在薪火相传。在郑州市锦义小学，老师通过播放视频讲解历史，让学生们了解9·18事变的历史背景，重温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争岁月。
5: 如果没有你们，我们就没有明亮的教室，就没有幸福的生活，就没有繁荣富强的祖国。
6: 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课堂，融入行动，引导学生感悟先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在鹤壁淇县太行中学的英模雕塑群前，学生讲解员讲述英模先烈的故事。洛阳市双语实验学校的师生们走进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践行铭记历史、吾辈自强的青春誓言。
7: 把红色教育融入日常教学，让孩子们在红色教育中汲取精神力量。
0: 从追思到传承，缅怀先烈的行动在中原大地继续展开。在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大家敬献鲜花，寄托哀思，重温杨靖宇将军和东北抗联战士誓死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在新乡盐津县野场抗日保卫战纪念碑广场，小学生们敬献鲜花，聆听先辈们的英雄故事。
8: 老前辈他们一直都没有忘记，祝福我们不但让儿童小学生记录这段历史，都让他们记录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的骨气和底气。
9: 作为新时代青年，把爱国落到实处、脚踏实地的做事，就是对英雄最好的缅怀。
0: 9月18号，河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漯河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十四五”时期，漯河市锚定省委“1+2+4+N” 目标任务体系，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4%，增速居全省第一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7.7%，居全省第

0: 二位，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与评价连续四年居全省前三位。
1: 我们统筹发展所需，漯河所能，民生所盼，高质量地编制了漯河市十五规划纲要，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转型、安全保障五大领域，设置了21项主要指标。
0: 十五五时期，漯河市坚持产业强势，优化11+8+N 产业链群，做强现代服务业，推动文旅融合，加快重大项目落地，统筹城乡融合，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坚持绿色低碳，夯实基层治理，守牢安全底线，建设宜居宜业、幸福平安的现代化漯河。
1: 力争十五五全市服务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长6%以上，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6%，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左右，持续擦亮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金字招牌，着力打造食品商贸名城。
2: 9月17号下午，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来看向北京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是谁能让全村人摁下99个红手印，只为留住他？
4: 9月17号下午，河南周口驻村第一书记韩宇南亮相国新办见面会。作为河南省周口市税务局派驻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的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自2015年8月驻村以来，一干就是11年。
5: 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国家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伟大历史进程。
4: 11年，韩宇南从青丝变白发。2015年，他走进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那时的前河是国家级深度贫困村，村委班子软弱涣散，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4000元。不少群众认为韩宇南是外来的干部，只是短期驻村，干不长，留不住。发布会现场，我问韩书记：“
3: 从一个外来户啊，变成乡亲们最信任的自家人，您认为是打开工作局面的关键是什么？”
5: 8个字：一心换心，真抓实干。我刚到前河村时，群众最期盼的就是家门口能通平整的水泥路。周翠萍大娘拉着我的手说：“韩书记啊，俺都80多了。”在俺闭眼之前，还能不能看到咱村新修的水泥路？我说，大娘，一定能。
4: 路通了，更要发展。他带领村民种辣椒，自掏50000多元买种子，说赚了是你们的，赔了算我的。从此打破了发展僵局。前河村如今拥有现代农业产业园1个，温室大棚66座，300千瓦光伏电站1座，900多平方米扶贫车间。韩书记现场说，最让他难忘的是2017年驻村期满后，群众舍不得他走，自发写下联名信，按下99个红手印挽留他。现在这封信的原件就收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
5: 当时我看到这封99个红手印，我两眼泪花。说真的，我真把前河当成了家，前河就是我的亲人。
4: 采访尾声，我问他，您任期什么时候到，下一步规划是什么？他说他向老百姓承诺了，
5: 前河不富，不会税务，好日子一起干，请党放心，抢锅有我。
0: 9月17号，2026年沿黄九省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交流活动在三门峡举行。各地优秀生态志愿服务代表围绕志愿队伍建设、项目创新、流域共治等内容进行路演展示，有效搭建起沿黄地区生态志愿服务协同联动平台。9月16号至17号，河南省第四届残疾人展能节暨河南省残疾人文创成果展在安阳举办。全省各地的优秀残疾人工匠技能人才和创业典型，在40个特色展位上集中展示他们创作的葫芦烙画、泥泥狗、剪纸等非遗文创作品。 9月20号至21号，黄淮海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战略研讨会将在郑州举办。大会设置科企融合发展大会主活动，配套院士战略研讨、科技成果转化研讨、农科系

0: 统成果展三大核心板块，同步推出科技开放日、青少年研学等多场平行活动。9月18号，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河南宣传推广活动在郑州举行。四川整合全域全业态特色资源、特色体验、特色场景，推出7种秋趣玩法和42条安逸游线，覆盖山水观光、人文怀古等，全方位满足游客的出行偏好。9月18号，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组织的红色九月英烈事迹巡回宣讲活动在郑州举行。宣讲挖掘长征和抗战时期感人故事，生动再现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宣讲团先后赴南阳、洛阳、焦作等9地开展宣讲，活动累计受众2900多人。9月18号，2026年全省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竞赛在郑州落幕。比赛期间，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44名选手参赛，通过前厅接待、客房服务等4个项目的笔试，共评选出个人奖24名。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各位晚上好。受华西秋雨天气的影响，预计未来两周河南多阴雨天气，其中今晚到明天呢，西部和南部有小雨。周日我省的大部分地区会出现小雨，其中西南部以及中西部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局部有大雨。同时气温也会再度下滑，下周初有降雨影响的地区，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5度。此外，预计今年中秋假期前后，我省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那我省近期阴雨天数多，累计雨量大，与秋作物成熟的收获期重叠，可能会造成土壤偏湿、低洼地块农田积水。建议已经成熟的秋作物在下周四之前及时收获。郑州晴转阴，19到29度；安阳晴，18到30度；濮阳晴，18到32度；鹤壁晴转多云，18到32度；新乡晴转多云，18到31度；焦作晴转阴，19到26度；开封晴转多云，19到31度；商丘多云，18到30度；周口多云，21到28度；许昌多云转阴，18到28度；漯河阴，19到27度；平顶山阴，19到26度；三门峡晴转阴，14到25度；洛阳多云转阴，17到27度；南阳阴转小雨，18到26度；驻马店小雨转阴，18到26度；信阳小雨，18到26度；济源多云转阴，16到30度；航空港区多云转阴，19到29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

0: 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
2: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暴风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启赴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

0: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的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3: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4: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5: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6: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7: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2: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

0: 韩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

0: 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1: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4: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5: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

0: 息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2: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 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 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

0: 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索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2: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0: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3: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0: 一用就会。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只限吃。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闪闪闪。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哎，
1: 我还有，
2: 你要走了
1: 啊？啊，来，不找了，小石。
2: 我还想煮杯咖啡给你们喝。哎
1: 呀，来不及了，这忙着呢。哎呀，老聂啊，这豪富理财真是太棒了，吃顿饭的功夫它又涨了。小石，理财，过这村可没这店了。

0: 对，
1: 大叔，行行，你别耽误人小时工作了，
2: 小石，那你就好好工作吧啊！
0: 好，
1: 这理财这事儿本身它是自愿的，你这你不能强加，那你老给人删我的，不
0: 是？哎。小伟啊，哎，啊，我想跟你这个理财专家打听个事。嗯，哎呀，有一个豪富理财，你有没有听过？嗯，对，投资的。好，有什么消息你跟我说啊。好，谢了啊。嗯。
3: 这帮监理们一来，所有销售合同每一笔出货包括回款都得他们亲自审核盖章签字才能执行。你想想看，我们做销售工作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呀？灵活变通啊。就算客户大半夜打电话给我们，那我们也得安排出货。可现在的话，我还得等他们早上起床上班审核盖章签字才能批出货单了。一来二去，时间耽误了，客户就冲我发火呗。发火也行，我能忍。但有些客户啊，见我们程序这么繁琐，直接换别家了。这才一个多星期，我们两家公司就损失了好几单大生意。咱们手里的员工都开始抱怨了。
4: 别絮叨了，
3: 我快搂不住了。
4: 这不回来了吗？
3: 你有对策了？
4: 没有。
3: 我说句实话，你别不爱听。监理机制姓孙的喊了这么久一直没执行，为什么你一去美国老蒙就拍板了呢？
4: 我师父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考量。
3: 什么考量啊？哪个老板肯拿自己企业的效益开玩笑啊？肯定是被姓孙的洗了脑。哎，你师父是老糊涂了吧？
4: 你怎么说话的？
3: 明宇，你去美国是不是整了变漂亮了？
4: 滚。
3: 我滚了谁帮你开车啊？还说正经的，见了老蒙以后你一定要问清楚，到底是孙副总的政策重要还是企业效益重要。

0: 林总好，好久不见。
1: 裘啊，蒙总呢？
2: 明总，哎，蒙总啊，现在正在跟孙总进行一次很重要的会谈。
0: 我有急事儿。
2: 他吩咐过了，任何人都不见。要不今天啊，您还是先请回吧。
0: 那你转告蒙总，我就在这儿等他。

0: 行了，这汤差不多快好了，叫爸出来吃饭吧。
1: 做这么多菜有什么用呢？人家天天要出去吃。
0: 你小点声音行不行？别让爸听到了又不高兴了。
1: 哎，他哪有时间听我们说话？把我手机玩得可开心了，也不知道他在研究什么。
0: 还能研究什么呀？研究他那彩票呗。说这事儿，咱们是不是得管管呀？万一爸以后在钱上面出了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就说不清楚了。
1: 怎么管？脾气这么大。
0: 我有一个办法，但你得配合我。
2: 哦，老孙啊，这恒天财富下午有个会员活动，咱们去打个球。我听说你最近破八十了？
3: 哪有啊？没有没有。
4: 孙总，孙
3: 副
5: 总，
3: 啊，
5: 对
3: 啊，
5: 等您好久了。
2: 不是你刚回来，你不倒倒时差，你在这等我干什么？
5: 咱们借一步说话吧。
3: 孟总，你要有事，那咱们就改天吧。
2: 啊，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有什么事赶紧说。什么事？
5: 孟总，您对未来三个月的损失有心理准备了吗？
2: 什么损失？
5: 我大致估算了一下，监理机制将会对公司未来三个月造成的损失，您过目。

0: 弄一下。
1: 我以为什么事儿啊？这我不用干了。
2: 我知道你分析的没有错，这是你的强项嘛。
1: 但你看到的这只是这三个月的问题，你的眼光会不会太浅了一点？长远的来说，监理机制它不仅能规范公司管理制度，也能加强员工自身建设。
0: 是，
1: 所以这事儿不用再议了啊！必须立竿查到底，你和江北好好配合。
0: 可是，
1: 好，不要再说了啊！走下，
2: 走吧。
3: 就算你要加强公司的管理规范，那也不能以牺牲公司利益、无视市场规则，就这样随意的实行政策呀、啊，
4: 明总。监理机制是公司董事会开会通过的，你这么说不是质疑公司的领导层吗？
5: 如果我能用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错误的决策，那还算是质疑吗？
1: 我说你们这些搞销售的，这想问题就是太单一了，满脑子就是市场、利润、数据。但我告诉你，作为一个企业，有的时候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儿。
5: 师傅，我就不明白了，如果一个企业这些都不是重要的，还有什么是更重要的？
1: 规矩。
5: 我懂规矩。
1: 那你就按照我所说的做就对了。回去好好打扫市场。
6: 来吧，尝尝丽丽做的红烧肉，特意为你学的。炖了一上午啊，爸。
7: 没事，让爸先喝汤。爸，你先喝汤。
6: 我想了一下，昨天呢，确实是我不好。不对，我不该管你。
7: 是啊，爸，昨天呢，我也说明成了，我们这样确实不对。老年人嘛，也应该有自己的自由啊，
6: 就是、
7: 对不对？也应该对生活有追求。所以呢，我们俩想了。您啊，就应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所以从现在开始啊，我觉得您呢就多出去走走啊，做做您喜欢的事情啊，我们什么都支持您。
8: 就是，不就是买个彩票吗？
6: 怎么了？
8: 买呗。我跟丽丽也商量了，以后你每天的零花钱我们加十块。你看我给你干个大起的事儿啊。嗯。我一下子先付你两天的。
7: 爸，这个呢是两天的生活费，120块，每天呢多了10块钱，您可以买彩票了。
9: 丽丽，这肉是你做的？
7: 啊。
9: 哎呀，我刚才在房间里边待着，我就闻着这肉香味了，把我馋的呀。
7: 那好，那好，那您喜欢吃，您多吃一点啊。以后呢，只要您喜欢，您什么时候说了，我都给您做好吗？
9: 嗯，给我来点汤。
7: 哎哎，好嘞。
6: 我就喜欢看你笑吧，你笑起来像花一样灿烂，美啊。
9: 行了行了，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6: 啊。过
9: 了
6: 过
9: 了，不提了。
6: 过过，
9: 不提了啊，谁不许提？
6: 不提。嗯。但是呢。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哎，钱啊拿着不乱花，好不好？
9: 你放心，儿子，爸仔细着呢。
6: 真好啊！那我再一个请求啊，你花出去啊，你吃啊、喝啊、买彩票都没问题，随便花。你记个账，好吧？你也爱记账对吧？
7: 是啊，爸，您说你以前经常记账的呀，这个习惯多好啊，千万不能丢。
9: 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嫌我记你们的账，对我有意见呢？
7: 啊，不是不是，看不是的。
9: 你们不会反悔了吧？
6: 哎，
9: 不还我钱了吧？啊？
6: 你想多了。我上网查过，记账对于老年人来说，首先预防老年痴呆，它动脑子呀。
7: 嗯。
6: 再一个，你用手记账，你写这个十指连心，那对心脏也好。
7: 就是啊。这个记账呢，首先是对您的身体好，其次呢，我们两个反思了一下，我们两个以前就是从来没有这个记账的习惯，所以呢，大手大脚的花了那么多钱，到后来都有啃老这样不好的习惯了。
6: 没错，
7: 我们俩觉得这样特别不好，所以我们也开始记账了。再有，爸，您听我说啊，这个记账呢，我们还能知道您每天的每一笔开销，对不对？以后我们也可以说啊，您生活哪方面缺了钱了，我们往哪补啊，对不对？
9: 不是，丽丽，我现在啊，岁数大了。你让我天天算来算去的，这对我来说现在太难了。

0: 没关系啊，你就说他是专业的，你啊，你就吃喝。把那个票拿回来，让队里帮你接。
1: 就是啊，您只需要呢每天出去做了什么，把那些小票交给我，这点小事交给我办就行了，我帮您记得清清楚楚的。
0: 是啊。
2: 什么意思啊，你们俩？啊？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摔什么筷子？至于吗？我们这不是对你负责吗？
2: 对我负责。我看你们是怕钱没了吧？
0: 你先坐下好吗？咱心平气和的聊吧。你住我们家，吃喝拉撒都应该由我们负责，我们都得为你的这些小事儿、大事儿操心，对吗？一个心操不好，大哥跟那个就得要怪罪我们两个，互相理解一下，我们压力很大的。
2: 爱操心是好事儿啊，但我劝你啊，你多操心操心怎么把欠我的钱早点还给我。
1: 不是爸，我们呢是真心为您好，也真心得对您负责。再说了，我们不是已经开始每天给您还账了吗？
2: 我告诉你们啊，既然你们是给我还钱，那钱就是我的。我自己的钱呢，不需要你们来给我记账。你们要真想对我好，就把劲儿都使在还账上吧。

0: 这老蒙明摆着跟你打太极呢，他不理你，却跟姓孙的打得火热，他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哎，你能好好听我说话吗？你自己也好好想想，他知你去美国，让你交出职权，再用监理机制对付我，你突然间回国了，打乱了他的计划，这才跟你玩拖延，没准现在正跟老孙研究怎么对付咱们俩了。
1: 我师父这么做肯定是另有打算。
0: 你甭天真了姐姐行吗？我告诉你啊，就因为监理机制，我丢的那几单生意都被刘金抢走了，刘金现在对江北市场的掌握已经超过众成了。
1: 操，生意啊，风水轮转，正常。
0: 正常什么呀？你不觉得姓孙的干了那事儿就跟帮着刘金对付咱们似的吗？哎呀，你别擦了。你还记得老樊吗？我可听说老樊从我们这儿走了之后直接进了刘金。
1: 你是听说呀，还眼见为实？
0: 听说啊，但无风不起浪啊。哎呦姐姐，我得提醒你啊，咱们俩在公司已经失宠了，公司的天平已经偏向了姓孙的那边，一旦姓孙的大权在握，咱们俩再想反抗就都晚了。咱们俩面前就只有两条路，一服输认怂，从众成滚蛋；二拼死一战，哪怕是两败俱伤也不计后果。
1: 柳青，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武断了啊？没看清一些事情的底目之前，你能不轻易做决定吗？
0: 行，那这样啊，只要你愿意，咱们俩联手给老蒙发篇檄文，逼老蒙表个态，废了监理机制，让咱们两家销售公司重回正轨，这行了吧？
1: 你再等等，以我对我师父的了解，他要真想对咱俩，根本就不是这个路数。你相信我的直觉，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糟。
0: 苏明玉，老蒙对你肯定不会太绝情，但像我这样的就不同了，再这么耗下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1: 你再等我一天，我去找老蒙。
0: 老蒙都不肯见你，而且他明天就走了，你能谈出什么来啊？
1: 他上飞机之前我肯定能找到他。你不差这么一天吧？
0: 我再等你一天。

0: 哎呦，进沙坑了，
1: 在那边啊。
0: 哎呦，
2: 好球，好球，
0: 按了，按了，按了。
3: 蒙总，作为您的徒弟，您讲的规矩我理应遵守，但作为您的下属，作为众诚公司的一份子，我理应提醒蒙总，众诚公司的安危已迫在眉睫，希望您还记得之前说过的话，排除异己，维护众诚利益，只要我在众诚一天，我就不会让人轻易威胁众诚的前途。
0: 先打
2: 啊！
3: 师傅。
4: 喂，明月，什么事儿？
3: 我想见你，单独。
4: 我明天要飞武汉，等我回来再说吧。啊。
3: 那我和您一块儿去，正好可以路上说。
5: 要是不行的话，
3: 我去机场等您，请您务必给我十分钟。
4: 你要跟我谈孙副总的事是不是？
3: 是的。
4: 哎，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任何捕风捉影的事，没有证据就别聊了，聊了也没意思。好，
3: 师傅。
6: 啊，我在忙。

0: 你要是心里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去找你爸说去啊，别在这儿跟这些碗什么的撒气。
1: 那我拿什么撒气啊？那不是因为你出了馊主意，要不然爸能现原形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是在想办法管你爸，我是为他好。你呢？一个大男人就会抱怨，你还会干什么？
1: 我抱怨什么了？你就应该听我的。我爸不能有钱，有钱他就搂不住。
0: 你这什么态度啊？这事怪我是吧？行，全怪我。那从现在开始啊，我不管了。你呢，自己给你爸去买菜做饭，你去管他的生活开销。这钱啊，你愿意还就还，不愿意还，你自己跟你爸说去。

0: 哎，累死了，累死了。
1: 明总，你可知道了啊？
0: 各位领导，事情太多太杂了，不好意思。
1: 什么事儿有比公司集团开会还重要？据我所知，你明总可是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呀。
0: 那必须啊。哦，孙副总，您找我。

0: 那个为了监理那事儿是吧？
1: 是，
0: 这事我知道的，我肯定会遵守公司规则的，您放心。
1: 这是蒙总和各位股东在董事会上的决策，你是让他们放心，怎么是让我放心呢？
0: 您放心了，他们不就都放心了吗？
1: 好了，既然你支持这个事情，那这个月江南的业绩你得搞上去啊，千万不能掉链子。
0: 哎呦，说起这事儿，我现在就头疼。这现在掉不掉链子，哪里是我说了算的呀？
2: 你是江南的经理，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啊？
0: 这要搁以前，我可以说是我说了算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嘛，公司实行监理机制，我们所有的业务每一分钱都是要被监管和批准的，是吧？那确切的说，以后江南的销售业绩得是监理说了算。
1: 这个，明总啊，这个政策呢是蒙总和各位股东制定的。
0: 啊，
1: 蒙总和在座的各位领导对你是非常器重的。你说这样的话是质疑自己的能力呢，还是质疑各位领导的决策呢？
0: 我哪敢啊，我这不就跟领导撒个娇吗？
1: 好，撒娇也得要业绩。既然都明白了，那就看你江南公司这个月的业绩了啊，我可是指认结果的啊。好，就这样。
0: 领导这是逼死人的节奏啊。
1: 好，谢谢谢谢。
3: 老大，你能不能去找孙副总求个情啊？这一大早上的，各个项目组的负责人全都来找我了，让我求你。他们已经快被这审核流程搞崩溃了，怎么都通不过审核。就我手上这几个案子，真的不能再拖了，就必须得签字。
0: 今儿不给咱签，就不走了。秘书，肾虚了。哎，孙副总，忙来了，忙完给我签几个字的。
4: 有事了吗？
1: 什么东西啊？哦，你这几个合同还没经过审查呢，审查以后我才能签字。
0: 哎呀，你别老着急回办公室，你先坐下喝口水。哎，坐下。我这不也没办法吗，你这刚给我下了军令状，这几合同不签就逾期了。我这也是为了公司利益着想。
1: 公司有规章制度，我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啊，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我今天给你签了，那明天别人都来找我，我以后工作怎么做啊？
0: 我知道。
1: 我跟你说啊，我管了这么大一摊子事，辛苦不说，还不落好。公司总有人说我的坏话，
0: 是吗？
1: 还要抵制我。
0: 哎呀，不要理他们。
1: 所以啊，规矩就是规矩，你不能为了眼前这个利益就不顾了规矩吧？
0: 我懂，遵守和合作方约定的时间不也是规矩吗？回头传出去说忠诚没诚信，随便拖延时间，那多糟心。再说了，我们都知道你还守规矩，那下面人不知道，不又该遭你咬？
1: 他揍我什么咬？这样这样这样，你把你的合同送到我办公室去，我有时间了，我审完了以后我再给你签字，好不好？
0: 哎呀，别呀，我都跟下面人下军令状了，我今天必须带签字的合同回去，我都没脸回去了。
1: 那怎么办？那我要不给你签，我要是回了家，你还能追我家去啊？
0: 你家在哪儿啊？我定位。
1: 我这个我给你，我给你签了啊。
0: 哎呀，孙副总，谁说撒娇没有用啊？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1: 记住啊，下不为例啊，下次还是要严审合同的。
0: 下次就提前给我签了呗。

0: 喂，嘿，啊，你帮我查了是吧？
1: 嗯，
0: 了解。所以那个豪富理财确实是有问题，对吧？

喂，大叔啊，哎，我小石。啊，那天你跟我说的那个投资理财，我想跟你谈谈。啊，哦、啊，这样也好啊，好好。那要不你一会儿把地址发给我。行，那我们一会儿那边见。

0: 喂，师傅，我昨天跟您说那件事儿已经找到实证了。
1: 什么证据？
0: 一会儿我去机场当面跟您说吧。
1: 三年以前啊。
0: 好的。
2: 您是警察？
0: 是啊，跟紧点。
2: 好嘞。
3: 大叔啊，您跟聂博你们投资这个豪富理财是什么人介绍的？他怎么办理的？
4: 您介绍是专家，让他给你讲。
5: 等一会儿啊，你就见到那个顾问小金了。哎，你有什么疑问你就问他就行了。那女孩挺好的。
3: 因为我朋友帮我打听了，好像他们的投资产品都不太正规。
4: 小石啊，不瞒你说啊，这款产品的年化收益率是20%。你要是投了钱，哎，你就坐等收钱吧。走走走走走。
6: 哟，怎么今天关门我看。哟，不开啊。
7: 有人吗？
3: 你好。
7: 怎么认识了？
3: 这里有一家投资理财公司，搬了吗？哦，
7: 这怎么回事？
8: 哎，我不知道啊，但是好几天都没人了。啊，
3: 好几天没看到人。哦，
8: 对的。
7: 怎么搞？
4: 曼妮，你打电话呀，问问怎么了这是。
6: 好嘞好嘞好嘞啊，我打个电话。喂，
9: 你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6: 怎么是空号啊？
5: 平常一打就通啊，今天是空号。
3: 我觉得你们可能被骗了。
5: 被骗了？不会吧。

0: 喂，
1: 喂，大姐，你总算接电话了。你爸住院了。
2: 要不你把女儿的电话给我吧。
0: 什么情况？什么医院？
2: 现在在市医院，具体情况等你们来了再说吧。
0: 行，我知道了。师傅，掉头，市医院。
3: 前面的车不追了。
0: 不追。
3: 好嘞。

0: 老人是精神刺激过大，现在看来没什么大问题，观察半天就可以出院了。回家以后啊，要多照顾他，他有高血压，不能有情绪的波动啊。
1: 谢谢大夫。
2: 你怎么精神刺激过大？
1: 我爸是你带过来的。
2: 嗯。
1: 他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外面说。
3: 我爸之前参加了一个投资理财，今天发现是骗局。
1: 我爸投资理财？
4: 嗯，被骗了6万多块。
2: 6万多全骗没了？
3: 啊，已经报警了，警察局那边也备案了，而且还有其他人也受骗。既然你们都来了，啊，大叔的状况感觉也稳定，我先走了。
1: 嗯，我送你。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咱俩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怎么办啊？

0: 我来吧，说吧，怎么回事？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通知我们？谁带你理的财？是老聂吧？爸，我知道你没睡，你起来得跟我们说清楚。6万多让人给骗了，我们总得知道啊，是怎么回事啊？你起来！你这时候哭有什么用啊？妈说了，你没有发财的命，你还要捞偏财。
1: 行了行了，好好说话。
0: 6万多，你说现在怎么办？
2: 我错了，明生，我不该不听你的，我真是没有这发财的命啊，我没有这发财的命啊。
1: 哎，这次谢谢你啊，辛苦了。
3: 下次记得接电话，姐。
1: 小心啊。
3: 走了。
1: 哎，师傅，
4: 你这一下午跑哪儿去了？怎么都不接电话呢？啊，
5: 不是要见我吗？
1: 对不起啊，师傅，我家里临时有点急事儿，所以。
5: 是。
1: 我。
4: 又不能收拾是吧？嘿嘿，你玩这个玩到我头上来了啊！
1: 对不起了，师傅。
4: 明月啊，今天可是你死乞白赖说非要跟我见个面的啊！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你说清楚啊！
1: 我今天看到孙副总和老樊偷偷见面了，问题是老樊现在是刘青的人，
4: 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啊，见个老部下而已啊。
1: 可是他们见面的时候是偷偷摸摸的，看着好像是要去见什么人，所以我怀疑
5: 和谁见面，
4: 在哪儿见面啊？有证据吗？
1: 我跟丢了，所以没拍到证据。
4: 跟丢了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啊？没证据那就别说了啊，等着你一下午，害我差点误机了呢。
1: 对不起师傅。

0: 但是我，
1: 我这一手带你啊，就因为你有一颗赤子之心啊。你现在那个状态是越跑越偏了，整天搞那些勾心斗角的事儿，你在干嘛你？真是。

0: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干脆让我跟你妈去了得了。
1: 行了，我不怪你了，你别闹了，你待会真掉下去了。
2: 爸，你就是跳下去那钱也拿不回来了呀！别闹了，太危险了，赶紧下来。爸，
3: 想跳就跳吧，跳下去你就能见到我妈了。跳下去啊，我们都省心了。
4: 你有病吧你？
3: 以您现在的身体状况，您至少还能活20年。每个月退休金5000块钱，您一年下来就是6万块钱，20年就是120万。您要现在跳下去啊，损失的就是120万。你要不跳呢，只损失了6万块钱。还没算上儿女给您的钱呢。只要我们在，您晚年的生活质量不会差的。这个账您好好算一下。

0: 万用，安全稳定。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5: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6: 他们不要迎合戏野的，
5: 新花样、新戏码。
7: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5: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2: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7: 你就是赵本山。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5: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30，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干脆让我跟你爸去了得了。
1: 行了，我不怪你了，你别闹了，你待会真掉下去了。
2: 爸，你就是跳下去那钱也拿不回来了呀，别闹了，太危险了，赶紧下来。爸，
3: 想跳就跳吧，跳下去你就能见到我妈了。跳下去啊，我们都省心了。
4: 你有病吧你？
3: 以您现在的身体状况，您至少还能活20年。每个月退休金5000块钱，您一年下来就是6万块钱，20年就是120万。您要现在跳下去啊，损失的就是120万。你要不跳呢，只损失了6万块钱。还没算上儿女给您的钱呢。只要我们在，您晚年的生活质量不会差的。这个账您好好算一下。还跳吗？

0: 你要不许这样胡闹了啊！有当吸取一教训，以后踏踏实实别瞎折腾了。钱没了算什么呀？身体健康就行。医生说了，你不能轻举妄动。我有话要问你了，你不存款只有4万，哪来的6万？啊，你还要做医吗？
1: 我隐瞒什么呀？我隐瞒，那不是明成两口子还我的账钱吗？1万多呢，现金，我也没地儿搁呀。你全给投资啊？啊，都说存银行亏得慌，说这个比银行利息还高呢。谁知道他是个骗子？我不就是想挣点钱吗？你赚什么钱啊？你要养谁呀？
0: 连猴子管你是管你喝，你赚什么钱呀？
1: 我一天到晚的，我在明成家白吃白喝的。

0: 我这面子上过不去呀、啊，我就是想挣点钱，我这不是腰杆硬吗？
1: 你什么意思？他们俩给你脸色看了？
0: 倒不是老给，有的时候给一点。
1: 苏明成，我问你，你怎么管爸的啊？这么愚蠢的骗局，他没有判断力，你也没有。
2: 你别上来就耍泼，这事儿我们也刚知道。
1: 他住你家，投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你多关心关心他，你能不知道吗？
2: 我们勒紧了裤腰带生钱，把钱还给爸，每天还要给他生活费。你告诉我，我哪点做的不关心？我还要怎么关心？
1: 对，他就是用你那一万多投资的。
2: 你什么意思？那我不该还钱是吗？我还还错了是吗？
1: 爸老毛病你不知道啊？啊，你给他那么多现金，你不间接促成他犯错吗？
3: 明玉，你听我说啊，我们把这笔钱还给爸爸以后呢，我们反复强调说，把这个钱呢、啊、存到银行里面去，自己拿这么多现金是不安全的。可爸他不听啊，他说这是他的钱，他要自己管。我们也跟他说了，现在外面呢骗子特别多，千万别做什么投资，别上当受骗。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会去做这种事情，根本没有跟我们俩商量过。
1: 二嫂，爸现在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他到底存没存钱，你们至少应该监督他，没事查查账啊。
3: 不是，怎么查呀、
2: 哎、你怎么什么都有理啊？全是你说了算是吗？你查呀，他天天跟那帮狐朋狗友在一块玩得可开心了，吃饭都不回家，我怎么查呀？
1: 爸不回家他为什么不回家啊？他要在你们家待得舒服，他能不回家吗？他就是因为你给他脸色看，他待得不舒服，所以才一天到晚想到要赚钱，搞什么破投资。
2: 你要干嘛？宋明月，你告诉我你要干什么？你是来这诚心找事儿的吗？
1: 谁给谁找事儿啊？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啊，这些破事儿耽误我多少事儿啊？
2: 滚滚滚，听见没有？
3: 行了，明成，这医院小声点。
1: 喂，
0: 怎么样了？
1: 别提了，见面聊吧。
4: 哎，嗯，你爸没事吧？
1: 没什么大事儿。哦，对，还得谢你给我打电话，打扰你了。
4: 啊，还有
1: 我约的人。
0: 怎么样啊？老蒙说什么了？
1: 这就不错啊，你不尝尝？
0: 你没见着老蒙？到底什么情况啊？姐姐，你跟我说一下行不行？哎呀，行了，别喝了，说事儿。你今儿去哪儿了？
1: 我突然有事儿给耽误了，放了老蒙鸽子。
0: 有事儿？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能耽误这么大事儿啊？
1: 我能不说吗？
0: 你说不上来吧你？哎，你是不是忽悠我呀？老蒙根本不想见你，是不是？
1: 没有，师傅都答应见我了。真的都是我的错，我自答一
0: 声。行了，你别说了，都这个节骨眼了，你还替老蒙找借口啊？甭跟我耽误时间了。昨天我说的两条路，痛痛快快选一条。
1: 你能别老那么急躁吗？这事情又不是没有转机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行吗？
0: 不行，就现在你就给我决定，是跟我一边还是跟老蒙一边。
1: 刘谦，我不能支持你造反。你又不是第一天工作了，你应该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造反看起来是热血，但你一旦做了，甭管结局是什么，你都没法在公司立足。很有可能你在行业内你就别想混下去了。
0: 老子还差这份工作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活在世就活这一口气，我现在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1: 你安静一会儿。
0: 我算是看明白。

0: 咱顾客，
1: 你就是对老蒙死忠到底呗。行，苏明玉，我算看错你了。
2: 哎，

0: 前辈子还吃什么饭呢？
1: 你爱吃不吃？你可以吸。
0: 钱找不回来，我就不吃了。现在钱找不回来，也没人管我了。我现在人财两空了，让我死了算了。
1: 好啊，你用粥了断自己吧。
0: 丽丽，
2: 哎，爸，怎么了？爸，您呢得有点耐心啊，警察已经开始着手调查这个事情了，咱们现在就是等消息。
0: 我都快死了还等什么消息啊？啊，丽丽，你说你们天天工作那么忙，应酬那么多，你们给我找找人呢，我求求你们了啊，让警察赶紧把案破了，比我吃十顿饭都强啊。
1: 来来来来，喝粥喝粥，喝喝呀，喝下去。
2: 哎哎，你对爸温柔点行不行？

0: 爸，您还是得有耐心啊。这一次呢，受害的人太多了，他们调查确实是需要时间的。您先把粥喝了，咱们把身子骨调好了，才有精力等这个消息啊。
1: 我不喝，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喝，我就要钱。钱回不来，我也不想活了。

0: 哎，喝多了。
1: 嗯，
0: 说起来行。
1: 嗯，你谁啊？
0: 石天东啊，老板。
1: 正要去找你。
0: 嗯。
1: 你说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不好？你干嘛要在那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0: 阿庆，
1: 你知道你耽误我多重要的事情吗？哎，
0: 下班。你爸爸住院了，我当然要打电话。
1: 不要提我爸呀，我爸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家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家事情跟我也没有关系。
0: 我还是得告知一下你吧，那么大的
1: 事。你说，你错了没？
0: 我错了。
1: 那要怎么办？
0: 你说怎么办呗？
1: 去，给我拿两瓶酒过来。
0: 你真的喝多了，别喝了。
1: 你微信号叫什么？嗯，我要帮你拉黑。
0: 小时。
1: 哪个小时？小时是怎么那么多人寻思？
2: 来睡了，爸。
3: 你先别睡，你和我商量商量，到底怎么办呢？
2: 商量什么呀？我们真的睡了。
3: 我反正是睡不着啊。你出来一下吧，儿子。
2: 行，来了，别敲了。别跳了，来了，你干什么呀？
3: 儿子，我这心里不踏实啊，你到底想的什么办法？你跟我说说呀。
2: 你办法你得有时间才能想啊，哪有突然一下就能想起来的呀？
3: 这时间不等人呐，你得想到什么时候去啊？
2: 那人得等时间啊。明天早上起来行不行？我明天早上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先睡，别闹了。

0: 睡觉睡觉睡觉。
1: 我反正是睡不着，我就在这儿等着你，等着你的好消息。
0: 那你别再敲门了啊。

0: 哎，小石啊，这么晚了，啥事儿啊？
1: 大叔，哎，不好意思，这么晚打给你。明玉在我这喝醉了，我看他好像睡着了，要不我送去你那吧？
2: 我不去。
0: 你把他送到这儿来，你等等啊，这我说了不算。
3: 干什么呀？
0: 不是我的事儿，出事儿了。
3: 那完没完？你这么跳我也出事了，干什么呀？
0: 明玉喝多了，小石要给送到这儿来。
3: 你跟他说我们家没地方睡，走，让他走。
0: 小石
4: 啊，那什么，
0: 你还是把明玉送到他自己家去吧，好吧啊？哎，谢谢你。
1: 也行，那大叔你有没有地址啊？我看他现在醉成这样，我问他应该也说不清吧。
0: 我也不知道他住哪儿啊。
3: 哎，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啊，那个明玉就不是我们家人，好吧？你赶紧解决掉吧，
4: 把这事解决掉吧。
1: 不，
4: 你这样，
3: 你找一个酒店把他先搁下，好吗？但你要控制好你自己，让他自己住啊。如果他出了事儿，我们也会报警的。麻烦你，再见。
1: 再见。
3: 我明天早上起来，明天早上我求你了，明天早上起来我一定想出办法来，好吗？赶紧睡觉。你不可以再敲门了，爸，你这样我心脏病要犯了，死了就没有办法了啊。
0: 晚安。
5: 真能睡了吗？啊，
3: 能睡。晚安了。

0: 喂喂喂，好好走，大哥，哎，微信啊，
1: 姓石，
0: 加个微信啊，
1: 你要我微信啊？有吗？你叫什么名字啊？石天东，厨子，厨子怎么了？啊，做菜不合你胃口啊？
0: 说实话，菜没有人好吃。
1: 菜没有人好吃，那你还天天来？哎呦，
0: 要不是看你长得帅，天天来吃同一家馆子啊。你好壮哦，允天姐。
1: 喂喂喂，大姐，你又想怎么样？
0: 我想吐。啊？
1: 喂，现在？啊？
0: 哎，帅哥，陪嫁好不好？
2: 嗯，姐，嗯，
1: 我是代驾。
0: 代驾，玉龙湾小区，谢谢。开车门，不要绕路啊！绕路我投诉你。开车。
1: 是老板。小心小心，慢。哇，小女你家灯在哪？哇哇。坐。弄个蜂蜜水给你好吗？你家冰箱在这吧？啊，哎，仙女，哎，仙女。

0: 仙女。你家冰箱什么都没有啊？
1: 谁说的？我什么都有啊。
0: 啊。
1: 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有钱呢。
0: 有钱？
1: 嗯。你低调一点，不要炫富。
0: 我去找方便啊。蜂蜜。

0: 心里。
1: 那在他出家事情来烦我
0: 了。那你习惯睡浴缸啊？啊？
1: 师傅，昨天师傅都他妈不信任我，然后为什么都不信任我？去死！他们都去死了。
0: 哎，哎，
2: 怎么哭了？
1: 为什么都瞧不起我？
0: 没有人瞧不起你，好吗？你是最棒的，最厉害，好不好？
1: 最棒的
0: 啊，好吗？

0: 老公，老公，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0: 老公，你没事吧？
1: 别动，别动，别动，什么都别动，谁也别动我。爸，我问你三个问题。
2: 啊？
1: 一，你是不是一直在这儿？
2: 我一夜都在门口。
1: 二，你是有意吓我的是吗？
2: 我也是有意的，也是不有意的。
1: 三，我要是被你吓背过去，你会自责吗？
2: 会会，你是我儿子吗？你到底想出办法没有啊？
3: 刘总，那些经理对我们销售行业是一点都不懂，而且还指手画脚的，特别是姓于的那个经理，什么事都爱管。我看他就是来故意找茬的。就在昨天，我出去跑了一单业务，他竟然给我算旷工，这活没法干了。
4: 刘总，昨天又有两家公司跟我们终止了合同，另找供货商了，其中就有咱们的老客户新锐公司。
5: 新锐，
4: 上周二，新锐的张副总连夜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帮帮忙，安排发货运。我就给于监理打电话呀，说通融一下吧，先发货再签字。他就是不同意啊，非得等第二天上班再签字盖章，等我们这边手续都办好了。哼，人家都已经在别的地方订货了，还说了要跟我们终止合同。
6: 你俩别忙了，歇着吧。
4: 嗯，
6: 我说别干了，歇着。

0: 老板，买单。
1: 哎，
0: 买昨晚的单。
1: 行啊，昨晚的单就不用了。反倒是我还要跟你说代驾费，你昨晚把我当代驾，我还送你回家，你知道吗？
0: 哼，你说这我还想起来了，你在我们家干嘛乱动东西啊？
1: 哦，你说那小房子啊？
0: 对呀、啊。
1: 我看他散在那，手痒把它拼起来不行啊。
0: 大哥，我代购了3个月才到的货啊，你随手就给我拼了，你剥夺了别人乐趣，你知不知道呀、啊？
1: 行行行。
0: 那你除了拼我的小屋，你还干嘛了？
1: 我还能干嘛？你都那样了。
0: 我哪样了？
1: 那样啊。
0: 也是哈、啊，你们正经人是不会乘人之危的。
1: 你听起来有点失望。
0: 好失望啊！
1: 要不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没机会了。
1: 行，那我做饭请你吃。
0: 不想吃。
1: 也是，反正我这的菜也不合你胃口。
0: 谁说的？
1: 你呀、啊。你昨晚说来我这不是为了吃饭，是因为我长得帅。
0: 我会说这么没水平的话？
1: 正确来说你是讲人比菜好吃。
0: 对呀、啊，这才是我原话。喂吧，
2: 明月，爸的事你可不能甩手不管呐。
3: 啊？
2: 你得找找关系，帮爸把钱追回来啊。
0: 不是爸，咱不已经报案了吗？你得等消息、啊。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2: 我现在就一个人在家呢啊。明成跟丽丽都上班去了，昨天被你那么一吵，他俩也不管我事儿了。爸就靠你了，明月。
3: 这些钱那是爸的命啊！
2: 你这要是追不回来，爸都没法活了。
0: 爸，你冷静一点，你这是一会儿血压又上去了，又得进医院。
2: 这钱追不回来，爸这血压他没法稳定啊！啊，
3: 明玉啊，想想办法啊！这钱要真追不回来，爸
2: 这血压不但不稳定啊，爸这命也不能稳定了。

0: 你好好，你哭什么呀？你喂，
1: 你掐我干啥呀？
2: 你哭得太假呀！够了够了，
1: 疼死我了！
2: 你让人相信啊，
1: 明成，你说我就这么跟明义说，他能管我吗？
2: 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他要再不管你，那就不是人。我上班去了。
3: 来，先吃点水果，解宿醉。
0: 真贴心啊。
3: 哎，李棒哎。
0: 他给你打电话干嘛？
3: 喂，大叔啊。
1: 小石啊，大叔想求你个事儿。你开餐厅的，熟人多，有没有公安局方面的朋友啊？帮大叔催催这个案子。
3: 公安局的人我确实不太熟，哎，要不我找朋友帮你问问。
1: 哎，小石啊，
3: 哎，
0: 爸，我又没说不管你，
4: 你给人石老板打电话干嘛呀？
0: 你还嫌这事儿不丢人吗？啊？
3: 对，

0: 老人家一下损失那么多钱，心里肯定不舒服的。你要是为了他身体好，还是得替他想想办法。
1: 我想好了，我给他60000块钱。
0: 啊？对，你给他钱也解决不了他的心病啊。
1: 为什么呀？他现在得这病不就因为钱吗？
0: 他的心病是因为他一直惦记他被人骗。
1: 那我就没辙。
0: 要不你跟他说这案子破了，公安把钱追回来。
1: 这种骗法有意义吗？这样的话他还不长教训，下次还得被骗。
0: 不是每个人都有犯糊涂的时候嘛，年轻人都会被骗了，何况他还是老人家。老年人通常被骗都是因为孤独，挺可怜的。而且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犯这样那样的错，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了，是吧？家人还是要互相的宽恕体谅。
1: 我怎么不完美？我是仙女啊。
0: 你是仙女，但你可以当一个更有爱的仙女啊。既然你要给她钱，再用一些别的方法，不是也能够顺便医到她的心病吗？那不是挺好的吗？
1: 多此一举。
0: 你就试试看嘛。啊，好了，对，还有一件事。
1: 什么？
0: 聂伯伯。
2: 哎，是我带你爸爸投资理财的，可是这次上当受骗全怪你爸太贪了。哎，你说他非要看准那个高收益高回报的假项目，我当时我就觉得不踏实，我说哪有那么高的收益的，我也拗不过他，结果我也损失了20000多块钱，主要就是因为太贪了，我也贪呐。
0: 聂伯，这事呢我们也已经报警了，让警方处理吧。
1: 放心吧。
2: 哎，你爸他现在怎么样？
1: 他你是了解的，他心眼小，自打被骗了以后血压忽高忽低的，搞得我们也都特别担心。
2: 要不让我去看看他，给他宽宽心？
1: 不用，他要一见您啊，又得想起那件事儿。我找您来呢，是想请您帮个忙。
2: 哦，什么事儿？你说吧。
1: 我想自己拿60000块钱给他，就说案子破了，钱追回来了。他要是问起您呢，您就帮我们圆个谎，行吗？
2: 好，没问题。哎呀，
1: 谢谢。
2: 大强真是有福气啊，碰到你们这么好的儿女，真是让人羡慕啊。
1: 我们也是有福气，摊上这么个爹。

0: 能下来一趟吗？
1: 你能上来一趟吗？我头疼，烦着呢。
2: 派出所刚刚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去了一趟。你这案子破了，钱也追回来了。钱在这儿呢。答应我件事儿，答应了就给你。
1: 你说，
2: 钱立刻存银行，定期。
1: 存存，现在就存。林玉啊，你不知道啊，这些天你爸是怎么熬过来的，生不如死啊。
2: 别数了，六万一分不少。
1: 哎，老聂的钱也找回来了吧？哎
2: 呦，你就别管别人
1: 了。我的找回来了，老聂肯定也找回来了吧？

0: 什么？消极怠工？
1: 是啊，刘总他已经连续3天只上班不干事了。
0: 那些文件合同谁签啊？
1: 没人签呐，所有代签的合同文件都在那儿堆着呢。
0: 哼，是。
2: 存折放好了吗？
3: 一直在我手里攥着呢。
4: 赶紧回家锁好。
3: 哎，
4: 以后还要是有那些推销、上课、搞活动什么的，您还去不去啊？
3: 啊，那都是骗人的。其实他后边就是一个大坑。
4: 嗯，
3: 爸，这回明白了。哎，以后啊，我不听不看，啥都不相信，谁也别想从我这儿再拿过去一分钱。
4: 行，我得把话就录下来，你再说一遍。哎，正好接个电话。哎，小军。
5: 老大，不好了，公司里现在都传遍了，说刘总消极怠工，有可能会被撤职。
4: 撤职？
5: 对呀。
4: 行，我知道了。爸，您慢慢吃啊。
1: 嗯。
4: 我公司有事，我先走了。嗯。我来买单啊。
6: 怎么走了？
0: 他有事儿啊，那可不走了吗？
6: 那后面还两赛，上不上？
0: 上啊。
6: 这吃得完吗？
0: 吃得完，我现在心情大好，胃口就大开。

0: 什么事心情这么好？
1: 什么事情心情这么好？就我那案子破了。
0: 哦，真的？
1: 钱让警察追回来了。小石啊，我还差点让你上当受骗，真是不好意思。哎，
0: 别，虚惊一场，虚惊一场，
1: 虚惊一场，虚惊一场。哎哎，那俩菜呢？快点啊！
0: 好，真的啊，待会吃完啊。

0: 谁给你的权利啊？撤销我的职务？
1: 哼，你看看这些材料，你看看撤销你的职务，理由充分不充分？

0: 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30，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2: 看一下发票，谢谢。
13: 这边扫码。
14: 请看发票。
15: 这个你也喜欢？
16: 都不如你。
17: 您的邮箱已加满，
14: 请看一下发票。
15: 请稍等。
18: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当武林风的战鼓擂响，赵重阳的传奇就此启程。
1: 神拳太保赵重阳，
0: 12场 KO， 12次雷霆万钧的绝杀。

他的重拳如开山巨斧，劈开荷兰猛将的防线，击碎日本悍将的狂傲，轰穿美国高手的防御，碾碎澳大利亚强者的锋芒，荡平泰国拳王的壁垒，击溃西班牙斗士的顽抗。每一记势大力沉的重击都让擂台震颤，每一次速战速决的终结都在搏击史上铭刻中国力量的鎏金篇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日本站的比赛，我是韩燕，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1: 大家好，我是蔡志贤。
0: 好，比赛进行到现在的话，我们和日本 Crush 的比分是3-3平。
1: 是，
0: 好，所以这场比赛很关键呀。
1: 对，非常关键。
0: 如果赵双阳能够拿下这场比赛，那我们此次就大获全胜了。
1: 是，
0: 咱不知道他会发挥的怎么样啊？还是先请蔡老师先介绍一下两位运动员。
1: 啊，这赵双阳是去年中日对抗打过了嘛？他说当时呢虽然输了，但是他最感动就是这个朝九玉贵啊都会来这边帮他们加油。但今年朝九玉贵的父子也同样到了现场。
0: 对。
1: 那另外呢，这个伊藤健人身为副将啊，他说在自己的地盘他是不可能输的。伊藤健人曾经跟我们的新武创新的王山伟在武林风打过，那场比赛呢是这个他打赢的王山伟。我们再看到，
0: 去年的比赛，赵双阳是被加藤凌云奈给 KO 了。其实，在 KO 之前，他是也是占优的。
1: 对。
0: 啊、哦。所以这场比赛呢，他的对手伊藤健人也是看了去年那场比赛，他也表示想以 KO 的方式结束掉赵双阳。
1: 那我请这个赵双阳去对比一下，就是三个人嘛。嗯，他说这个伊藤健人的骨子里透着一股年劲啊，他的抗击打跟意志很出色，但是呢，他没有这个加藤洒，就是加藤凌云奈那种这个冷招，还有这个没有朝九玉贵的多变，所以呢，赵双阳觉得不是问题。现在看到赵双阳，赵双阳呢在被朝九击败之后呢，一直苦练朝九的这个变线腿法，还有他的飞膝。看看呢，我们的赵双阳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朝九玉贵的招式给使出来。
0: 对，他虽然说一直想战胜朝九玉贵哈，
1: 对，
0: 但现在也和朝九玉贵成了好朋友。
1: 对
0: 啊，也会学习人家的一些先进的技术。
1: 是，找到机会。哇，这个给我们赵双阳第一回合就找到机会，太漂亮了。
0: 好，比赛继续，
1: 是
0: 看赵双阳能够这个乘胜追击啊。
1: 漏爆了，
0: 不要太激动。
1: 其实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通过缩短时间给这个蓝方有这个缓过来的机会。那个场上裁判很多手法可以去影响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的，所以很多我们的老道的这个观众啊，他也会去看这个裁判的一些动作的动机，也会去揣测。

0: 像这个伊藤健人去年打过这个心理创新的王山伟嘛，我就突然问这小孩怎么不见了，那个我们的朱斌呢就摇摇头，说现在很多小孩子想法多，那么好不容易有机会在这个武林风的平台露脸了，还是会很经不住一些引诱啊，一些挫折啊就离开了，他觉得非常的可惜。
1: 好，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0: 我们再回到场上来啊，这个其实蓝方伊藤健人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他的拳的发力是非常漂亮的。在日本呢，像

0: 他还有这个平本莲啊，他们都是拳法发力非常好，你就看背影就觉得很舒服，那看正面觉得哇漏洞不多，很规范。不过呢，最再规范了也给他们的赵崇阳去第一回合给强读了。那另外我再分析一下，因为这个有时候在场上啊，不是比谁的技术好，不是比谁的这个动作更规范，因为像这个伊藤健人的比赛19战只有2次 KO 胜的记录，所以比赵崇阳的是4次 KO 这个火力啊，就差得太大了。
1: 就你还要从他的战绩上去分析一下这个运动员特点哈，
0: 而且就是这个格斗啊，就是有时候要靠意志力，有时候靠你的这个力量，
1: 对，
0: 去吃掉对方。那今天明显看起来是我们这个赵崇阳的火力是比较足的哦，
1: 哇，
0: 光这个拳。其实像蓝方拳很好，可是不太敢出啊。那赵崇阳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力给灌进去了，这个拳头上面还有意志力啊。
1: 对，
0: 像我们这个小雷公啊，像刚那一场呢，他拳的意志力就比较松散一点，比较可惜。那朱帅呢，那拳真的是哇，
1: 太帅了，
0: 太帅了，没有完全发力，但是呢，让对手躺在地上站不起来。
1: 我们看赵崇阳这个这次的比赛就是打得很自信，
0: 是
1: 出拳出动作都比较的坚决。
0: 对，那就是还没看到他偷偷学这个赵九玉贵的变形踢跟飞膝，
1: 很期待哈。
0: 对，那蓝方呢其实腿法非常的好，今天不太敢出，
1: 对，也没出来，
0: 畏畏缩缩的，因为可能被赵崇阳打怕了，
1: 被他的气势先压倒了。
0: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在场上，就是一个人的气势能够压倒另外一个人，
0: 是
1: 这个时候是一种心理的战术哈。
0: 对，一般是高个会压矮个的，就是我只要高你大概10公分左右，就觉得哎呀，非常
1: 心理会有点优势。
0: 第一个我视线都是从上往下看的嘛，第二个我拳跟腿就是差你那么多，我打到你，你打不到我，就有这心理的这个安全感了。
1: 好，分开。
0: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赵崇阳啊，这是以小打大啊。他说这个日本人另外有印象让他很深刻的，就属于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
1: 好，时间到啊，大家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可以通过手机摇一摇的方式参与节目互动，更多精美礼品、现金红包等你来抢。
0: 就刚刚说到日本人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啊，还有就是各种赛事都有一些预备方案啊，非常的仔细。然后上次我们中国队在离开的时候啊，特别把这个场馆的休息室给收得很整齐，让日本吃了一惊。听说这个新闻还上了他们当地的热搜，我觉得哇，现在中国的运动员好规矩啊！
1: 没有想到我们会那么的好，
0: 是留给日本很好的形象。进行到第三回合。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其实这场比赛的输赢很重要哈，不单单是赵崇阳两个人这个个人的胜负，还关系到双方战队的一个比分。
0: 哇，飞膝！赵九四个飞膝啊！
1: 赵九
0: 一
1: 对，
0: 对，
1: 刚还说还没有看到他。
0: 对。
1: 高姐这边学到的这个飞机啊，这些用上，
0: 是，
1: 结果就出现了。我们再看一下回放。
0: 哇，
1: 真准啊！
0: 很准啊！三六九，十六九，一飞，哇，这么多苦练呐、啊，不简单。
1: 哇，太厉害了！
0: 是，赏脸了，赏脸了。在第三回合的飞机是要有非常好的体能才做得到的。
1: 伴随着赵崇阳的这一记飞机啊，拿下这场比赛，我们这次我们终于。
2: 场上裁判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3: And the batting, I will take knee. Knee, only one. Shake hand. Ready, fight.
2: 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郑州站的比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这场中国对荷兰的比赛，由中国选手来自伊隆奥语的赵崇阳面对来自荷兰的选手伊利亚斯恩纳哈吉。这位选手也是 Infusion 60公斤的冠军 ，SKA 的冠军。 两位选手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是两个人的终结率都非常的高。赵重阳是13胜7次 KO， 对方是22胜15次 KO， 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一个不能善终的比赛了。漂亮！哇，赵重阳的后手直接将对方击晕。这场比赛赵重阳以非常快的速度拿到了 KO。 咱们到目前为止，赵重阳以这个极快的速度就以一个拳法击晕了对方。
4: 第一局34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3: The winner red corner。
5: 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我不算是一名搏击老将，但是在短短2年时间内，我得到了快速提升，曾一度击败众多搏击高手，拿下赛场收割机的称号，也曾34秒 KO eFusion 世界冠军，拿下 eFusion 60公斤排名第一的位置。令我最难以释怀的两场比赛，是和朝九玉贵争夺 WLF 60公斤级金腰带的比赛，另一场是在日本被 KO 的那场比赛。我和朝九玉贵打了3次，都输了，可能自己的运气差了点。在日本被 KO 那场，我觉得是我没有发挥好，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再找他打一次。今天晚上即将进行的是 eFusion 60公斤级金腰带争夺战，共是5个回合，也是我第2次争夺金腰带的机会。这一次我一定不会错过，一定要把金腰带拿在自己的手中。梦想能够到达的地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加油！我是赵重阳。
1: 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 eFusion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的争夺赛。
3: One pen, one pen, one pen。
1: 好，刚刚我们的场台马涛老师在对我们的编裁说，这个蓝方选手啊，皮特多耶啊，赛前称重超重，要扣一分。
3: 站，站，好，站立，慢。
1: 好，比赛开始。我们接着说这个称重超重的问题哈。因为这场比赛呢是金腰带的争夺赛，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他先扣掉一分。如果说他赢了这场比赛，那么这就是一场超级战，他就不可能拿走这个金腰带。
6: 是。
1: 如果说他输了，那么赵重阳可以拿到这条金腰带。
6: 对，就是赵重阳赢了嘛，赢了这条金腰带一定是他的嘛。好，要注意哦，哇，这个皮特多耶的这个泰式的内围技巧。顺便讲一下，这个内围可以10秒，跟武林风的规则不一样，所以其实你看这个赵崇文被压制的很不习惯。然后那个皮特多耶呢，他打得很爽，为什么？因为他是刚刚去日本打泰拳赛，他很习惯这个规则。
1: 对，所以赵重阳要赶快的去适应规则。
6: 对，好，这个是5回合的比赛。
1: 对，
6: 然后呢，1回合如果是被击倒3次，就是比赛结束。那整场呢，如果是4次的话，就比赛结束。有一些就不一样，然后内围你看非常多的内围10秒。所以这个对于赵重阳的一个后手很难发挥啊，会被黏住。
1: 对。
6: 又被黏住了，哇，小心小心，赵重阳要护下巴，他那个膝从背后过来的。
1: 哇，就目前来看的话，赵重阳对我们这个规则上的小小的变动还是有些不习惯的。
6: 对，没有理解。
1: 对，
6: 尤其赵重阳是去日本打踢拳很厉害，但是呢遇到这种有点泰式的规则会很吃不消的。
1: 对，
6: 那话说这个上次朱帅对上了皮特多耶啊，他的一个他的腿法啊，就是皮特多耶腿法让我们朱帅很吃不消。那赵重阳赛前有做好针对训练，但是少了一点，就是少了这个泰式的内围。
1: 对， 的复活还是是有漏洞的。
6: 这个就是今年他在日本的比赛，就是被顶到边。哇哇！
2: 第一回合，
1: 赵重阳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条金腰带。
6: 赵重阳上一次也是第一回合就 KO 了 Effusion 的金腰带，这次呢自己上场，第一回合拿下金腰带，
1: 太厉害了！哎呦，
6: 太厉害了！
1: 这两年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6: 是。这一站啊，他又在欧洲啊，又更有名啊。就
1: 刚刚我们讲，在日本收获了很多的粉丝，本土的粉丝。那这一站拿到这条金腰带之后，哇，我相信赵忠祥一定会大
6: 火。他在日本是用这个跳膝，他说我的跳膝比这个朝九玉贵的更厉害。太厉害了。
1: 祝贺赵重阳。
6: 其实皮特多耶力量很大，赵重阳能把他逼到这个程度，那很不简单了。
1: 看来赵重阳真的是这个做足了准备哈。
2: 是，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13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7: Fighter. Gentlemen, bend over the rules.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Obey my commands at all times. Touch gloves. Step back. Let's do it. Judge. Judge. Judge. Round one.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澳大利亚墨尔本站的比赛现场。哦，刚才的一个前手把对手点倒。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63公斤级的超级战，对阵双方分别是来自中国的选手收割机赵重阳。刚才这个击腹打得非常漂亮，顶膝，好的。哦，刚才这一个后手啊，赵重阳要小心，在自己进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对手的进攻，把自己的防守一定要做好，千万不要着急。而场上戴着黑色拳套，在手腕部缠有蓝色胶带的就是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来自澳大利亚的马克马伦。这是一位老将了，1982年的6月10号出生，身高172公分，之前的职业战绩是31胜18次 KO，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而赵重阳非常的年轻，1997年的6月17号出生，这也是一位在63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非常有实力的一位新星。而且一上来两个人稍作试探之后就开始了对攻战，教练团队一直在提醒赵重阳别着急别着急，要稳扎稳打。的确，刚才上来挨的对手那个后手拳啊，也是把自己打的一个趔趄。对，前压，再找机会打迎击，一个顶膝，好的，进内围。好的，双方分开之后，赵重阳现在上前压制做得非常好，刚才又是一个击腹，又一个，还是在耐心的找机会，又一个前手打到。赵重阳身高是172公分，臂展176公分，自己的职业战绩是20胜11次 KO。在2018年 WLF 武林风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8人战当中获得了亚军。还是在找机会打反击，但是自己的主动进攻还是打得有声有色。的确，好的，又一个顶膝。这场比赛赵重阳一上来啊，打得非常的兴奋，而在场边的教练团队一直在跟他说别着急别着急。对，就怕自己太过兴奋太过注重进攻，漏洞太大的时候被对手给打掉。对，上前这一步压得特别快啊，的确是该稳一稳。好，又一个顶膝。对，对手现在没有太好的控制距离，所以给了赵重阳很多上前一步直接给顶膝进内围的机会。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双方的进攻都可圈可点，赵重阳的进攻输出明显要多一些，而且对于机会的把握明显要好一些，而对手刚才在防守当中的就是这一轮的反击， 把赵重阳也是打了一个趔趄，后手接前手全部打到，也非常的危险。这也是教练团队一直在提醒赵重阳要别着急稳住的原因。在稍事休息之后，短暂的局间休息，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在第二回合的比赛。

0: Round two.
1: Round two.
2: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比赛一开始，赵春阳依然打得很兴奋，马上就压上来了，又是一个顶膝，把对手顶到了场地的边角，又是一个击腹，而对手的还击也是相当的犀利。
1: Stop. Break.
2: 裁判将两个人分开。对，自己的手一定要拿高，在找机会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防守，因为今天赵春阳的这位对手马克马伦真的是实力不容小觑。他曾经拿到过 ESCA Former K1 的澳洲冠军，而且是这个赛事南太平洋地区金腰带的拥有者。击扫没有扫到，又是个击腹。而赵春阳这边一向是喜欢打快战啊，所以教练团队也是一直在场边跟他说，让他慢一点，慢一点。对，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现在需要往回收一收，打得更冷静一些。又是把对手顶到了场地的边角，后手打到。现场的华人和华侨朋友们也是给予了赵春阳非常热烈的掌声和尖叫声，相信这也会让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打得更加的兴奋。此时的现场仿佛已经变成了中国选手的主场。赵春阳让我们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他曾经34秒非常快的时间 KO 到了 Effusion 的冠军伊利亚，所以今天他也把这种雷厉风行快进快出的打法带到了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战的澳大利亚墨尔本站的擂台上。又是一个顶膝，对自己的进攻输出虽然多，但是对于赵春阳来讲，问题是要提高自己进攻输出的准确性，因为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自己很多的进攻输出其实是被老将马克马伦给挡掉了。对，自己的双手一定要拿高，又一个击腹，好的。对自己的后直接前摆，或者接一个前手的上勾去击腹打身体，在这回合打了很多。对，慢慢的往前压，然后找准机会之后进内围。其实赵春阳现在的进攻方式比之前我们在武林风的擂台上初见他的时候要近很多，像这样中距离的跳膝也成了他的拿手好戏，而进入到内围之后，自己的进攻方式跟打法也是非常的丰富。底扫，又是一个击腹，正蹬。第二回合还有10秒就要结束了。好，后手接前手又接一个后手，这样的组合拳的确要多打。刚才又是一个前手的击腹。
0: End of round two。
2: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的后半程赵春阳的进攻节奏有点慢了下来，他的进攻输出虽然没有那么多了，但是进攻的准确性和进攻效率却大大的提高了，而且自己在单击的力度上也上来了。在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在第

0: All right, make some noise, Melbourne. This is the third and final round.
1: 好的，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铃声刚一响，赵重阳就又压上来，又把对手挤到了边角。对手向左侧来绕，绕出来又绕到了另一个边角。这样的场上位置的移动，仿佛是复制了第二回合。又是给一个低扫，而现在马克马伦这边。

0: 尤其是在中远距离上，我们的进攻输出并不多，没有太多有效的进攻办法。除了中卫和高位的扫踢之外，自己的拳打的也不是特别的多。而赵忠阳现在也不是太着急进对手的内围，还是要稳扎稳打，自己的前手开路，后手拳一定要往前多给一给。如果想要进对手的内围的话，自己的组合连击就要多打一些。又是一个击服，好的。对，刚才的这三拳打得非常连贯，又是继续往前顶，这前手打到，而现在马克马伦这边的手已经拿得有点低了，又是把对手顶在了边角，对，自己的连击上来了，好的，对，刚才的这一轮连击打得非常的好。而我们中方的教练团队也一直在提醒赵重阳，提醒我们的收割机啊，一定要把自己的后手拿好，小心对手在防守过程当中给出他的还击式的进攻。这一点在第一回合赵重阳已经吃了一个大亏了，又是一个击服。对，现在马克马伦有点危险了，果然被裁判给了一个读秒，我们才激动地站起来给赵重阳鼓掌了。果然，那比赛终结的铃声已经响了，我们要恭喜一下中国勇士收割机赵重阳，在第三回合拿到了决定性的胜利，恭喜。从半镜头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刚才的这一轮连续进攻，然后自己的一个后手直接将对手打倒。所以在这三个回合当中，赵重阳的连续进攻在第三回合终于奏效了。
1: Very last round, this fight ended, declaring a winner by knockout, right corner, the harvester, Zhao Chongyang!
2: 祝贺赵重阳。
3: Blue, set, target, 1 point for access way. 1 point down, 1 point down.One point down.
4: 好，刚刚看见这个场台啊，牛桃旺在跟我们的边台讲，
5: 是
4: 蓝方选手史蒂夫啊，他是超重啊，称重的超重被扣掉一分。
3: Judge time, ready, fight,
4: roll point. 好，中美对抗赛的第二场比赛。来自伊隆奥羽搏击俱乐部的收割机赵重阳对阵来自美国的史蒂夫维拉。
5: 啊，这个史蒂夫维拉也是一个励志的代表，他是2015年为了减肥而练这个练拳的。那海燕老师，你猜他那时候几公斤？
4: 多少公斤？
5: 107公斤。哇，160出头的小个儿，107公斤，那不能看了。花了这几年的时间，对，花了这几年时间降下来了。他本身就容易胖。好，现在他在泰国训练。
3: Stop！
5: 孤井，不是强毒。
4: 赵重阳打得太嗨了。
5: 那话说了，那个我们的史蒂夫，他不怕对方吸上头的，因为呢，每个对手都比他个高，每个人都给他来个吸上头，
4: 习惯了，
5: 习惯了，习惯了，
4: 练就了这个强大的
5: 是
4: 抵抗力，
5: 对，对，铁下巴。我们再话说赵重阳啊，之前打上这个欧洲踢拳王者乔治，打得真的非常好。那个赵重阳的拳真的是名不虚传，然后他说他最近也学了这个好朋友的招式，他好朋友就招酒玉贵，还有那种扫腿跟变线踢把他学起来了。
4: 对，
5: 哎，扫腿漂亮，有这个小胖哥史蒂夫能够3年之内从107公斤降到60公斤的，这太厉害了，
4: 的确是一个很励志的一个故事。这种易胖的体质哈，也难怪今天的比赛他会超重，因为降重对他来讲应该是挺
5: 很辛苦的，
4: 很痛苦的。
5: 而且呢，他一边练拳，除了身材进步之外呢，他的技术也进步蛮多的。以前都很粗糙的，现在呢比较细腻一点。因为他在这个西迪塞的拳馆训练，他们那边有很多世界闻名的。再来看一下，这个、
4: 赵崇阳

0: 我们横琴之巅系列赛事的第二场比赛，赵重阳 KO 对手获胜。那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个约定哈，我们这一次的比赛设立的有 KO 奖，除了正常的拿到你的出场费之外，赵重阳可以拿到丰厚的奖金。
1: 哇，这个吸啊，这个吸，
0: 这个很准，很狠，
1: 是非常准，因为对方也低头了，又矮，我们才说
0: 对方
1: 慢，结果赵重阳的吸比一般泰国还厉害，
0: 太厉害了，
1: 让这个我们史蒂夫千锤百炼的下巴已经破了，
0: 对，我们恭喜赵重阳。
2: 接下来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01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3: Red corner win.

0: Round one，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呈现的是 WRF 六十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挑战资格赛的后备战。红方选手是来自伊隆奥羽搏击俱乐部的赵重阳，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 KJ 玉司。
1: 好，这个 KJ 玉司，在日本其实名气虽然不是太大，但是呢，他八胜里面呢、有七次是 KO 的，所以是相当恐怖的。哇，
0: 这很厉害的，
1: 是的，力量很大、他平常都会特别到这个健身房去做力量训练。
0: 对，有一种说法哈，说这个KO 了对手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幸运，但是通过看了那么多场比赛之后，我觉得 KO 啊，绝不仅仅是幸运。
1: 是，而且现在赵崇文对他的铁拳一向很有信心的，刚刚对了一下前手刺拳跟后手拳之后，其实两个不相上下。
0: 对，
1: 互相命中好几拳。
0: 而且这两位上来之后，虽然是第一局哈，
1: 有效果，有效果，效果。
0: 这个是没有试探的，就直接奔着要结束比赛去的，所以说每一秒钟我们都不可错过。
1: 一个吸法上了，我们赵崇阳中了一吸了。注意一下，这个南方选手过去啊是很喜欢摔人的，因为他力量大。今天如果他打拳打不过的话，他会近身来摔赵崇阳，要小心点。好，渐渐的赵崇阳占了上风了，可以看到从 KJ 玉司的鼻子上有一点效果出现了。其实这个他们日本人啊，目前就是因为他们自由搏击市场比较萎缩，所以大部分运动员都要去工作。像这个日本选手，他的工作就是平常陪老人运动，然后再到他的拳馆去打工，所以也是相当辛苦的。哇哇，没想到被击倒一次之后呢，他好像复活了。
0: 对，
1: 赵崇阳要小心。
0: 对，
1: 哇，赵崇阳遇到这个难啃的对手，没想到会反扑。
0: 是，
1: 好，现在我们的日本选手已经放弃了他的技术了，已经用他的意志力在拼搏。
0: 还有十秒，
1: 太漂亮了，在侧边又击倒，抓到一个侧位。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慢放，
0: 就刚刚的那一拳。
1: 好，顺便报告一下，赵崇阳有未来有明年有三大目标，一个是复仇这个林云爱，第二个从朝九玉贵手中拿回金腰带，第三呢是与伊利亚斯二番战拿到这个 eFusion 的冠军。
0: 今天的这场比赛的获胜离他的其中的一个目标。

0: 是啊。哦，还在晕啊。
1: 哇，两个人拥抱一下。
0: 是。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56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0: 如果
1: 我们看泰拳手的习惯动作，先靠一下围绳，比赛开始。
2: 对，
1: 在比赛的报价都是正价。泰拳手依然是这个七腿三拳七分的腿法进攻，而赵重阳呢，本人是一个擅长拳法进攻的选手，他的拳膝都是非常硬朗的。
2: 哇，好，这拳打中了有效部位啊！
1: 没错，赵重阳的在武林风上出名呢，就是由于他像坦克一样的推进。其实他所谓的收割机呢，也是在硬朗体能压制对手的前提下把对方拿下的。
2: 对。第一局一般来说就是双方会有一些试探性的，从打法上啊，是吧？说对方今天要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上，可能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1: 没错。
2: 不过比赛呢是三分钟一局，局间要休息一分钟，然后如果打满的话是三局。
1: 是。
2: 那么怎么样才获胜呢？因为我想观看比赛有很多是可能不是特别专业或者不是特别熟悉，严博你给大家也在随着比赛的介绍。
1: 没错，我们的比赛呢也有大量的新观众加入进来，我相信在这次的这个全球功夫盛典里面也会有很多新观众。我们的比赛呢会根据选手首先重击对手的效果，也就是给对方造成反应或者位移的前提，哦哟，后手拳，这就叫有效效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有效打击，能够打击到拳手的头部以及躯干部位，甚至四肢的有效，能够对方造成位移的情况下，也被称之为有效打击，
2: 或者击打清晰，
1: 是的，
2: 部位清晰。
1: 没错，在我们的自由搏击的比赛里面，在我们的自由搏击比赛里面呢，拳腿膝都是可以被发力的，但是肘击以及双腿的带摔是不可以出现在我们比赛的比赛里面。没错，因为规则决定呢，选手如果用肘或者用带摔都是违规动作。
2: 对，那么现在这种比赛的这个规则对于像泰拳的选手，比如他的肘击或者他以往的比赛里面，大家知道这个泰拳他是膝盖是非常厉害，
1: 是的，
2: 对他们会不会有所影响呢？
1: 影响非常大。对于泰拳手更擅长七腿三拳七分腿三分拳的情况下，并且泰拳手很善于两手箍颈的顶膝，在我们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里只允许单手提膝的瞬间拍膝，不允许双手箍颈，所以把泰拳手的这个进攻能力呢也是压制了一部分。当然对于我们中国散打选手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拳腿摔的接腿摔包括带摔都完全不允许
2: 限制了
1: 态度。
2: 我从第一局来看，应该说还是赵重阳占有一定的优势。
1: 没错，相对来讲裴蒙坤是一个进攻手段比较单一的选手，基本上都是在用自己的低位的扫踢来砍这个赵重阳的大腿，但是赵重阳呢是以砍踢为诱骗，主要以拳法来进攻，
2: 重拳
1: 再一次，
2: 对，看得出来两名队员呢还非常友好啊，也是赵重阳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1: 没错，而且作为裴蒙坤来讲，即使出现了低位的扫砍，在大多数的比赛里是需要两到三个回合才能给对手带来伤害的，而作为像孙老师说的自由搏击比赛时间很短，并且要求连续进攻的情况下，他是很吃亏的。
2: 唐山的这个有些朋友给我介绍说呢，这里曾经举行过这样的比赛，但是作为这个盛典还是第一次，
1: 第一次，
2: 所以这次又有盛典又有比赛，还是蛮吸引人的。
1: 上次的这个我们也是在唐山，在同样的地方的外面的广场丹凤朝阳广场举行的那场比赛。进入第二回合，我们看裴蒙坤明显在距离上已经不适应了，因为赵重阳已经不给裴蒙坤来扫踢转胯的时间和空间了。中国选手从2013年马克思莫伊泰开始进入中国进行泰拳的对战，我们已经经过将近10年的时间来进化自己的技巧，所以面对于纯粹的泰拳选手来讲，顶尖的武林风的选手或者说顶尖的自由搏击的中国选手已经早对他们的战术非常
2: 非常熟悉了。
1: 对，我们看，比泰拳手更快的组合进攻，比泰拳手更精准的顶膝和扫踢，并且还忽略了原来泰拳所习惯的双手箍颈。
2: 对，就像你说的，不给他任何的机会，你是打法上更加积极主动。我们坐的身后的又是这个可能助理教练或者说工作人员在提示，其实有的时候运动员这时候也不一定能听得见。
1: 没错，
2: 但是这种心情可以反映出来。
1: 是的，赵重阳也是来自于这个唐山文旅奥运光辉的选手，我们后面呢也是他的边角，现在边角是非常的激动。 这场比赛赵重阳在赛前和他的团队也说了，这场比赛不仅要打赢，而且要赢得漂亮，想给武林风的这个比赛呢打出一个开门红。
2: 对，他是出生于安徽亳州的选手。
1: 是的，
2: 刚才介绍来自唐山奥宇光辉搏击俱乐部，那么今天又是他的主场，所以我估计他的拥趸啊，他的这个拳迷啊，包括家乡父老啊，会有很多人来现场观战。
1: 没错，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情况下，对于有这个外国的选手来进行比赛呢，其实已经是弥足珍贵的一件事儿。
2: 对，今天我们也介绍了这武林风在这个18年当中已经去了36，哎呦，这个击中对手了，
1: 裁判也就读了一次，
2: 这是读秒了。
1: 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选手进行单节读秒之后呢，这场比赛的单节起评分就以10分降到了8分，
2: 8分减2分。
1: 对，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胜方一回合的胜者得10分，败者得9分或者更低。
2: 你看，马上不给他机会，
1: 没有距离。
2: 对，因为对方肯定这会儿可能心理上包括体能上包括击打以后的这个神经不能说恍惚吧，最起码会有些影响。
1: 没错，
2: 所以就是抓住扳机连续进攻。
1: 是的，在这个职业选手的比赛里面，一旦被击倒，那么尽可能的不被击倒，因为一旦被击倒，这一回合肯定飞掉了。这是一个前手刺拳，也有一些脚下打滑，
2: 对，对方打滑，他准备飞腿，结果自己摔倒了。
1: 没错，
2: 所以现在他已经确实是完全处在这个被动的这么一个态势。
1: 经过了将近10年的自由搏击计划的时间呢，我们面对泰拳手的单侧扫踢的防御呢，已经计划了好几波了。我们从最早引入泰国选手，到请来泰国选手作为我们的教练，然后再请上欧美的选手进行大范围、高频率、高体能的输出之后呢，中国选手的自由搏击已经进入到赵重阳是第四代已经进入到第四代了。从我们的第一代，包括像王虎翔这样的选手，第二代的方便一龙，到第三代的铁英华、邱建良、魏瑞这样的选手，现在的第四代完全不会畏惧纯泰式进攻的选手。
2: 你看，这个不但是几次击中了他的这个
1: 面部，对，
2: 这个终于击倒了。确实，今天这个颁奖啊，我们也看到了，像王洪翔刚才你说的草根英雄
1: 是
2: 啊，最早是第一代是吧？多年获得冠军，
1: 是的。
2: 那么后来的这个方便又在比赛重大的比赛里边战胜了马库斯，就这样的一些比赛都给大家留下了这个难以忘怀的印象。
1: 每一步其实都很难，看起来是瞬间，但都努力了很久啊。方便也是开启了中国散打选手的自由搏计划。那么像赵重阳这些第四代的选手，也是吃到了那个时候的努力的红利。我们看赵重阳依然是拿腿和身位去挤压对手，面对泰拳手呢，他们的脚下移动更多的是以我们术语叫三公步，其实更多的就是踩着轮胎一步一趋保持平衡的方式，他们移动不会太快。
2: 后排前勾啊，提示的都非常具体，
1: 没错。之所以用这个摆拳和勾拳，就是目前平衡猜更多的是把躯壁防守放在自己的耳根两边，这样的话对于横线进攻的方式的防守是不错的。但是从自下而上的勾拳来讲，看这种顶膝勾拳来讲，很难防守到第二次了。
2: 这个有可能就即便能够站起来，恐怕这个胜负呢
1: 已经
2: 基本上已经没有悬念了。
1: 对，没有悬念了，
2: 但是仍然很顽强，我觉得应该也给塔门克一点掌声。
1: 哎，没错，
2: 还是非常顽强，38岁的老将，能够打到第三局，应该双方的体能下降了，多次被击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坚持，这也是一种武林风，我们这个自由搏击比赛的一个特点。
1: 没错，也是我们竞技体育的一直追逐的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
2: 运动员呢应该具备的一种条件和素质。
1: 是的。裁判警告这个裴蒙坤，因为在我们比赛规则里，双手箍颈的任何动作都是不允许的。裴蒙坤。

0: 套手套拳。
1: 那比赛应该已经
2: 哦，刚才的这一拳是有后摇影响的，
1: 对，打得很重。
2: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头部有大量的摇动。
1: 哦，比赛结束了。那么这样，在第三局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呢，中国选手赵重阳就以绝对的优势，应该说获得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
2: 没错，这场比赛在赛前两人的纸面实力也是赵重阳的发挥。
1: 对，
2: 仅仅是在比赛中的发挥。其实刚才苏老师也跟我们科普到了他的纸面实力、身高、臂展、年龄等等方面上，赵重阳都是正处在最好的当打之年。
3: 来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10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third man in the ring is Arnel Lomival. This is match number eight, and round number one begins now!
1: 3, 2, 1, fight!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走进菲律宾马尼拉的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3: 你这个奥斯曼了，头发很帅，刚好让这个赵崇阳更明显的击打了目标。
2: 哇，我们这个红方赵崇阳啊，一颗新星，现在状态是越来越好了。
3: 是，好，再讲到这个奥斯曼，过去他的弱点是腹部的抗击打能力不强，结果呢今天证明了头部的抗击打能力也不够。哇，这个赵崇阳今天太猛了。
2: 这是横琴之巅系列赛事的第三场比赛，依然延续了前两场比赛的一个规矩吧，依然设立了这个 KO 奖。
3: 对，今天看起来这个赵崇阳很有机会拿到这个 KO 奖。那话说这个赵崇阳上一场在武林风60公斤级的世界精英赛挑战赛啊，很可惜啊，他因为超重啊没办法 KO 对手，所以失去挑战朝九的资格。
2: 因为当时比赛的时候我们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想着
3: 是胃痛，
2: 对，后来知道是因为有这个突发胃病。
3: 对，
2: 好，第一局赵崇阳给了对手两个强制度秒了。
3: 是，再来，现在对手没有完全打中，但还是晕了。所以这个奥斯曼头部跟身体的抗击打能力都不太好，以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运动员需要一些调养的时间来调养。也看得出来，赵崇阳他的一个胃病也完全都恢复了，包括他的权重都完全发挥出来。
2: 对，赵崇阳在这个级别当六十这个级别当中是实力特别强的一个运动员，尤其是当拿到了 Fusion 的这个金腰带之后哈，自信心也更加增加很多，
3: 也获得了世界的排名。
2: 对，
3: 一拳准。其实赛后啊，这个他可能又多了一个仰慕者赵博士。赵博士帮他拿把之后呢，他说：“哇，赵崇阳拳好厉害，好重啊！”他说赛后要多找这个赵崇阳去
2: 切磋
3: 一下，讨教一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happened at the 1:30 mark of the very first round.Our winner via a technical knockout from China, Xiao Chongyang! 祝贺赵崇阳！
2: 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武林风，感谢大家的准时守候。我们现在为大家呈现的，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是来自伊劳奥羽国际俱乐部的赵崇阳，蓝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赵帕亚。
3: 好，今天赵崇阳要来帮这个薛胜正复仇。薛胜正上次就输给赵帕亚，那没办法，那个赵帕亚的臂展是168，然后薛胜正只有159，吃亏吃太多了。好，有。赵崇阳，这个最近他的拳法是炉火纯青，尤其赵崇阳的臂展179，
2: 对，哦，给了赵帕亚一个读秒，
3: 是，
2: 还能坚持比赛吗？
3: 哇！好，现在赵崇阳无缘在晋级面对这个赵九玉贵，但是呢，今天的 KO 也证明了赵崇阳的实力。
2: 对，赵崇阳现在是这个越战越勇了。好，我们今年我觉得赵崇阳收获了很多，这个技术上的成熟啊，以及这个在比赛时候的这种心态上的成熟，
3: 是，
2: 我觉得非常好。
3: 拳法之准，一个刺拳带动左拳，哇，干净利落，
2: 好厉害，
3: 太漂亮的方式帮这个薛胜正复仇了。这也是臂展的优势，还有这个拳击技巧啊，
2: 是
3: 炉火纯青。其实赵崇阳也说啊，朝九玉贵没有遇到他这种拳又快又准的对手，不然啊，朝九玉贵就倒霉了。
2: 但是赵崇阳也挺遗憾的哈，就是到 到现在还没有拿到像高九玉桂去挑战的，
3: 因为那时候超重，
2: 对，
3: 这样就失败。那高九玉桂到时候会对上那个挑战者达尼尔，
2: 对，
3: 各位观众也拭目以待。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35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Winner。

0: 好的 ，WLF Max 63公斤级 A 组四人战的第二场半决赛啊，赵重阳对阵来自西班牙的丹尼尔·普埃塔斯。今天是我们武林风官方抖音直播的第一次的付费尝试啊。刚看我们这个直播间，也有人在说今天的解说是神一样的，解说的很到位，神一样的评论。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王彦波老师。王彦波老师在这个解说界有多么资深哈，我就不用再多说了。但是王彦波老师的确和武林风啊有着很长的、很深的一个缘分。
1: 对，到今年应该是第12年了。
0: 是的，因为从早期啊，在魏瑞和邱建良刚刚起步的那个时期啊，王彦波老师就担任解说。
1: 对，解说是个春风化雨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对韩燕老师没有特别深的印象也很正常啊。
0: 没有，大家老骂我。
1: 韩老师做的这个工作在这个资深的方面是武林风应该是元老级的。
0: 哎，
1: 元老级，
0: 只是时间长了而已。
1: 没有没有，这个在能力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支持武林风的付费啊，毕竟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尝试。Pay-per-view 也是竞技体育的基础。
0: 是
1: 啊，这场比赛的赵重阳呢，这叫重阳复仇二部曲第一部，丹尼尔普莱塔斯打赢了以后再复仇还是精英？
0: 是的，精英已经进入到决赛去了哈，在等待着丹尼尔或者赵重阳。
1: 对啊，精英和丹尼尔都终结过赵重阳，所以这次对赵重阳来讲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日子。
0: 对，
1: 一方面是马上要适逢我们的祖国母亲75周年、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正好面对之前赢过自己的两位对手。
0: 是的，
1: 而且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赵重阳是Infusion的冠军，而且他是中国选手里为数不多的臂展比身高要长得多的选手。这个是
0: 身高177，臂展182，
1: 很少，在东亚选手里边就很少。丹尼尔普莱塔斯是武林风60公斤的世界冠军 ，ISKA 的60公斤冠军，当时是在24年的全球功夫盛典赢的赵重阳。
0: 其实赵重阳在武林风的擂台也征战了不短的时间了，他从2016年开始征战武林风，在2019年拿到了Infusion世界冠军。
1: 对，
0: 和朝九玉贵啊有打过3次。
1: 对，
0: 这个这一次63的这个 WF Max 的比赛呢，朝九玉。

0: 会也将出战。
1: 在这个比赛里边，金英刚才那场比赛赢得并不轻松啊，观众朋友们，刚才是28-29，也就意味着后两回合啊，超级莫都拿下。
0: 对，
1: 而且两个人在一回合里边还有一回平局，啊，这对手是真强。丹尼尔·费塔斯还是自己原来的那个风格。这一下，丹尼尔·费塔斯有点懵，有点晕。跟金英那场比赛如出一辙，
0: 对，在第一回合，
1: 好，神拳奶宝抡起来了，
0: 好，比赛结束了，没有时间了，
1: 赵春阳这一下啊，奠定了一多半的胜局，
0: 对，
1: 在自由搏击的比赛里边，但凡出现独秒，单回合起分就是8分，对方10分。
0: 其实今天在我们的局间啊，也可以看到这个海国武校的功夫女团的表演。
1: 哎、是。
0: Ready, fight！ 好，进入到了第二回合的比赛。
1: 赵春阳一直面临着一个问题，他在这个19岁就 KO 了伊利亚斯，22岁就战胜皮特多耶，然后拿到 Infusion 的腰带。一直以来他承担着就是拳迷对他有一种伤肿勇的这种压力，
0: 是
1: 说你高开了，但你后来低走了。赵春阳一直想在这样的世界顶尖大赛上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这一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不过还是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赵春阳的这个
1: 心，
0: 对，防守，他因为什么呢？一个是他比较容易着急嘛，他容易慌，
1: 是。
0: 另外一个确实他防守上是有一些漏洞在的。
1: 防守和抗击打是赵春阳一直备受争议的一个。
0: 是的，
1: 攻击能力没有人，太多人认为赵春阳的攻击能力差。
0: 对，因为他的教练啊，魏瑞。要结束比赛了吗？
1: 打服了，打服出效果了，小腿已经肿了，左腿的小腿完全淤青了。
0: 因为在我跟严博老师这个角度看得比较清晰啊。哎、
1: 这比赛没法恢复了。
0: 结束比赛了。
1: 这样的话，
0: 对于赵春阳复仇成功，
1: 第一次
0: 也成功的进入到了下一阶段的决赛当中。
1: 还是要保持自己的精力，因为下一个对手啊更
0: 难打，不好对付，
1: 对，因为彼此太了解了。
0: 是，
1: 这卡夫啊，整个这些团队，现在整个中国自由搏击
2: 团队都在研究，特别有朋友们的热情。这是他带着新绰号第一次站上武林风的擂台，朋友们，尽管是崭新的一个绰号，但是今天在擂台上的表现似乎更加的成熟了。他的名字叫赵春阳。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1分06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武林风，我是蔡德贤，跟我们搭档的是方便。
4: 大家好，我是方便。
3: 好，今天场上红方是赵春阳，蓝方是展昭，比赛已经开始了。嗯，好，话说这个蓝方的展昭，他的一个英文名
4: 叫展昭，
3: 对，他的发音就展昭，然后因为这个泰国啊，这个包青天这部戏非常的红，所以他就把展昭取为他自己的艺名了。那过去啊，他目前场上的教练就是西体赛的教练。那我当初在访问他的时候，我问你是西体赛的谁，他说 I'm his father。他有误会到现在，真的啊，他现在其实他
4: 是同门的师兄弟。
3: 对，那他的儿子呢，就是现在展昭。所以他儿子不是西体赛，他儿子是展昭。那他从这个小就开始带展昭来比赛了，目前到现在已经生涯163胜，
4: 非常有经验了。
3: 之前是在 FATEC 拳馆的，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Sinso Pino 这个肯姆啊西迪猜在的这家拳馆。
4: 哎，我们知道这个泰拳打法都是进入状态是比较慢的，哎，今天他这个进入状态是比较快的，
3: 对，调整不错。但是呢，赵春阳比他更狠，因为赛前呢、他也不服气，他说虽然你们不认识我，但是你没看过视频，不知道我厉害，而且你。

0: 不知道我是七弟三的师弟吗？
1: 不管是谁的师弟啊，还是要在这个擂台上去证明自己。
0: 那就比赛经验的话呢，真的是八个人里面他最多，他从小就开始打了啊、嗯，而且是爸爸，目前的爸爸这个 Jackie 教练带着他的。
1: 当然他是非常有实力的，但是在武林风的擂台上，真的有实力不一定能走到最后。
0: 啊，在去年啊，他们的一个白人 Tim 这个老板带他去欧洲打比赛，打65公斤级的，遇上一个法国天才，第一回合就被人家高手踢给击倒了，因为身材差太多了。
1: 是，
0: 啊，目前在八人赛里面，他的身材是还差不多的，
1: 是
0: 不算太矮的。
1: 看来他是比较的这个担心，就是这种身高比较有优势的这样选手，
0: 到了180公分了就没法打了。尤其他是比较喜欢挤进内围来跟你换的。
1: 打得比较硬了吧？
0: 对，
1: 是。
0: 然后这一次是他第一次来中国比赛，那跟八人赛其他选手都没交手过，同时他也没打过八人赛，所以对这个体力要求啊是相当的高的。那话说这个赵崇阳已经输给我们朝九玉桂两次了，都非常可惜，都被打到26-30啊，这个分数是有点惨，
1: 是，
0: 都是因为中间被扣分了。有一次是这个裤尺掉了，有没有？没有，再来，有，展昭倒地了，赵崇阳那个拳前手拳把他点倒了，
1: 被一个前置拳给堵秒了，所以说对方其实抗击打能力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看赵崇阳能不能抓住机会，连续的啊，一个前摆拳命中。
0: 终止比赛，
1: 这个时候啊，很可惜，
0: 在开封谷面前输了比赛。泰国展昭，
1: 对，压哨的一个前摆拳，
0: 是，
1: 对，裁判终止比赛了。
0: 对
1: 对，
0: 哎呀，他爸爸可能也很伤心了。
1: 对，在八人赛的这个规则当中，一局当中有两次读秒，
0: 是的，
1: 终止比赛。
0: 对，
1: 所以恭喜赵崇阳，话音刚落，我觉得他是非常有经验，也是非常有实力，但是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有实力有经验，不一定能走到最后。
0: 对。
1: 是冲上擂台，然后
0: 是，但没事，恢复一下，
1: 是恢复一下，
0: 对，
1: 应该是没问题。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57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武林风，我是蔡正贤，跟我搭档的是方便。
1: 大家好，我是方便。
0: 好，现在场上红方是 Howard， 蓝方是赵崇阳，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一轮比赛 ，Howard 是跟王俊宇苦战四回合胜出。
1: 是啊，非常艰难取胜。
0: 对，王俊宇发挥了很大的磨血的功能。好，话说赵崇阳非常漂亮，在第一回合就两次重拳强毒了我们的泰国展昭。然后晋级到这一轮比赛，
1: 所以有一定的这个体能上的优势。
0: 是，那看看呢，赵崇阳有没有机会在待会的决赛跟这个昭九来复仇？
1: 是。当然，要想进入决赛，当然这个半决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首先要拿下。好的，应该有一定这个体能上的优势，而且力量也有一定优势。
0: 哎，有机会。
1: 好的。抓住机会，
0: 一开始赵崇阳就占据擂台的中央了，跟
1: 其实我觉得对
0: 格不一样。
1: 对，其实我觉得对方在腹部的防守上还是有一定的漏洞，赵崇阳可以抓住这样的肌腹的这样的机会。
0: 徐哈维尔身为金腰带的拥有者，他是不会轻易把擂台让出来的。
1: 是，

0: 非是因为赵雄阳的攻击能力太大了，碾压能力太强了。
1: 是。
0: 现在变成
2: 啊，现在变成赵崇阳压制对方。
0: 对，
2: 我们知道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哈维尔压制对方，整场压制。
0: 对，
2: 所以今天我觉得赵崇阳还是有这种战胜对方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
0: 很期待。
2: 对，我们看到
0: 对赵九。
2: 对，我们看到大屏幕上这一条世界金腰带正在向他们招手。
0: 好的。哎，但是呢，渐渐的，哈维尔，
2: 好的，连续的后直拳的进攻，
0: 最后这一拳命中。好，哦，第一回合应该是给赵崇阳拿走是没问题的。
2: 是。哈维尔在做调整，找到进攻的办法。
0: 是。
2: 现在他没有进攻的办法。
0: 哈维尔只能就利用步伐来进完第一回合。
2: 是。做一下调整。
0: 是。
2: 赵崇阳持续的给对方这种压力才行，不能停。
0: 哦，在这场比赛，赵崇阳表现真是太强势了。
2: 哎，好的。
0: 哦，有机会，
2: 有机会 KO 对方。
0: 是。哎，手受伤了是吧？
2: 怎么了？我们看一看。啊，对方是不是不能继续进行比赛了？要质疑裁判。
0: 有习惯退出的习惯，像我过去讲这个他在日本跟大牙打完之后，他自己跑出去。
2: 嗯，
0: 我觉得哈维尔这个习惯真的不太好。
2: 对，不太好，可能遇到这种困难，在比赛中遇到困难都是正常的。
0: 哇，这赵崇阳，
2: 我们要恭喜赵崇阳。
0: 赵崇阳已经把这个
2: 就是上来
0: 打跑了，
2: 是
0: 打跑了，
2: 上来第一局就压制对方，
0: 逃走了，
2: 给对方重击，
0: 对，就直接逃了，
2: 持续的给对方压力。
0: 好，那不管他，哈维尔已经成为过去了。
2: 是。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5: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6: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7: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8: 怎么了，爸？
9: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0: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1: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4: 我要让他去坐牢。
12: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6: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2: 啊，进入决赛，两个人争夺今天晚上的这条世界金腰带60公斤级。
0: 今天不管怎么样，绝对是赵崇阳的成名之夜。
2: 是，
0: 第一回合打败了泰国的展昭，第二回合呢把这个金腰带拥有者哈维尔给打跑了。
2: 尤其参加八人赛的3位中国选手相继都输掉了，然后直留赵崇阳坚持到了最后。
0: 太强了。
2: 对，
0: 好，那我们希望哈维尔能够把心态调整完，
2: 对，
0: 再重新复出。
2: 是，
0: 也要注意一下场上的这些小动作。
2: 对，
1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40秒，红方主动放弃比赛，蓝方 P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秋风肃穆，山河屹立。95年前，九一八事变爆发，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如今硝烟早已散尽，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民族血泪不容忘却，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到来之际，全省上空响起防空警报，警醒我们勿忘历史，吾辈自强。
1: 上午10时，河南省2026年9·18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暨人防科目展演主会场活动在郑州经开区81中学举行。活动以铭记历史、立盾为民、更续血脉为主题，举行了人民防空实战化科目展演、人民防空疏散掩蔽与自救互救基础能力展演、人民

0: 防空新域新制防护能力展演、国防教育成果展演等活动。
1: 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我真切感受到了居安思危这四个字的分量。我们要铭记历史，勿忘国史，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0: 在平顶山鲁山县，当地人武部、人防办把国防教育和应急实训搬进课堂。随着防空警报响起，长兴小学712名师生沿着预定路线快速有序撤离教学楼，抵达安全区域。演练结束后，工作人员现场为师生们普及防空警报识别、战时应急避险等人防基础知识。
2: 以沉浸式演练唤醒少年爱国情怀，让广大青少年在实景体验中铭记屈辱历史，传承爱国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国防意识，筑牢珍爱和平、守护家国的理想信念。
0: 9月18号上午，信阳市组织开展防空警报示明、国防教育宣传展示系列纪念活动。当防空警报响起，车辆缓行驻足，市民肃立静默。
3: 警报声提醒我们不能忘记那段驱逐的历史，无数先烈浴血奋战才换来今天的和平生活。
4: 拉响防空警报，既是对历史的深刻铭记，也是对牺牲同胞和抗日英烈的深切缅怀，提醒我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
0: 在南阳，防空警报响起，各学校师生肃立默哀。新野县文辅书院、方城县清华园学校分别开展勿忘918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观看历史视频、讲述抗战事迹、主题班会、集体宣誓等形式，引导学生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5: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沉浸式教育，让孩子们不只记住历史的苦难，更读懂和平的珍贵。
6: 我们要珍惜和平生活，把爱国之情转化为刻苦学习的动力，用知识武装自己，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三门峡市第二中学教育集团黄河路校区举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防空警报鸣响，全体师生肃立，向抗战先烈和遇难同胞默哀。活动现场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旗下的讲话回顾918事变的峥嵘往事，寄予全体同学铭记历史、珍惜和平、树立远大理想。
7: 我们纪念那段历史，就是要警示和鞭策自己，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努力学习，锤炼品格，怀揣梦想，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0: 上午10时整，漯河市城区135台防空警报器同步鸣起。在漯河园会区第3实验小学，500余名师生按照既定疏散预案，3分钟内全部疏散至学校人防工程指定避险点位。随后，老师结合918事变历史背景，为全体师生上了一堂主题鲜明、催人奋进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8: 警报声不仅是一个声音，更是在提醒我们要记住历史，珍惜现在的和平。
0: 作为全国重要抗战受降纪念地，全国49个受降点之一，漯河市受降亭广场举行集中纪念活动，通过抗战历史教育展板、国防宣传版面，再现峥嵘抗战岁月与中原抗战史实。
9: 薪火更续，继往开来，河南各地以丰富形式开展主题活动，让抗战精神在中原大地生生不息。
10: 今天，郑州市锦义小学把爱国主义课堂搬进主题班会现场，让学生在警钟回响中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今天在郑州市中原区锦义小学的一间教室里，正在开着一堂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主题班会。
12: 今天是9月18日，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它却是一道沉重的、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10: 班主任通过历史讲解、观看视频，向同学们讲述918事变的历史背景，重温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争岁月。
13: 如果没有你们，我们就没有明亮的教室，就没有幸福的生活，就没有繁荣富强的祖国。
14: 学校通过主题班会、防空应急疏散演练等形式，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课堂、融入行动，引导学生 感悟先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努力成长为新时代的好少年。
10: 濮阳台前县顾庄小学组织学生走进夹河乡顾庄村汪洋烈士故居，把红色课堂搬进百年老院。汪洋1913年生于濮阳台前，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18事变后投身抗日救亡，1942年吉山突围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15: 以前只在课本里学过918，今天站在汪洋烈士住过的院子里，才知道我们台前也有这样的抗日英雄。
16: 红色教育不能只停在升旗仪式上，把学生带到故居来，让他们看看老房子，听听英雄故事，无忘国耻就从四个字变成了心里的东西。
10: 近年来，台前县依托汪洋烈士故居这一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红色研学、少先队主题对日、开学第一课等活动，以本土英烈为教材，让爱祖国爱家乡在青少年心里扎下根。9月18号，洛阳市双语实验学校的师生走进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举行默哀、诗朗诵和义务讲解等纪念活动。上午9时18分，纪念活动在国歌声中开始，学生代表深情朗诵抗战诗歌，稚嫩却坚定的声音传递着对历史的铭记和对和平的珍视。随后，全体人员为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1分钟。纪念活动后，红领巾讲解员们为前来纪念馆参观的群众提供义务讲解服务。孩子们用清晰流畅的语言、真挚饱满的情感，将烽火岁月中的红色故事娓娓道来。
17: 每讲一次革命先辈的故事，我就更懂得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英雄的故事不该被忘记，他们的精神需要我们去传承。
10: 八路军驻洛办事处是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于1938年至1942年间在洛阳设立的公开办事机构，主要任务是开展统战工作、掩护地方党组织、交通护送和情报搜集等。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河南省红领巾讲解基地，纪念馆近年来持续带动青少年在沉浸式寻访和体验式讲解中学习党史，传承红色文化。
18: 在918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把爱国主义教育课堂搬进了洛八办，让孩子们从听历史到讲历史，从红色故事的倾听者到红色文化的传播者。今后学校将继续用好洛阳的红色资源，把红色教育融入日常教学，
19: 是为了在和平年代依旧能够触摸到一种向上的力量。
10: 9月18号，由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组织的红色九月英烈事迹巡回宣讲活动在郑州举行。来自南阳、洛阳等地的7位英烈讲解员，以真挚的情感、朴实的语言，生动再现了英烈们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崇高精神。
20: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军营的淬炼让我更能读懂英烈们的赤诚与坚守。一路走来，宣讲的经历对我也是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今后我会带着这份感动，持续讲好英烈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21: 作为一名有着20年军龄的退役军人，我将传承英雄精神，立足退役军人服务岗位，用心用情做好英烈保养、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等工作，坚守初心，担当尽责。
9: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0: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2: 我们
1: 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我刚得到消息，对不起啊，
1: 我连他都保护不了，我是不是还没用？
0: 我给执行委员会打电话了，请吴克猖狂截肢，一个少佐说是对内会给严厉处分。
1: 处分？

我老婆没了，她肚子里还有我的孩子，我为他们送了这么多的人，杀了这么多的人，我就只想跟他一起好好活着。

0: 们进来。
1: 梁爽，
2: 你们在这儿照顾好处长，派人24小时盯着，不能让他出任何问题，知道吗？哎，红海，哎，我们处里有什么事儿，你先盯着。
1: 是，
2: 出去吧。

0: 村长，村兄，我会跟刘主任说，让你多休息两天。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宪兵德给你一个交代。
1: 同志们，今天是一个紧急会议，议会会有重要的任务安排。先生来了，都到齐了吧？
2: 各界代表都到齐了。
1: 好，来坐。
2: 同志们，时间紧迫，我就简单的说一下，组织上需要我们团结协作。
3: 明天，在全福路、宝塔街联合向一带，发动工人朋友们进行反对和平大会的示威游行。
4: 先生，这个时间上会不会仓促了一些？
3: 我们倒没什么问题，组织上安排我们在和平大会当日进行游行示威，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就是一会儿通知到位即可。
4: 那我们也尽量。
1: 就是横幅标语这些会来不及赶制。
2: 只要组织需要，我们一定克服困难。好，我知道这样的安排让大家非常为难，我代表组织上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4: 老谭，
1: 为什么要提前发动示威游行啊？
2: 我们收到秦双同志的消息了。
1: 嗯，
2: 钱锦寿。 准备用名单和人质作为诱饵，将我们和军统参与一网打尽。但是具体的地点还不知道，示威游行可以打乱他们的节奏，要通知我们的学生代表，随时调整游行的路线。我们只有把这个池子里的水搅浑，秦双同志才有可能全身而退。
1: 现在四处都是宪兵。
2: 也不知道秦霜他们会怎么样了。是啊，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钱锦寿的身上。是
1: 的，
2: 钟爱，来，我们来说一下行动计划吧。
1: 好，
2: 我们分成两个小队。嗯，第一队在全福路的东北角，
1: 好，
2: 点射往来的士兵，主要的目的是要吸引大队宪兵的注意力，然后呢，往江边撤退。
1: 啊，
2: 这个地方。 有一大片的棚户区，是天然的隐窝。第二队也是一样的，且战且退，把日本人吸引过来。
1: 嗯。
2: 然后我们在这个检测路口布置了炸药，如果日本人追过来，我们就引爆炸药，阻挡他们的追击。
1: 好，我立刻去安排，我做好今天的准备。
2: 希望秦霜同志能够一切顺利。

0: 他与我们见面的地点就在这儿。明天早上8点，全福路附近一家废弃的化工厂。前景兽还要求我们带上车和枪。
1: 他逃不出水域的报废圈，这个地方看起来倒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
0: 可我不明白的是，前景兽既然这么想逃离上海，可为什么还要继续和我们纠缠？
2: 对于他来说。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水野幸玄和特工总部已经围死了这个区域，只要小心排查，抓到他是早晚的问题。
3: 他是想借助我们牵扯住水野幸玄，然后再找机会顺利脱身。
0: 那怎么办？实际上。

0: 也没有提前布置的可能啊。他在赌，赌我们为了名单不得不去。
1: 我是刑警寿，就会去联系水野信玄，借机把我们都一网打尽。然后他就可以找一个恰当的时机。他想置之死地而后生。我要亲。

0: 老刘啊，不管这回成与不成，都尽快离开上海，回重庆吧。怎么，看我不顺眼了？你这个战前督察官，和我战阵主将沆瀣一气，同流合污，还得上海战损兵折将，
1: 带局长这口气，
0: 出不到我头上，三王会拿你开刀。趁早回去参我一本，也好撇清关系。
2: 你这个主帅罪孽深重，我这个当督察的，总得把你押回重庆接受审判吧。
3: 老我，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一直以来，你是我们几个兄弟当中最冷静的。可我不明白，自从王无天出事之后，
0: 我变了吗？
3: 你是变了，变得有些时候我都不认识你了。
0: 你考虑的方向错了。
3: 哦，
0: 你也许从未真正了解过我。

0: 时间还很充裕，不妨我们来猜一猜，他们会来救你吗？
1: 我要是你，我就不会笑得这么开心。赶紧把名单交出来，或许还能给自己谋条活路。
0: 你也知道名单，你叫什么名字？
1: 你都要杀我了，还问我叫什么名字，真有意思。
0: 军统在上海最高领导是天蝎，你是他的下属吧？
1: 亏你还是老牌特工，用这么拙劣的手段套人话呀。哼，
0: 军统也不全是行尸走肉啊，我还真有点不舍得杀你了。
1: 我知道你要做什么。
0: 哦，是吗？
1: 你将自己置于现在这种绝境，不就是为了让水野信玄放松警惕吗？你心里面知道，虹口已经被宪兵设下天罗地网，你根本就逃不出去，所以你才拉着军统做出同归于尽的假装，好让水野信玄分散注意力，从中找出可以自己逃出去的机会。我说的没错吧？可惜了。
0: 可惜什么？
1: 可惜了，你对自己太有信心了，你也太小看我们了。
0: 你的确是有点特别，不过这也改变不了你的结局。
1: 我的结局？今天就算我死在这儿我都无所谓，只要有他在，我相信他一定不会让你如愿的。
0: 谁？好吧，那么我们就等着看吧。
2: 古い台にはデモあった。
3: 全フロがそれが水中の隠れ家ではない。

0: 是你，谢卷。
1: 好久不见，
0: 谢卷，天蝎，哈哈，我早就应该想到是你。十年前，我完成了布置，就是你们这些潜伏在地下的渣子，让我提前推行的三一名单，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实现。
1: 彼此彼此，我们付出的代价一样惨重。
0: 一个王慕天就把军统部搞成了这副德行，你自己来的吗？
1: 我是来和你谈判的。既然是谈判，人多了反而无益。
0: 谈判？你要怎么谈？
1: 前进先生当务之急是想逃离虹口区，拿一个小姑娘当人质，恐怕还不够分量。
0: 你想说什么？
1: 我是军统上海站的负责人，我来换他。无论哪个角度，都是你最好的选择。
0: 就我而言，这是个很好的提议，但是我要看到你的诚意。
1: 什么意思？
0: 让你的两个手下都出来吧。
1: 他们都是我的学生，为了我，他们会答应你所有的条件，让我来换他。
0: 好，很好。天蝎，把你的枪拿掉。

0: 我早就想到这一步了，想死没那么容易。你给我跪下！跪下！ 老师，哼，老师，谢俊安，福星社的元老，刚正不阿的特工领袖，军统部训练营的奠基人。但是你们知道吗？他的名字早就在这份名单里了。
1: 你什么意思？名单在哪儿？名单在哪儿？
0: 谢俊恩，这个叛徒！哈哈哈哈哈！告诉我，名单在哪儿？告诉我名单在哪儿！哈哈哈哈哈！师徒反目，还有比这更精彩的吗？你们心中一直仰慕尊敬的老师，却是他，早就背叛了自己的信仰。
2: 谢俊安，你一口一个忠党爱国，将无数的兄弟送上了绝路。原来你。

0: 你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你让我们做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1: 梁叔，把枪放下！你疯了吧？他才是叛徒，你就不是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偷偷给共党送情报？
0: 杜希杰，你想取代我的位置已经很久了吧？你几次三番的想要暗杀我？ 却从未想过自己是否配得上。你已经让缉毒蒙蔽了你的双眼，你兄弟的死根本就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那就让我们今天做个了断。

0: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1: 啊，老师，啊，白衣女，这是当年和洁净兽做了交易，酿成大错。
0: 不是，不是，
1: 别怪我，姐姐，一定要找到，应当毁掉他。前几日说有个学生，他叫
0: 老师，老师，老师。

0: 你14岁就跟了我，
1: 我永远忘不了给了你一个馒头，你狼吞虎咽时的眼神，像是狼一样的眼神。那时候我就知道，你以后一定成为一个忠诚的特工。倒是希望，当我的眼睛，倒是只相信你。
2: 天心已经疯了，从上海站复命的那刻开始，他就已经失去了理智。现在院子里边躺着12具尸体，全部都是妹子们吴国强的孩子。即便是失去艰难，即便是断了后援，让他们过来，让他们白白送死有什么区别？
0: 我们的命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

0: 陆奇坚，你想干什么？把枪放下！
1: 陆奇坚，听好了，钱景寿已经被我杀了。如果你想让梁处长活命，就都给我让开！
2: 陆奇坚，不愧是书生啊，你这是向我摊牌了吗？
1: 我们之间也应该做个了结了。
2: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在意他的生命？
1: 署爷长官这么说的话，我倒很想跟你赌一把。署爷长官，我们老大还在对面，你不要冲动啊！
2: OK。
1: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是我亲手安排的宴席，却一直在欺骗我的信任。
2: 你说过。
1: 人总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我再最后问你一句：平田是不是死在你的枪下？不仅仅是平田，职业长官，你太大意了。很遗憾，我原本想亲手送你跟平田相聚，现在看来没机会了。 真是可惜了，你应该亲眼欣赏一下平田死在我枪口下的样子，一定会让你终生难忘。
3: 哎呀！哈哈哈哈！亚洲公子，

0: 你欠我一条命，活下去，找到小林和晴。
1: 你早就想杀我了，对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
0: 我不会杀你的，我现在要你做我的人质，只有这样，水野才不会怀疑你。
1: 我不需要，陆西姐，这种苦肉计水野是不会相信的。
0: 只能赌一把了。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没有必要这么做，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0: 来不及想那么多了，你是我兄弟用命换来的，我不允许有任何闪失。我要你答应我两件事：找到三姨名单，完成老师的遗愿，还有照顾好念慈，以后能否脱身看你的造化了。

0: 舒叶先生，我的未婚妻生死未卜，我必须要陪在他的身边。我答应你，只要我确认他平安无事，我一定原原本本把今天发生的事情都汇报给你，请让我现在去找他。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你也清楚现在的局势。 发生了这么大一件事，你没有随意行动的权利。更何况谢小姐还在抢救之中，就算你去了，也见不了她。这样，你回答我几个问题，我答应你让你去见她。你现在可以说了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他们挟持了玉馨，要跟76号做一笔交易，要我动身前往。但是我在出发赴约前，已经将此事汇报给了总部。
0: 交给我狙击资格。那谢小姐又是怎么被挟持的？
1: 我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他在司命路找我，结果被前警手给盯上了。是因为海员俱乐部纵火一事吗？你们自以为天衣无缝，可瞒不过我的眼睛。机关长果然高明。
0: 前警手此人睚眦必报，非常难缠。就算他盯上你，也是正常的。毕竟你的职业非常敏感。
1: 我到达化工厂以后，发现被军统先行一步，与前警兽发生冲突。而此人，正是我从玉龙山回来以后一直在追踪的人。
0: 你说的是天蝎？没错，
1: 露西剑也在。我没想到，他居然也是天蝎的人。那前景兽是怎么死的？
0: 被天蝎和露西剑联手所杀，混战中天蝎中枪倒地，余星坠楼。我急切间一时乱了方寸，结果被露西剑控制。毫无挑剔的言辞了。
1: 水先生，你是在怀疑我？梁司长，严重了。虽然我们没有活捉前景兽，但好在军统匪首已死，这也是梁司长的功劳啊！我们也会论功行赏的。
0: 玉馨生死未卜，我心已死，什么功不功的，都随他去吧。阿哥。
1: 梁司长，好消息啊！谢小姐已经抢救过来了，虽然伤势很重，昏迷不醒，但好在还有一口气啊。
0: 太好了，谢谢季馆长。
1: 猫有9条命，在我看来，谢小姐的命比猫还大呀。
0: 瑞先生，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1: 当然可以。 我们说好的。

0: 是你兄弟，那不然呢？对不起啊，我什么对不起？你受伤了，是杰从权，再说你也救过我，我就当报答你了。
1: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做了就绝对不会后悔。要不然，再当今这个时代，我这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可以，我想重新选择一次，我想更了解你，更了解共产党。任何时候都不晚。那你要答应我，让我再跟你搭档一次。
0: 我一直想说，谢谢。
1: 我们是搭档，谢什么呀？你现在跟我处境不一样，你的处境比我危险。在重获自由之前，你要保护好自己。

0: 收到你的消息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好多人都牺牲了。
1: 我知道，一切都会过去的，现在还不是悲痛的时候。
0: 我们会为他们报仇的，对吗？
1: 当然。
2: 我想继续走曼子的路，我要入党，替他也替自己继续走下去。国为难，何以有家？我只是想要跟你一起面对，跟你并肩作战到最后。我要跟你成为真正的同志战友，任务完成，我们一起回延安。
3: 你不是问我两部电影想看哪一部吗？我都要看。
1: 那就当我们的约定吧。我告诉你些年词，你要是再不起来，木兰从军就要停营了。
0: 梁叔，你能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真的很谢谢你。
1: 这张照片，我把它装起来，放在你的床头，好不好？你知道吗？你穿旗袍的样子真的很美。

你不是跟我说要保护好我吗？你不是说要跟我一起并肩战斗吗？你不是说无论如何都必须要通过考验吗？你答应过我，我们要一起去建安的，你不许食言。

0: 秦霜同志，你怎么来了？
1: 撤退动作现在做着上一线安排好了，如果有危险，你随时可以离开上海。我知道我应该执行命令，但是我不能走，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0: 老唐已经预料到你会这么说了，更何况念慈现在这个样子，我更不能走。我知道你放心不下谢念慈，你放心吧，我们会组织人员来医院进行救援。这个地方有我们的地下党同志，
1: 这不只是念慈，我还没有找到明代的下落，签约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有什么理由离开？
0: 秦九叔有没有留下线索？还需要时间去确认。哪怕要接触事业新鲜，我也必须得去。
1: 这是一波险棋啊！
0: 你告诉老谭，狭路相逢，我们没有退路。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部分。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渡过这个难关。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1: 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
4: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3: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威 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6: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7: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跟家里慢慢的吃。
7: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我要如何才能取得机关长的信任？很简单，只需要小小的打上一针，回答我的问题，就像治疗普通的感冒一样，镇定剂只是效果更强。 可以，但是我想先去一趟洗手间。
1: 需要保护好你的脑袋，再一次发生伤害的话，后果非常严重，轻则遗忘，重则变成废人。

这次审问，想要潜藏行迹，为拥有直面孕妇的勇气，就算死也不能透露半点信息。

0: 你的名字。你的真实身份是不是重庆分子？
1: 什么意思？
0: 影子是谁？
1: 影子是谁？
2: 你到底是谁？你叫什么？
1: 我叫什么？我叫什么？我叫什么？我叫什么？
3: どういうことだ？何が間違ったのか？

0: 这外面都乱成一团了。
1: 是啊，好多店铺都被日本宪兵查抄了，听说这帮畜生连民居也没放过。哎，这大白天的都不敢开门做生意。哎，叔，你今天来药房送货？
0: 送货
1: 啊？
0: 我都这样了，我还送什么货呀？我要是因为送货把我这小脑袋瓜子让日本鬼子给毙了，我找谁说理去？哎，
1: 这是的，真吓人。
0: 老谭呢？
1: 啊，在里面呢。
0: 注意安全。
2: 啊，打听过了，日本人没有从他们身上弄到有关名单的情报，这才派了大批士兵进行地毯式搜索。
3: 是坏事，但也是好事
2: 啊，
3: 至少说明水野信玄现在已经黔驴技穷。有清霜的消息没有？
2: 自从进了棉花糖就没有消息了。我的一个伙计说，今天棉花糖里边送出一具反日分子的尸体，拉去后山的乱葬岗了。据他的描述，应该是鲁西谦。
3: 不知道啊，现在的上海军统还剩下多少力量？
2: 哎，谁知道呢？上海的军统估计已经彻底完了。
3: 啊，谢小姐情况怎么样了？
2: 还在昏迷，不过已经脱离危险期了。我们要以救了。
3: 我们首先要想办法联系上清霜。
2: 这怕很难，他被水野信玄软禁了。前年受的事，让水野信玄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
3: 清霜同志，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护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2: 那我去棉花糖附近盯着，做好所有准备。要是有危险，我随时接应。
3: 哎，你等一下
2: 啊！
3: 还是派人去吧。谢小姐那边随时准备转移，由你来安排。

0: 我们已经得出了结果，消息确认，谢长官已经殉国了。
1: 不行，如此信息，我绝不同意。
0: 兵行诡道，不幸险招，我们就彻底输了。
1: 你就直说，怎么做？几成把握？三成，恐怕没有吧。我们别无选择。
0: 要这么大的代价换你一次豪赌，你输得起吗？所以你要留到最后。万一我输了，你还有机会。你最清楚我在乎的是什么。
2: 长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把剩下的人员全都散出去，寻找梁叔的下落。

0: 您就不怕梁处长真有通共嫌疑？
1: 老刘，你怎么帮着水野说话呀？梁硕是军统也好，共党也罢，那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他要是死，也得死在我们特工总部的审讯室里。
2: 是是。
3: 主任，我派人打听了一下，现在梁硕还在那里，没有被送走。
0: 先派人盯着。行动队不是有个于大虎吗？让他带队，务必把人给我接下来。后续的事情，我会亲自和水野交涉。
2: 是，于队。
0: 咋都不动啊！出队！余队，出队干什么？我听说梁处……
2: 少他妈废话！出队！老白，出队了，你去不去？
0: 老白。

0: 识我，也认识他。
1: 你说的是谁？
0: 他是枫叶。
1: 那你又是谁？
2: 青霜同志，欢迎回家。
0: 我是青霜。
3: 青霜同志，我是您的战友。
4: 我看你是在76号待久了，一点志气都没有了。你要时刻记住，你是军统的影子，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5: 梁兄啊，梁兄，你都回来了，为什么不给我报平安？你知道这段时间，我和你手下那帮兄弟都是怎么过的吗？

0: 你必须清楚什么是任务，完成它，竭尽所能，甚至付出生命。
1: 签约任务只有你能完成，谁都无法替代。

枪了，狗娘养的，这哪是抓捕啊，这是杀人呢、啊！走。

0: 你想要记录什么你就告诉我，我来帮你写，不过得找个安全的地方。
1: 有一棵老枫树，树根下的隐秘处，藏在树根下即可。
0: 好，以后就交给我。

0: 所中にいる。大石郎、行け。やつはそこだ。
1: 千葉。怎么样？
2: 秦霜从梅花堂逃走了，现在满大街到处都是搜捕他的宪兵。
3: 这个时候逃离，这不是自保身份吗？

0: 他怎么会这么沉不住气啊？那会不会是生命受到威胁了？
1: 钟浩爱啊，你马上带人去医院，想办法将谢小姐转移出来。
0: 好，
1: 我联络特勤队，看能不能接应秦爽。
0: 行。

0: 站住！干什么的？
1: 失忆病区，送点吃的。
0: 绕路走。
1: 为什么呀？
0: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让你绕路就绕路。干什么呀？走。站住。
2: 这是什么呀？
3: 哎，
1: 这是给病人吃的。
3: 你要干嘛？
0: 打开，我看看。
1: 干什么？我换药啊，人死你负责。
3: 进去吧。
2: 走吧。刚才怎么回事？
3: 没事，换药的。
1: 哎，两位，病人呢？啊！

0: 我们等手术室内的便门出去，那边有接应。走。
1: 走。

0: 余麻子，你什么意思啊？他现在是反日分子，
1: 那我还是共产党的呗。
0: 好，你们要这么玩是吧？都有老有小的，被上面知道了，能脱得了干系吗？

0: 看到梁硕了吧？喂，我跟你看到梁硕了吗？高木长官和我们说话呢，不然呢？啊，不是，高木长官，我们梁处不是被水野机关长给扣了吗？这怎么问我呀？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1: 例行检查。
2: 任务完成，站起来，把枪，把枪，把枪捡起来！拔不出枪来，你就和咱们的下场一样。
3: 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人生会为果，而在寻光铸魂是试水心。每一息皆为信仰，每一步。 皆为进步，吾辈当以初心照前路，以使命铸品格，以坚韧探光明。
0: 我梁硕，come to me。三年の看護師が死ねずを救い出した。

0: 往前水。
1: 我想喝水。
0: 来。啊。喂，慢点。嗯。来，水来了。

0: 青霜同志，你感觉怎么样？青霜同志是叫我吗？我认识你吗？我应该想到的，就上佛法。你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不过好在。 现在你已经安全了，
1: 我的东西呢？
0: 哦，好，你是找这个吗？

0: 行让同志，这是你需要的共产党宣言。
1: 共产党宣言，这可不能被人发现。
2: 我知道，你就用它当密码本，即使你忘了，我相信你也会找到你的信仰的。

0: 我们现在就这些了。
1: 好，我把你的身份跟任务用摩斯密码记录下来，我再给你写一份如何识别摩斯密码的方式，以防万一。

0: 我失去了很重要的人，我们都一样。 一个女孩帮我落下了这个，她受伤了，在送往苏北的路上。你放心，苏执掌会尽全力的医治的。延安，延安，那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1: 活着，有时候比死去更加艰难。我们只有在这条艰难的路上顽强地走下去，这样死去的同志才不至于白白牺牲。我明白了。 不惜借代价找到留下的名单，但是我真的每次只能想起一点点，就很难想起什么。
2: 王慕天叛变，上海山全军覆没。
3: 刘先生说，日本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制作完成了一个名单，
4: 三一名单。
5: 你们的情报到底从何而来？
6: 我只知道，主持人一男，他了解一份机密情报。
0: 我是一份什么样的情报？
5: 名单在哪儿？
0: 找到小林和清。
7: 这么短的时间，让他想起一切，实在是太难了。

0: 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1: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2: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每月逢单的日子都是孝全的赶场日，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或买或卖，很是热闹。
1: 这个孝全的赶场呢，它是分为好几条街的，卖的商品呢也是有百货，有生鲜，我还看到了有卖种子和育苗的。我刚刚逛的这一条街人来车往，特别热闹，而且商品的种类也非常丰富。虽然商品多，但是和逛大商场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看到了好多这样的手作小物件。这都是小孩子的帽子，是你亲手织的对吧？
2: 对
1: 啊，多少钱一个呀？
2: 三十块钱，
1: 多可爱。这边还有好多阿婆做的棉小褂、小棉鞋，还有鞋垫儿。其实这些东西真的都充满了质朴的生活味道。其实呢，在这个市场上面，这一袋米、一条鱼，它看似平常，但是它却包含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也被一代代人津津乐道。
0: 位于川西平原西北部的孝全古镇，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孝全是远近闻名的孝子之乡，24孝当中涌泉月里的故事就出自这里。在孝全，孝子姜师、孝媳庞三春以及孝孙安安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姜孝祠、姜公坟、白衣庵、临江桥等人文遗迹至今仍旧保留在镇子上。
3: 老年人最爱到城里面来品尝，沾着孝子的灵气
1: 啊，这样
3: 让自己健康长寿。
1: 您今年高寿啊？多大年纪？
4: 92岁了，
3: 高龄了，
5: 高寿的，
1: 好高寿啊！是啊，您呢，阿婆？74岁、您是您呢？
6: 我80多。
1: 80多岁呀、您呢？
5: 我上70了，
1: 上70了。谁送您过来的？
6: 媳妇儿，侄儿媳妇儿送过来的。
7: 玉子。

0: 平常从不回。天气晴朗的午后，把长辈送到这里来喝茶，让老人们凑在一起说说笑笑，由此打发白日里无人陪伴的孤寂无聊，几乎已经成为孝群古镇上每家每户的日常习惯。下班以后，子女们又会相继来到这里，把自家老人接回去，共享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 孝老精亲的良好氛围，让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也让以老为先的良好风气得以在孝全古镇上世代传承。
1: 我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因为你们的画着油彩，我真的判断不出来。
2: 几位到底多大年纪啊？您多大年纪？
3: 我七十一，
2: 七十一岁，演七岁的安安。您呢？
3: 我能够七十七。
2: 七十七，哇，七十七岁高寿了。您呢？
4: 我六十二。
2: 当地人现在嘛都喜欢看这些小戏嘛，
3: 这个戏也就出在孝全镇。
0: 一个好故事流芳近百世。 一出折子戏传唱上千年。相传东岸年间，孝全有个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叫姜师，姜母的眼睛不好，姜师就辞了官回家陪伴母亲，而妻子彭三春则每天从七八里以外的地方挑水回来给婆婆洗眼睛、治眼疾。姜母喜欢吃鱼，三春就天天做给婆婆吃。 遇到老人不愿意独自吃饭的时候，夫妇俩就会请邻家的婆婆过来陪着老人一起吃。席前有儿子儿媳尽孝，又有孙儿安安陪伴在侧，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幸福和睦。不料姜氏的妹妹嫉妒嫂嫂，深得母亲欢心，经常从中挑拨。时间一久，姜母便对三春开始不满。 一天，狂风突起，三春外出取水晚归，姜母便断定儿媳在怠慢自己，于是逼迫儿子休妻。被逐出家门后的三春，虽然心中倍感委屈，却仍然不忘孝道，昼夜辛勤纺纱织布，拿着卖布所得去集市上换成鱼，再托邻家婆婆送回姜家孝敬姜母。 7岁的儿子安安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每天他都要从上学的口粮中留出一把米，积攒起来送给自己的母亲。后来，邻居婆婆把三春和安安的孝行告诉了姜母，老人这才知道当初是自己错怪了儿媳，于是赶忙让儿子把三春接回了家来。 姜氏一家的孝行感动了神灵，就在三春回到姜家的当天，家门口突然冒出一眼泉水，还跃出了一对鲤鱼。从此，三春就再也不用跑很远的路去辛苦挑水买鱼回家孝敬婆婆了。后来，这样的孝行被《后汉书·列女传》记载下来。 并被后人收录进《全相24孝诗选》，而姜师孝亲、涌泉月礼、一门三孝、安安送米的故事，经过历朝历代百姓的讲述，虽然演绎出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这种孝老敬亲、至诚尽孝的传统风尚，却在孝全古镇上代代相传。
5: 这个故事呢，是东汉时期，因为朝廷是以孝治国、以德安天下的草纲。
6: 哦哦，
5: 这三个孝字呢，就是明帝御赐的孝全镇姜氏一家一门三孝，
6: 他孙子哦，下次各地都要立祠，
5: 所以孝全首先就为姜公修了。 三孝院姜公祠，哦，嗯，这以后呢，人们就更尊崇这个孝字了，尊崇孝道了。因此，历代的文官路过此地要下轿，武官要下马，就连慈眉军走这里路过，都是让所有的马看了去。

0: 脚。
1: 哦，
0: 脚下边是给他穿了草鞋。
1: 马蹄子上。
0: 马蹄子上穿了草鞋，哦，套了草鞋，目的就是不惊动小子鼓励这些小子们。
1: 哦，
0: 这也是他们对小的一种敬奉，一种尊重。
2: 孝权因孝生权，因权得民。丰富的地下水源源源不断，生生不息。47眼澄澈甘美的清泉，如同血脉般滋养出了古镇的钟灵毓秀。
1: 300米长的半边街是孝权的一道独特的风景。这里呢，一半是回，一半是汉，一条半边街，两种民族风，但是他们写的是同一个孝字。
2: 生活在孝权古镇上的回族居民，最早是在清朝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一带迁徙至此的。那时为了响应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之后回汉群众共同生活，相互尊重，逐渐形成了民族团结和谐交融的别样风情。
0: 我一转个啥穿鞋，
2: 这是一个回汉结合的家庭。62岁的刘庆是汉族人，妻子马文燕则出生于回族家庭。今年已经93岁高龄的岳母，因为青光眼，常年卧病在床。
3: 我15岁，我爸就去世了，然后我们小弟弟呢，才出生。9天，我爸去世9天才出生，所以我妈就非常苦。
0: 可能他那个苦啊，就还是2、3年，想起他屋里这个生活他就哭，看到他的娃娃他就哭，所以他眼睛就那样子就哭瞎了。
2: 1979年，刘庆与马文燕结婚了。那时岳母的视力就已经变得很差，因为儿子常年在外，照顾老母亲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女儿和女婿身上。
0: 从我那个丈母娘身上，她那个善良的一面也在她的女身上也反映出来了。就比如她女婿对我很好，对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她当儿媳妇的可以说是那是100%的合格的。
2: 心中牢牢记着善心、孝心和责任心，刘庆夫妇携手走过了近40年的风风雨雨。面对家长里短和琐碎家务，夫妻二人也渐渐摸索出了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年冬天，刘庆按当地传统在家做起了风干牛肉。然而让他纳闷的是，还没有开吃，挂在阳台上的牛肉就一天比一天少起来。
0: 我说这个牛肉咋回事？然后那他就开始骂了，你把牛肉给我抢了，你不拿出来给我吃，这个过年了，咋个的？哎呀，当时我心里真的很恼火。
3: 那会儿他就是60多岁，可能脑壳有一点点，稍微有点老年痴呆了。现在话就说有点老年痴呆，他就觉得刘老师啊，女婿，他说穿个军大衣把他的肉给他拿去走了。
0: 结果后头，第二天，他骗啥些？他给翻出来了，他这个柜柜后头，他捡的柜后头，他说害怕哪个给他拿了。害怕那个给他抢了，害怕人家揣走了，也害怕耗子咬了，你说吓不吓人呢？
2: 年轻时候生活中的种种不易，让老人慢慢形成了争强好胜的性格。等到上了年纪，他的脾气更是变得时好时坏，让人难以捉摸。作为女婿，刘庆总能够站在老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理解老人，从不与他计较。
0: 说孝顺，孝顺要顺，要孝后的，孝后的首先顺才可得钱。如果你现在只有孝后的没得顺，特别是老年人，你不顺了他来不得行。
2: 刘庆夫妇结婚以后就一直和岳母一起生活在德阳，直到2013年的一天，老人说自己年纪大了，十分想念故乡孝权。夫妇俩听了之后二话不说，毫不犹豫地就把家搬回了孝权。
3: 从早上

0: 到对岸去上班，我是3:30下班，下班我又要撵回来。
1: 从德阳市到孝泉镇，往返一趟大概40多公里。2014年退休后，刘庆除了平日在家照顾岳母外，每天还要接送仍在德阳上班的妻子。
2: 学驾照就是为着老太太学的，我是在56岁才考的驾照。
1: 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意。刘庆夫妇珍惜和母亲相伴的每一天，柴米油盐的细碎生活中有老人的叮咛，家长里短的聊天中有老人的唠叨，这就是最平常日子里的幸福。
0: 我妈呢，这么多年辛苦了，我是但愿你长命百岁。
2: 能活好久就尽量活好久。
1: 2016年，在街坊四邻的推举下，马文燕当选孝泉镇孝子孝媳。在孝泉，这样的评选活动从1996年就开始有了，至今每年仍会举行。百行孝为先，孝老孝亲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早已经成为一种行为习惯，深深地融进了孝泉古镇上每一个做儿女的心里。
3: 你看这个孝字很有意思，就是说是两个字凑在一块的，一个是老人的老字，一个是儿子的
4: 老字的上半部，底下
3: 两个
4: 拖着一个，
3: 拖在这儿呢，它就变成了孝。尽管两代人之间的生活方式啊、价值观啊，还有其他的那些性格啊，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家人表现得不弃不离的，那就像这个孝字一样，那真的它拖在一块儿，拉开了以后，它就不是孝了。如果儿女是孝顺的，那么父母的是开明的，那么这个家庭就是和谐的。
1: 这一天，钟清寿像往常一样来到花市，给喜欢花的母亲买上一盆鲜花。
0: 喜欢花。
1: 母亲张树琼今年已经93岁了。2007年，因为脑梗，老人不仅失去了行走的能力，甚至开始出现一些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从那以后近10年的时间，在儿子钟清寿的悉心照料下，如今老人耳聪目明，很是精神。
0: 就给他孝敬，孝敬就死过了，那应该睡个了。
1: 能吃能睡的钟婆婆，在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看电视，而钟清寿每天都会抽出一些时间，坐在老人身边陪他一起看电视。
5: 好看，他说的，他看电视上的主持人在给他招手，请他出来耍，他人家就拉他，然后呢，他有时候呢，他就觉得，他也说他也跟人家没得好说，然后他就把人家这样子这家这想到这半边，咋子？后头他跟我摆这个事情过后，我也觉得老年人嘛，我应该开发他这种乐趣，咋我就有时候也来陪他看电视，我就跟他说，我说人家电视有那个人家认得到你，然后人家邀请你来耍，所以说有些时候人家在跟你打招呼的话，你也应该给人家摆下条啊，你也应该给人家招下手啊，这样你请人家过来耍啊这些。
4: 看电视谁？是不是我？像不像？像不像？啊，他跟你打招呼，您跟他说什么？
0: 我穿今天照现照，
4: 哎呦，婆婆太可爱了。
0: 今天照
6: 啊，今天耍呀。
1: 白日里，钟婆婆家的门总是敞开着的。为了让母亲在家时不感到孤单，钟清寿常常邀请邻居来家里串门，陪母亲聊天解闷。
2: 昨天下午，我们这儿都是热闹得很。
6: 一年360天嘛，都在这。
2: 有妈妈喊，有妈妈在的日子是最幸福的。
1: 天气晴朗时，钟清寿的儿子就会背奶奶下楼晒太阳。以前这样的事都是由钟清寿来做的，如今他年纪大了，背不动了，儿子便主动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职责。
2: 在小的时候，他就是一步步把我们拉扯大，我们不会走路，教我们走路，我们不会说话，一句句就教我们咿咿呀呀的说话。现在他老了，作为子女的话，就多陪伴下他。
1: 因为有儿孙绕膝陪伴在侧，这让已经年过九旬的钟婆婆可以颐养天年，

0: 而古镇上关于孝道的传承，化作了经年累月的细心陪伴和贴心照料，一代一代地延续了下来。
1: 在校里边，就除了物质的底层的，还得还要上升一点，这就是人的要求。我们古人把它叫做乐其心，顺其意，就是让老人家心里边高兴起来，顺着他的意思去办。说的再通俗一点，老还小，老还小，把老人当小孩一样的顺着他来。
2: 绝对的顺从，它是一种孝道。
1: 绝对的顺从就不叫顺从了，我们古人把它叫做趋同。说到古一点的话，就是说陷轻于不义，就是让亲人，让亲人啊，陷到那个不义的地方里边去了，那个泥潭里边去了，他就不是孝道。就是说的再通俗一点的话，就是说父母呢有了缺点，有了错误以后，你应该很委婉的，用自个儿的方式，很和谐的，很通俗的，很易懂的，让他高兴的把这个事儿给他指出来。
0: 在孝全如何尽孝？每个时代每个家庭都诠释出了不同的行为规范，从江家的一门三孝到现在的孝全人家，孝道滋养了这方水土，也浸润了每一个寻常百姓家的平常日子。每天中午，林世荣老人的家中都会显得格外热闹。
3: 中午就在陪父母亲在这边陪父母亲继续吃饭，晚上呢我们就个人有个人的家庭。
2: 这么一大桌子菜是谁做出来的？
4: 妈妈做不就了，做不了。
2: 你嫌不嫌他们麻烦啊？天天中午都要麻烦你。
5: 我不嫌麻烦，多累了，天天都看到他们嘛。
2: 天哪，还挺忙。
0: 林世荣老人有三个子女，二儿子杨荣是一名机械厂厂长，平日里他总是变着花样的和母亲分享一些新鲜事。
3: 我也给我们妈上了个微信，也时刻看到儿女的一些信息啊，关注他们的啊，关注他们的生活一些情况。
5: 他们发红包，我也会抢一点啊。不是说钱多钱少的问题了，哎，抢点啊，这个搞闹热啊，高兴啊。
0: 在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受到尊老爱幼、相亲相爱、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的影响，杨荣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也特别看重周围人对于孝敬儿子的遵守和表达。
3: 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啊，我发现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员工，他和他们哥一起供养他们的母亲，一家轮番供一个月，其中有一个月呢是31天啊，他们妈呢那一天就找不到地方吃饭，被我知道了过后呢，就把我们的员工呢抓到办公室呢，就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最后我们就发起了如何孝敬自己的父母亲的这样一个倡议。
0: 让杨荣没想到的是，这样的倡议竟然在工厂里引起了热烈讨论，于是他做出一个决定，要将当地特有的孝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进行重点打造。2013年，杨荣建起了孝子基金，把这项企业文化落到了实处。每年工厂都会以10万元为基数进行该项基金的投入，平日里员工父母过生日都会收到厂里发出的特别红包，住院更会收到慰问津贴，而逢年过节，工厂的代表也会登门看望员工父母。2013年，员工张斌的母亲因车祸突然去世，家中瘫痪在床的父亲和正在上学的女儿让他一筹莫展。
6: 我上班咋都没能照顾我们老一儿，如果我不上班呢，我又没得钱用。
0: 正在张斌左右为难的时候，杨荣的一个决定让他的心里顿时踏实了起来。
3: 发生活费，发50%的工资的50%发放给他，直到他的父亲去世为止，然后再回到我们单位上上班。
0: 靠着这笔生活费和父亲的低保，张斌得以安心地在家照顾老人，直到2016年父亲去世之后，他才重又回到了厂里继续工作。
6: 每个月这几百块生活费是我们家里的救命钱，确实我很感谢的很。
0: 在杨荣的工厂里，孝文化的打造不仅是困难时的雪中送炭，更是对

0: 百善孝为先这种精神的肯定和鼓励，从2013年到现在，工厂每年都要举办孝子孝媳表彰大会，鼓励和引导更多的职工投身到孝道文化的精神中。
1: 在咱们中国这个孝文化里边，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把这个孝的话就扩大了，就由我们社会学的呢，就是说突破了血亲的这个界限，在而和谐的社会需要一个和谐的家庭，
2: 而和谐的家庭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一个孝子。当我们把对父母的孝推己及人，推恩及人，推到社会里边去了以后，应该说社会和企业都会繁荣。
0: 从一门三孝到涌泉月里，关于孝心和孝行的故事在孝泉传颂了一代又一代。如今孝泉古镇的常住人口有20000，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近2000。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孝正品行，以孝敬父母，以孝育后人。对于古镇人家来说，孝就成了耳濡目染之后的家庭日常。
3: 我身边的这几十个孩子呢，他们是德阳市孝泉民族小学的一个班，他们今天要在这儿进行一场传统文化的体验活动。其实呢，这一堂课可以变换很多不同的形式，但是每一周都会有这么一节，甚至呢，这门课程还有一本教材叫《孝泉与德孝文化》。这本教材可以说是目前唯一的一本由本地的专家和老师编写的关于孝文化的教材。我刚才呢也翻了一下，我发现这里面其实收录了许多传统的和当下的关于孝行孝道的故事，挺有意思的。特别喜欢这样的课堂，因为它有天有地，有古老的戏台子和老故事厅。
0: 一门三孝的故事开始上演，台上唱得异常精彩，台下听得津津有味。早在2003年，孝泉民族小学就把孝文化的传承融入到了教学之中，从课内到课外，从学校到家庭，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让讲孝心、见孝行、敬孝道的观念深入到了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让他们把这种观念深深地扎根于内心。在孝泉古镇，孝老敬亲的故事从古传颂至今，背后所蕴含的深意不会被苍茫的万物所掩盖，也不会被流逝的时间所遮蔽。这份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将永远留存在每一个孝泉人的心里。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陪伴在父母身旁，给他们最温暖的呵护和守护。尽管朴实无华，却道尽了人世间最柔美的真情，诉尽了儿女想要对父母倾吐的衷肠。
3: 每年到了冬至的这一天，很多当地人呢就会来到这个江公祠，他们会潜心祈求，然后请上一根红绳回去给老人带上，以示祝福。在孝泉人看来，他们的孝道不是口头上的承诺，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比如说陪老人吃吃饭、聊聊天，多一些陪伴，多一些沟通。孝泉人的孝与敬是责任，也是简单质朴的切肤之暖。他们就如同这里的47眼清泉一样，细水长流，也荫泽万代。

0: 胆小怕事，你是武成，我这还有什么脸面呢？我不配有家。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2: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0: 新花样、新戏码。
3: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0: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3: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5: 你就是赵本山。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7: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6: 虽然忙碌，
8: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6: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9: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6: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0: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1: 这是一个秘密。
6: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6: 这道门
11: 保守国家秘密，
6: 也可能关乎坚守
11: 应尽的义务。
10: 保守秘密很重要。
1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6: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2: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
13: 成功了，
6: 也是国家安全。

1: 我们欢迎安心。现在说这些废话没有用，就今天晚上咱们上擂台，困一困就知道了，看谁的权威。
2: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河南安阳文体中心体育馆，安阳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晚啊，我们的太行之路、环水之滨的古都安阳，因为武术而沸腾。 由中国名酒宋河凉业冠名的武林风城市对抗赛暨百姓擂台，将在这里荣耀启航。在今天的这个擂台上，大家不仅仅可以看到我们的职业舞者为了城市荣光而战，更能够看到我们的草根英雄带着梦想突围。今天晚上，我们以武会友，共同来见证这场跨越了职业与草根的武林盛会。
3: 城市对抗赛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安阳是七朝古都，我们既有文化底气，也有面对强手的勇气。
4: 主场作战，捍卫团队荣誉，
3: 必须拿下深圳战队。
5: 嗯，机会和拼的很凶啊！
6: 谢谢，
5: 漂亮，
6: 一线勇敢，我觉得还会有啊！哎，
7: 又是一个后摆，
5: 漂亮！
8: 我们不能。

0: 赛对手，
1: 展现安阳男儿的血性。
2: 深圳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我们非常尊重这支战队的实力，为此我们做了各种技战术的安排，非常期待文化古城与现代都市的激情碰撞。

0: 拿下安阳战队，
1: 问鼎城市赛冠军，
2: 就这一个目标。
3: 安阳战队虽然很强，但是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战胜他们。
4: 哎，吉普找头，漂亮！喂，连续两个第三了。
5: 三四，
4: 喂，不行了。
0: 没什么悬念，一回合 KO。
4: 漂亮，后手回个前排。
6: 这是我们对战的安阳的本土的选手，然后我们深圳战队也做好了准备，然后也很有信心，我们已经准备好和安阳战队来一场友好的切磋。
7: 好，接下来城市对抗赛继续，现在双方的大比分3-3，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这场67公斤级的对抗。首先蓝方，我们来看看深圳战队派出的战将，20岁，身高1.75米，当前的战绩9胜1负，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格斗俱乐部，我们欢迎易诺。

红方安阳战队派出的战将，今年21岁，身高1米81，当前的战绩13胜4负。我们欢迎吴家乐。

0: 这场比赛是67公斤级这个级别的对抗，安阳战队派出的吴家乐，深圳战队派出的是易诺。
1: 是，这两位其实在67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都是不错的新人啊，也都是04年出生，一个05年出生，而且两个人也都算跟高手过过招。吴家乐是24年在我们武林风直通数字赛当中是付给了魁星张奎，
0: 对，
1: 那场比赛他其实打得可圈可点啊，而他的对手今天的蓝方
0: 易诺
1: 是在24年6月份我们 CKL 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的半决赛当中付给了
0: 黄帅
1: 路啊。虽然两个人都输了，但是这两场比赛其实打得都不错啊，尤其是对于他们这种年轻的新人来讲。
2: 再跟。
1: 两个人一个正架一个反架，很漂亮，上步的后手跟得很紧啊。
3: 我们住了。
1: 这两个人的后手，那么一正一反啊，就后手打得都很顺啊。
3: 全抓不上，就是抓腿啊。
1: 防守端可能要跟平常练习的时候就又不大一样了。
0: 对，
1: 迎上去的这个后手，
3: 启动突进去啊，晃一三，
2: 大林内侧，
1: 扫踢，
2: 大林内侧，
1: 两个人的纸面数据上，吴家乐是身高上有着6公分的优势，
0: 181的身高，
1: 对，臂展上是12公分，
3: 全打不上腿就追出
1: 去。对，因为俩人刚好一个反架，所以他的臂展优势也就不会有那么的明显。
0: 对，
1: 因为吴家乐这边上步也确实快啊，这一步上去之后就抢后手还是有的一打。这是滑倒了。
0: 对。
1: 脚底下有点拌蒜，
2: 不给他距离，
3: 后置机会前面打头，
1: 高扫，对，但是易诺还是要小心一下吴家乐的高扫啊，
0: 是
1: 他起腿的能力还是不错。正蹬
2: 扫，
1: 漂亮，又是要去压后手，打顺了，压乐的漂亮，后手你看很轻易的可以偷到啊，
0: 对，又是一个。
1: 这如果打上一个迎击，能够吃正的话，他的后手还是蛮危险的。就两个人高扫的这个质量，你就会觉得明显不一样的。还是吴家乐这边的高扫，第一来的更快一些，然后第二呢，就是力量感要比易诺更好一些。
3: 对，
2: 等一等。
3: 他不会防。
1: 问题是吴家乐的这个后手啊，还是要拿好啊，不然我感觉
0: 有点危险啊。
1: 对，易诺的这个高扫，他虽然上头的这个过程略微有一点点的艰辛，但是如果吴家乐的后手就是一旦不拿好，掉的有一点点多，还是有能踢到的可能的啊。

0: 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
1: 了。哎，其实我刚刚说，吴家乐的后手还是要拿好啊，你的左手还是要去拿一拿，现在拿的确实有一点点低。
2: 再踢。
3: 啊，朱先生，你要做后手。
1: 前腿的卡夫，
2: 对，
1: 继续给卡夫压后手。
2: 啊，没关系，没关系。
3: 轻
1: 易留下，对，吴家乐的前手还是可以去打一打，就是去跟对手碰一碰前手的拳套。
3: 先打拳，
1: 就是因为你现在就是拿你的前手去打对手的前手之后，因为你的臂展确实比对手要长嘛，所以对手的后手不会打得那么的轻易，就
0: 是
1: 连续的点前手，就不要让对手有太多去起高扫的机会。对，就碰一碰，然后虚实的去打一打，然后压一压自己的后手，他的后手确实有一打，所以你看，就两个人的报价来看，这个后手就非常的明显啊。
2: 对，
1: 小高扫，对，还是要上扫踢。一诺这边还是要从腿法上给吴家乐一些压力啊。
2: 一二三，一二三，对，
1: 特别漂亮。
2: 一二三，
1: 对，看就上步的这个高扫。
2: 一二三，一。全打不让没关系，全打不让就对。
1: 漂亮，这后手塞的不错。吴家乐还是把自己的进攻节奏给放掉了，我感觉。
0: 嗯。
1: 他第一回合我们看到的时候，其实他是有提节奏或者说带节奏这个能力的。
0: 对，第一回合的后半段其实他发挥的还是不错的。
1: 对，你看到了第二回合，其实进攻端的节奏更多的掌握在一诺的手里，就是我想什么时候打的时候是我在主动，第一我在主动去出，第二我是在主动去打，我觉得我个人有效的进攻逻辑。
2: 你在做就有一诺。对，你看左就有啊，对，
1: 这又是中扫，
2: 左侧左侧，黄花踢，
1: 再点压后手，
3: 打前跟打前跟扫啊，打前跟扫，
1: 中扫
3: 右扫，再往他左扫，
2: 对对，黄花踢，
3: 低的低的，高的低的都有。
1: 对，今天
2: 踢完打拳，
1: 吴家乐的边角是杨明啊，
2: 对，
0: 吴家乐在威瑞团队训练过一段时间，
1: 是的，
0: 一直在那边，
2: 节奏很好。
3: 先踢
2: 啊！
3: 踢扫，踢扫，踢的，踢的，踢的，
2: 哎！踢完前面这边赢了啊！踢完前面赢了，
1: 对
2: 对，
1: 后手可以去压一压对手啊，但是就这种后手去打单击，因为一诺的防守端其实做得不错，我觉得还是要去前手去晃一晃，然后去对，去点一点对手，去找一点点空间。这是要哎，漂亮！对，你看他在这种。三到五拳的长链条当中还是能够打到对手啊，
0: 对，
1: 所以就要想办法用自己的前手迫使易诺诱使对手去打长链条的过程当中，他才有更多的机会打到。所以吴家乐现在这个状态还是就是非常的明显啊，自己进攻链条太短，就单去这样的打单击效果并没有那么的好。如果是四到六或者五到八这种拳上，他的第三拳或者第五拳还是非常有可能中的。
4: 来，开始。
0: 好，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
1: 是。

0: 看看进攻节奏吧。嗯，漂亮。
1: 左侧，左侧，左左。对，
2: 哎，再跟，再跟，哎，很好，很好。左下奇迹，左下奇迹。
0: 这一诺今天
3: 没有又一个高扫，
0: 这个、对，扫踢上。
2: 先打拳，
1: 举头抢一抢。
0: 嗯，确实是尽力了啊。就是他如果想高扫。找吴家乐的头还是略微有一点点勉强，
3: 嗯，
0: 但是即便勉强，我觉得踢的效果也还不错。
2: 前半后板，前半后板，全部前半后板。
0: 就是可能他现在就是腿的单击，就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利好啊。就是我们没有说特别冷的一腿啊。
1: 上下左右有。
0: 但是我觉得他可以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一腿踢完了之后，就是让对手有了一定的忌惮和防范之后，他接下来要干个什么？
1: 上下结合起来做。
0: 对，就是高扫之后，是能再跨一步进去带拳，还是能怎样？而不是拿一个高扫就是终结了自己的进攻链条。
2: 低的低的。
0: 嗯，给后手。
2: 卡布蒂继续做。
0: 嗯，前腿的卡夫。
2: 来上，往右侧上，
1: 启动启动启动启动了启动。对，
0: 哎、漂亮，这个中扫换拳。
2: 往右侧
1: 上，下上下，全腿结合一下。
0: 哎，漂亮，后手的摆拳。
1: 全腿结合做就有啊，
2: 卡布蒂。
1: 对，
4: 前摆后扫，前摆后扫，
1: 全腿结合的。
0: 这移动端又是继续给扫踢。
1: 晃拳去踢。
2: 高扫故意低空甩。
0: 嗯，又是腿换拳。
2: 做后边拳。
0: 这个中扫换拳啊，
1: 对，
0: 目前对于一诺来讲，跑不到什么便宜啊。
4: 踢腿，打一个踢腿，
1: 上下，
4: 停，
2: 做，
1: 全力左做就有一诺，
2: 做个转身，
0: 扫踢出来前摆，这拳接的有点慢，
3: 是，
0: 对，就是我刚刚在说，现在一诺的高扫。勉强能够够到，而且我觉得踢得还蛮顺的，但是问题是他不应该成为他作为一个单击动作的终结，比如说现在后腿的高扫起完之后，下步上去就是打一个一二的连击，就前手打完之后马上去压自己的后手，因为这手刚好是个反架嘛，就这种的进攻链条可能对他来说会更有好处一些。
2: 踢得高的，踢得高的，踢得高的，踢得高的，二秒一一诺二十秒，
0: 不给扫踢了。
2: 二十秒，
1: 启动最后一个，启动，滑启动，对，
2: 走了。
0: 一二打后手，
1: 一诺
2: 十秒，
0: 吴家乐
3: 还抢进去了，
0: 对，
2: 吴高扫，
0: 吴家乐其实在第三回合，
2: 再做一个，
0: 还是那个进攻端的问题，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优势在。但我个人会觉得他的前手打的还是略微少了一点，就是如果说在像我们第二回合举剑的时候说，他的四到六和五到八的这种长链条的过程当中，他的后手其实是更容易打到对手，所以你看第二回合我们还看到这样长链条的进攻，但这回合几乎没有看到，所以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5: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
1: 蓝方胜。
6: 这次比赛为深圳队拿下反超，我很激动。首先呢，我在台上，有一点紧张，但是后面呢，第二回合我放开了，我打出了自己教练教我的东西。我觉得我很激动，我也很荣幸为深圳队拿下一分，我感谢我的教练，感谢我的俱乐部。
5: 接下来双方第八场较量了，一场80公斤级的对抗，蓝方运动员，深圳胜利仁和格斗俱乐部，27岁，身高1.83米，战绩12胜3负，5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赵晓。

再来看安阳战队派出的战将，今年29岁，身高1.81米，战绩是15胜4负，2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刘少龙。

0: 好的，这场比赛就已经比较关键了哈，因为截止到现在，深圳战队反超了。
1: 是，
2: 看好，看好，
1: 差比分3-4，哎呦，这两个人一上来打的还是非常的密啊，给逼扫。
3: 迎击后板甲板，
2: 漂亮，后
1: 板甲板。哎呦，80公斤级的比赛，刘少龙的力量感确实是凶悍啊。
0: 是的，这是想要一波带走吗？
1: 不知道能持续多长时间啊。
0: 然后看赵潇，
2: 后面下面，哎，有，
3: 漂亮，
1: 对，哎，漂亮，这迎击，赵潇打得很好啊，
2: 后腿，
3: 卡不进球，
1: 接腿之后的一拳，顶击给后摆，又是一个，手中线，
2: 后摆，
1: 赵潇中线的防守还是要做一做啊，这手拿的确实有点低了。而且他手拿的低是一个问题，而且中线老是能够被对手打透啊，这个事儿要命啊。
0: 是的，我们觉得先把防守做好，先
1: 没错。而且刘少龙的力量感确实在这放着，
0: 上来也比较生猛。
1: 是，
2: 对，前头摆，好
0: 球！哎，漂亮！
1: 哎，后手的摆拳给的不错。
0: 不要着急，
1: 前摆，哎，俩人都是防守端的事儿啊。
0: 是的，都是防守端。
1: 这会儿打的有点上头了。漂亮！
0: 连续的摆拳。
1: 赵潇现在的后摆啊，打顺上来了。
0: 再来一个。
1: 接腿，
0: 接腿
1: 拳。
2: 硬一点，
3: 漂亮。
1: 这俩人都有点不管不顾啊。
0: 是。
1: 闷头抡后手。
2: 后撑。
3: 漂亮。
2: 前走呗。
1: 都有点打得太着急了，就是上来就感觉都是想第一回合带走比赛啊，就没有做这种
0: 顶得住谁的拳了，
1: 就没有做长线的打算啊。
0: 对，
2: 低下头，
0: 现在还是在拼拳。
1: 是，
2: 对，
1: 后边加前摆，后边前摆，
0: 前摆，
2: 打晕了，
3: 打击步。
1: 刘少龙的手已经有点掉了，掉的情况，他现在是因为体能端掉。赵潇是报价习惯掉，
0: 后手摆拳。
1: 是，这30多秒啊，能不能扛过去啊？这轮对轰。
2: 30秒，兄哥，硬一点。
1: 哎呦，欺负找头。
2: 摆直摆直，
1: 哎，给的不错，基辅摆，
2: 好拳，后摆，小哥前头摆，
1: 手拿后手的直拳冲进去，
4: 10秒，
3: 手拿高，
0: 哎，又一个摆拳，
1: 对，
2: 好拳，再来，恭喜，
1: 哇，双方第一，
0: 没有想到第一回合上来会这样打，
1: 对，这个进攻端打的确实是会比较。密集一些啊，而且两个人抗击打能力都不错啊。这80公斤级的比赛，两个人全的力量感其实都在线。那赵潇这边，是，对，这是朱帅的边角，然后刘少龙那边是
0: 胡东兴，胡总
1: 队员的老板，
0: 亲自上阵，
1: 对。

0: 起来，
1: 是
0: 第一回合的消耗其实蛮大的。
1: 对，这俩人这个拼劲儿是一定在的啊，
0: 这
1: 第一回合我们能够看出来，但是就看，接下来的比赛谁的防守端能做的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0: 对，然后还要拼一拼的是两个的体能，
1: 是，
0: 看谁的体能更好。
1: 对，赵潇是因为习惯性的报价手拿的就不高啊，而且防守端。

0: 中线老师能够被对手打穿，这是我第一回合跟大家说到的。那刘少龙这边呢，则是这手啊打着打着就掉了，就体能所致，打着打着就掉下来了。所以两个人可能在第二回合
1: 再给一个，
0: 对，都要去控一控节奏啊。
2: 后低扫，对，后低扫。
0: 因为就目前两个人的，
1: 哎呦，红方这个低扫给的比较多。
0: 对。就目前就两个人的抗击打能力来讲，就随着比赛的进程，就是打出来 TKO 的可能性也不大了，就会越来越小。
3: 哎，直板直，
0: 漂亮，击斧换爪头，对，就看能不能打出读秒了。
1: 对，
3: 左击步，左击步，
0: 嗯，平腿，又是一个腿换拳。
3: 前面
0: 刘少龙也是起腿就不就没有报价了，
1: 对，
0: 这非常明显。顶膝，两人打迎击的能力都不错。
4: 后腿，
2: 顶膝，
4: 看好，
3: 走走，后前迈，
0: 击斧找头，
4: 后撤，
1: 哎，
0: 对，赵潇的。手报价还是要拿一拿，刘少龙现在也是大开大合了，哎呀，
3: 前指加后摆，
4: 前指加后摆，
0: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局第二回合的时候我就说，就看谁的防守可能好那么一点点，
4: 加油，
5: 欺负镜头，
2: 前指拳，前指拳，漂亮，
4: 看好看好球，
0: 后手拳的力量确实都不错，
1: 还一个后手。
0: 但是赵潇的前摆其实打得要比刘少龙好一些，看他能不能，对，就是看他
1: 拼的也是水花四溅，
0: 是
1: 他两个人其实打法挺像的，
0: 没错，这都是属于这种特别硬的选手，
1: 对，
0: 而且估计也都没有想到对方能这么能扛，所以也就是为什么第一回合我们看到两个人都想第一轮第一回合直接带走比赛的那个劲儿。后摆顶膝，也是后直打中线穿出去给卡夫回一个前手接后手顶膝，这是推倒了，刚好起腿的时候就丢了，
1: 没重心了，
0: 对，
1: 看来又要打满三个回合了，
0: 估计是
1: 两个人的体能都下降了，
0: 对，
1: 消耗比较大，
0: 尤其是这种大级别运动员，那打到第二回合一时如果还是这个节奏的话，就是很难再打出来 KO 跟 TKO 了，
1: 对，
0: 就如果能打出来一个读秒就已经很大的优势了，
1: 是。

0: 今天安阳和深圳两支战队真是像这场比赛一样啊，苦战加鏖战啊，
1: 是
0: 到现在都打满了三回合，
1: 对，
2: 打阵地就打阵地，往前推，
0: 扫慢后手，吉普找头，漂亮。这就是说赵潇的前手拳啊，尤其是他的前摆的质量打得要比刘少龙更好一些，所以他现在还是要去打一打自己的前手，而且纵轴上可以去做一做文章啊，就是要比跟对手这儿两个人就跟对手死顶后手要来得更好一些。
2: 后摆前两次，
0: 刘少龙就是现在他的直拳能够打得很顺，对，因为这个问题主要来自于赵潇的防守端做得不好啊。第一是手越来越低，对，其实第一回合抱的就不好，然后中线还老是能被打穿。
2: 两次，
0: 所以就看一个就是把自己的直拳能够打得更好，一个就是哎把自己的前摆能够打得更好，带得更多。
2: 再来，后摆多两次，
3: 前压，前压，猴子前摆，猴子
2: 后摆多两次，后摆多两次，
0: 吉普，对，漂亮，后摆接前摆，后摆接前摆，对。所以赵潇现在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自己的前摆多带，不管你是前摆，前摆，肌腹再去做。

0: 前摆还是你的后摆，一定要做完之后再把前摆给带去。
1: 对，
2: 再加一个，
1: 后摆上钩，后摆上钩，
2: 稍微硬一点，
1: 后摆上钩，
0: 中线，对，
1: 后摆上钩，
2: 前摆后摆。
0: 刘少龙一定要去多打对手的中线啊！
2: 前摆后摆再加一个，
0: 移动端出来之后，对，
3: 往对手
0: 中线挂一挂。
4: 加油，小哥，
1: 加油，往前走。
0: 基福。小踢，
1: 再走，
2: 对，我感觉，
0: 压上去，
1: 击破，
2: 压，
1: 大哥往前面走，往前
0: 面，嗯，摆拳漂亮，
3: 哎，又一个，
0: 对，
1: 右手，
0: 刘少龙把防守端做好啊，举起来手就打中线就可以了，
3: 没劲儿了，
0: 对，实在是不行，
3: 还有三十秒，
0: 俩人三回合打到现在几乎没停啊，
3: 对。
0: 真是不容易。
1: 红线麦，红线麦，
3: 红线麦。哎，好，
0: 漂亮。
1: 再走，再走。
0: 现在还能这样打，可圈可点，可喜可贺呀。
5: 十秒。
0: 等上步。对，继续去走中线。
1: 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
0: 我的天呀！这两个人确实是生生的拼了三个回合呀，我觉得比赛的结果对他俩个人来讲已经不重要了，
3: 是，
0: 对，很难得，
3: 拼尽了全力，很牛。
0: 但是对于两支战队来讲，现在是深圳队啊来到了赛点啊，是3-4的大赛点。如果这场比赛他们拿下的话，那今天晚上的城市对抗赛他们就获胜了。
5: 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赛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7-30。

好的，接下来还有一场比赛，已经不关乎我们整个大比分的这样一个结局了，荣誉之战。我们来看看深圳战队派出的最后的这位战将，今年22岁，身高1.78米，战绩是6胜1负，深圳胜利人和格斗俱乐部。我们来有请张磊。这是一场90公斤级的较量，我们再来看看安阳战队派出的这位战将，今年26岁，身高是1.92米，当前的战绩呢是3连胜。我们欢迎翟浩然。

0: 三二计时，来，开始。
1: 好的，九十公斤级的一场对抗，安阳战队派出的是翟浩然，深圳战队派出的是张磊。
2: 对。虽然这场比赛已经和大比分无关了啊，因为胜利人和已经获得胜利了，对。但是这场比赛两个人还都要为荣誉而战。
3: 下把压下，下把压了，下把压了。
2: 扫踢很重啊，换了个一二连击。
4: 防
2: 是一个扫踢，底扫。翟浩然之前，
3: 哎呦，
2: 我就说，这两个人之前都打过。

0: 过综合格斗的比赛，
1: 是
0: 因为翟浩然战胜过霍昌盛啊，霍昌盛我们在武林龙中队的时候见到过，
1: 张磊
0: 也是这样，
1: 嗯，
0: 然后他在23年的时候还木村所降服过库尔班啊，
1: 是的，
0: 嗯，
1: 两位都属于
0: 多栖选手，
1: 自由搏击和综合格斗
0: 双修，
1: 双
2: 修，
3: 太高，
2: 停。
0: 但是在今天两个人的纸面数据上是翟浩然99年生，张磊03年生，差了4岁。身高方面，翟浩然是192，张磊178，但是目测应该比这个身高要更高一些啊，张磊。翟浩然的臂展是196，张磊的臂展是190。感觉张磊的身高应该在185左右啊，
1: 就是我们这样目测来看的话，好像两个人的身高差距没有那么大，
0: 是的，
1: 嗯，哎，这一拳好，
0: 哎呦，
2: 没了，
0: 漂亮，选手的摆拳啊，力量感不错，就中线依然能够有雷打起伏，张磊的拳的力量感不错，
1: 是的，
0: 哎，连续点到给锦西，两个人要分开，
2: 开，
0: 嗯，张磊刚才那拳打得一点不怵啊，
1: 有点打嗨了的感觉，
0: 对对对，翟浩然还是要去控一控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啊，要把比赛节奏控一下，
2: 进攻，
0: 这毕竟90公斤级的比赛啊，如果说这个发力发得比较好的话，那真有可能一拳带走，
1: 是的，
0: 嗯，选手点漂亮中线啊，因为张磊的这防守端的手啊，
1: 他手比较低，
0: 在胸口处啊，
1: 是的，
0: 所以对，嗯，翟浩然如果要去控这个节奏的话，臂展的优势确实是在这儿放的，对，就点一点前手可能就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啊，
1: 对，张磊拼起来之后啊，他的拳给的看还是比较过瘾的，
0: 对，是的，但是我之所以这样说翟浩然，就是说你不能让张磊进来之后一顿抡啊，
1: 对，
0: 一顿抡挨的不明不白的，
1: 就是他抡起来之后我们看还是比较过瘾的，
0: 是啊，

0: 时，爸，开始。
1: 好，两个人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是翟浩然，
2: 对，
1: 蓝方是张磊。
3: 变向，变向，
2: 对，
3: 变向，转过来，倒去。
2: 张磊现在当然是希望就是你看翟浩然能够主动的打进来，别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啊，你进来之后我就有机会，我们刚刚说的一顿抡，
1: 他也不管抡到抡不到，
2: 对，
1: 那个气势是有，
2: 对，就甭管那么多，先打出去再说吧，是吧？
1: 是，
2: 落点和准确性是另外一回事啊。
1: 又卡飞，
2: 你看又是
4: 进攻，
2: 所以说翟浩然还是要把这样的距离给控一控啊，因为就两个人目前的情况打到现在来看哈，翟浩然没有在内围一顿抡的能力啊。
1: 对，
2: 嗯，
3: 对对，
2: 但是不能说拿自己所短去碰别人所长，这个事儿不划算啊。而且在拳的力量感上，张磊确实要比翟浩然更大一些。
3: 转过来，变向。
2: 一拳，对，又是一拳后摆，对。
4: 来方不要裸抱。
2: 翟浩然这个状态就是老想摁住了打。
1: 对。
4: 来方不要裸抱。
1: 好，不要裸抱。
4: 开始。
2: 对。感觉跟综合格斗里头到了齐乘位的感觉一样啊，老想摁住了打。对，就晃一晃，点一点前手。看张磊的手都已经掉到腹部了。
4: 开。

0: 对，还是移动。
1: 好
0: 嗯，准换拳。
1: 有感觉了，有感觉，有感觉。
2: 后板后直都可以。
0: 哎，又是后直就挂中线啊。
2: 转过来。
0: 张磊打反击的能力和时机抓的还是不错啊，就这时候一起腿，一起腿马上后手就后直就塞进去了。
1: 抓出来，抓出来。
0: 张磊不能在围城边待啊，就是他一在围城边待，贾浩然上来就是想跟柱子打，
3: 是，
0: 这感觉很明显。
1: 他在行，还好。
2: 你要比较快。
4: 进攻。
3: 好，一个前手，
0: 一点前手，对。
1: 好切，好切，好切！
2: 你往前走，你给压回去，给他压回去，
1: 压回去，
2: 压回去，
1: 压了！
2: 轻快，轻快，
1: 好切！
3: 场面发生了变化，
0: 是
3: 现在往前压的是张磊，
0: 张磊没错，就他现在还是要去打中近距离的嘛。
1: 打了几圈？
0: 对，因为他进去之后，他的抡摆还是比对手要更有效果一些，所以啊。起码打到的质量，咱先且不说出拳啊，就打到的这个质量会比对手更好一些，所以还是有的一抡。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回合啊。对，在中距离还是翟浩然可以去打一打自己，哎，对，打一打自己的前手啊，限制一下对手。扫踢，换连击，这就是我说张磊非常好的地方了，
1: 是
0: 就是他就是反击的时机抓得很好，就是比如像刚才这一下，我明知道我要挨你这一腿了，没问题，我能扛住，但是我的一二连击肯定要打出去，
1: 是
0: 能不能打到再说嘛？
1: 对，他能跟得上。
0: 是的。
1: 哎，自己
0: 滑
1: 了一下，
0: 滑倒了，
1: 哦、
0: 就是我一定是哎，
1: 要听裁判口令，
0: 听裁判员口令啊！
2: 压了，压了。
0: 对，这个翟浩然这个习惯不大好啊。
1: 好，
0: 第一回合结束的时候也是老是
1: 想补一拳、啊，
0: 喊完之后要点一拳，
2: 漂、
0: 啊、
2: 亮，
0: 这习惯不好。
2: 漂亮，漂亮，准备，再跟，再跟，好的，继续，
0: 对，
1: 这几个前手真的是，
0: 对他早该这样点了，移动端点前手嘛，这么大的位置，然后自己移动起来就点前手，因为，你仔细看，张磊的手已经掉到哪儿了？对，再移动，哎，继续去点前手，对，接着移动去点前手，绕出来，对他甚至都有机会点一个后手，就是他现在要一定要去打有氧，就移动中点一二走，移动中一二走，这样对手跟不上他的步伐也打不到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说，你不能让张磊进来之后一顿乱抡啊。
1: 对，
0: 一二三四，
1: 对，一
0: 二三四，对，又走，对，点一个前手或者打一个后手走。
2: 加油，张磊！
0: 对，张磊现在就是要贴上去之后挤住了打。
1: 他反正就是一顿输出吧。
0: 对，
1: 哎，这几拳给的
0: 是，打到打不到是另外一回事，先打出去。
2: 一分钟，一分钟。
0: 又给前手，又是一二找头。
1: 翟浩然这个前手点的
0: 对
1: 比较顺了，
0: 没错。
1: 再点，
0: 因为张磊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防守了嘛。所以现在就不要太考虑能不能发上力啊，或者拳的质量问题，没有意义了。
2: 可以打，可以打了，打死没有？
3: 三十秒加油，
2: 不要死。
0: 对。
2: 停。
1: 没劲。
0: 开，
2: 停。
3: 不要拍擂台。
0: 这两个人体能也快，这血槽也快打空了。
2: 15秒。
0: 对，点一个走。是，且打且退没有问题啊。
3: 10秒，
0: 关键是你在移动端和退步的过程当中要有进攻输出啊，你的拳能够点到也没问题。

0: 两个人确实是一场鏖战啊。我觉得今天安阳和胜利人和的城市对抗啊，和深圳队的这个城市对抗真的是打得太辛苦了。
1: 对，九场比赛
0: 全打满，我的天！来吧，看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1: 红方胜，
0: 祝贺翟浩然，也祝贺安阳战队。接下来的这场比赛，85公斤级的拳击规则的比赛，是一位传统绝技习练者迎战怀揣搏击梦的外卖小哥。我们来看看两位。
2: 大家好，我来自河南开封，我的名字叫王龙，我啥都会，会大刀，会石锁，会拳击，会散打，还会各种的这种飞翼玩法。我在开封，只要提我绝技露了面，没有人不知道，那都是顶呱呱的人物。我的父亲就是想让我打全国冠军，打拳王，国际冠军。我现在来武林峰，就是圆我父亲的梦，圆我自己的梦。
3: 大家好，我叫安心，来自甘肃省定西市。我接触武术大概是6岁左右开始，反正就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就一直练到现在了。体能训练比之前加强了，因为上次打完比赛之后，我发现我体能虽然比不过一个30来岁的大叔，就很难受。我想对那些心怀梦想但却没有付出行动的观众说，你一直在心里面揣着他就永远是梦想，你不动这辈子梦想他永远是梦想。
4: 希望你打出水平，再出风格，我们看好你，你是最棒的，加油，爱心，加油。
2: 现在武林峰不但能圆了我的梦想，而且能让我挣钱，让我出名，感谢武林峰。
3: 面向我们这种就是普通老百姓嘛，他给了我证明自己的机会。
2: 今天这场比赛，我将让他躺拳台上睡30秒钟再起。
3: 现在说这些废话没有用，就今天晚上咱们上擂台碰一碰就知道了。
2: 我压根儿我都不给他放眼里，我来这儿都是来 KO 的，来一回合干翻，
3: 看谁的拳头硬。
0: 争第一喝红宋和，本赛事由中国名酒宋和良业冠名播出。蓝方运动员，这位外卖小哥曾经啊刚刚开始习练格斗，就站到了我们的业余拳击比赛当中，6个月啊就拿到了2场比赛的胜利，可以说在格斗这个擂台上还是相当的有天赋。他遇到的问题呢，就是工作强度特别大，就是我们在训练的这样一个时间不固定等等等等，但是他的信念从来都没有变过。今年25岁的这位外卖小哥，身高1.74米，这是他第二次站上我们的武林峰百姓擂台的擂台，我们欢迎安心。
5: 我是谁，从被你中世人不忍受。
0: 好，大家一定特别着急，想见一见红方运动员。红方选手呢，是一位抖音博主哈，他来自我们河南的另外一个古都，中国呢8大古都，河南占4个，他是来自开封的，他是一位这个非遗石锁的传承人，而且还拿到过石锁的全国冠军。大家可能在上一次的百姓擂台当中见到过他。这是他第二次站上百姓擂台，今年37岁，身高是1.78米。我们欢迎开封绝技龙。

0: 好，我们有请场裁梁金瑞，比赛现在开始。
1: 头不要先松，让我开场。记得，要不你听我口令，握拳。好，不对。

0: 好的，百姓擂台的比赛，85公斤级啊，红方是开封绝技龙，蓝方是安心。
1: 没错。开封两位呢都是，你像安心是第二次参加百姓擂台了，绝技龙呢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0: 是。
1: 所以在擂台上，他们应该会有一些经验了。哎，漂亮！
0: 从刚刚的出场就能够感觉到，开封绝技龙比前两次要自信很多。
1: 对。尤其今天这个出场音乐啊，给他也像打了鸡血一样，
0: 很民族风。
1: 对，
2: 太熟了，太熟了。
0: 他确实有力量。刚刚小片子当中说要在第一回合结束比赛，看看能不能如他所愿啊。
1: 30秒，让他睡在擂台上，看看这句话赛前的这句话能不能实现。但是目前呢，好像不太可能了。
0: 对。
1: 因为开封绝技龙一直有习练这个石锁技术，石锁也是咱们传统非遗，它对这个力量，
0: 哎，漂 亮，漂亮，防守要做好，蓝方安心，
1: 太漂亮了。绝技龙的确是自信太多了，
0: 是刚追的比较
1: 追着打，
0: 嗯，不带拳。
1: 但是蓝方安心，他的因为他在日常训练当中，就是自己业余时间训练还是挺多的，所以他出拳的这个力度啊也是很大的。
0: 他拿到过两场业余拳击赛的胜利啊。
1: 对，他业余的时候也会去参加一些这个拳馆的比赛。
2: 对，还要主动打他啊。对，主动打他，再来再来。
0: 哎，注意防守。这是要干嘛？
1: 这样的话第一回合结束。
0: 开封绝技龙没有实现这个赛前夸下的海口啊。
1: 没有实现。看看能不能在第二回合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三个回合，一个回合两分钟。好，安心开始发起猛攻。
1: 经过局间休息，朱斌教练好像给薛继龙又支了一些招啊。
0: 我记得上一场比赛，开封爵际龙是和王彦鑫打的，战平了。
1: 是的。
0: 前面是第一回合其实是有劣势的，后来经过他的队长朱斌的指点，
1: 对，
0: 反超了。
1: 赛后爵际龙还跟我说呢，说，哎呀，朱斌教练就是朱斌教练，
0: 指挥的非常好，
1: 指挥的特别好，
0: 这招管用。
1: 对。
2: 对，漂亮，给他换回身。
3: 换伤这一块。
2: 对，走走，你走，还是主动走，他停，你别停。对，
1: 对，要主动进攻。
2: 推的，再打，直接推。
0: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1: 对。
2: 走。打，主动啊！
0: 哎，都有些犹豫。
2: 哎，
1: 可能是第一回合一上来，两个人劲儿使大了。
2: 走五。
0: 目前来看，两个人体能还可以。
3: 开始喘了。
2: 再来啊！
1: 这一个大摆拳之前还有个口号。
0: 哎呦，这一拳闷的，
1: 漂亮。
2: 对，走，再来，再来。铲推的，对他体能不行，快点。
0: 推开，推开。
1: 开始搂抱了。哎呦！
0: 哎呦，这个肌肤。
2: 对啦，再来。
3: 开始打杆了。
2: 哎，谁主动谁优势啊？哎，再来。
0: 可以再追一波。
2: 主动，主动，
0: 再追一波。
2: 哎，给他
0: 主动出击。

0: 都有些犹豫，不太敢出。哎，开封绝技龙躲得不错。
1: 再打一打，没时间了，快！
0: 安心往前走。
2: 对，
0: 看谁先打谁有。
2: 对，
0: 所以说不要等，主动出击，继续追，耗他体能。
2: 两个人都好像抱着都想 KO 对方的心情。

0: 这第三回合了
1: 啊，最后一回合一定要抓住机会，
0: 是
1: 谁能抓住机会，谁能打在对方身上，谁就能获胜。
0: 对，都不要等，拼起来，
2: 再往前走。哎，
1: 绝技龙这场比赛打到现在，我觉得有点保守了，有点保守。
0: 嗯，安心拼的，哦呦，安心要想办法出来，再
2: 来
0: 一拳。
2: 你停就麻烦了，对，进去还打，想办法。
0: 推开就打。
2: 走，主动。
0: 绝技龙
1: 两个人力量还是可以的。
0: 对。
2: 对，先打。
1: 哎。
2: 哎，再打。
1: 没劲儿了。
0: 对，消耗比较大。
2: 打他没劲。
1: 最后一回合了。
0: 嗯。摆拳。
2: 对，再打。再打。
1: 对，上去就是整。百姓擂台没有什么不可能啊。
0: 哎呦，安心，
1: 绝技龙一直在往后退，
0: 流血了。
1: 哦，是的，眼角有一些
0: 开了点。哎，漂亮！再来一拳。
1: 时间不多了呀。
0: 是的。
2: 还打了，没劲了。看到没？他硬没劲了。对，先出，不要退，又退了。对，出。
1: 依然是百姓选手的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体能的问题。打到这个时候啊，两个人还能出拳，我觉得挺不容易了。绝技龙一直想后退，
0: 但是他随着体能的下降，他往后退跑的没有
1: 是的
0: 没有前面跑的那么快了。
1: 是的，
0: 还有累坏了。两个人也给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啊，其实都打了很多拳，也都有打到。
1: 对，最起码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的前半部分，两个人的输出还是有的。
0: 是的，
1: 嗯。

0: 最终的比赛结果在我手上，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绝技龙，来祝贺出名战队。我们有请金奇阁总裁张拐镇、金奇阁运营总裁崔明涛两位为双方送上奖杯、鲜花，还有送和良夜。
1: 今天很高兴获得武林风的2连胜，也非常荣幸。

0: 北京擂台7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武林风自由搏击规则，每回合2分钟，三个回合。
1: 两个人体重差的不多啊，马良云南甄子丹78.4公斤的称重体重，水牛欧楚昭是75公斤级的称重体重。
0: 这俩人体重控的都很好。
1: 对，但是这个摆拳重了，高扫直接上头了。但是从两个人的身形上来看，明显是欧楚昭的体脂更低一些啊，
0: 是
1: 肌肉维度确实好，而且从之前的先导片里，我们也感觉到两个人一个是身材健硕，另外一个是身形灵巧啊。
0: 是的。
1: 喂，
0: 有效果。
1: 对，这要给读秒了。
0: 一个读秒。
1: 对，这一拳吃得很正啊。
0: 百姓擂台能打读秒的还真不多哎。
1: 对，读八没问题。继续回到
0: 比赛。在比赛之前啊，蓝队的这个领队朱斌教练就说，水牛可能对郭强战队的威胁性比较大。
1: 对。
0: 红方，
1: 对，
0: 云南甄子丹。
1: 喂，又是一个摆拳，
0: 注意防守，
1: 很重啊！这现在，又是一个重击。可能又要有读秒了。
0: 对，然后水牛
1: 给背了，
0: 这个主打一个拳啊，
1: 两个读秒了，
0: 拳还挺重。
1: 对，根据我们武林风自由搏击的规则，应该是3-5啊，这种读秒，就是一回合3次读秒，和整场比赛5次读秒，比赛就结束了。对。
0: 哦，估计结束比赛。
1: 有点悬。对，应该是不行了。
0: 好，祝贺水牛。
1: 拳的力量感确实是好啊，就不得不说。确实在那放着，这个身形真的是很健硕啊，这肌肉维度相当好。

春打下来，我让我们现场以及屏幕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更多的了解了从传统武术的这样一个功底当中站到了实战的擂台上，

凭借着绝对的力量，我们能够看得到啊，蓝方运动员水牛是更胜一筹。那最终的比赛结果，蓝方在第一局1分50秒 TKO 红方，结果蓝方胜。祝贺水牛，也祝贺朱教练啊，朱平教练。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

0: 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 这样咱跑到云上，
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高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
4: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哦，我再投10000。
7: 那我也投10000。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9: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10: 不配有家。
11: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8: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2: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
11: 新花样，新戏码。
13: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1: 如何招架？
10: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3: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4: 你就是倒霉蛋。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刘备和诸葛亮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一对君臣。当初刘备为了求得贤臣，不惜三顾茅庐去拜访诸葛亮，最终二人共叙经纬，更传播出厚相接纳、忠信节义的传统文化精髓。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世人皆知的三顾茅庐，请同学们打开语文课本九年级上册，让我们一起来朗读《三顾茅庐》。
1: 却说玄德访孔明两次不遇，欲待往返之，三人来到庄前后门，孔子开门出问，玄德曰：“
2: 有劳仙童转报，刘备专来拜见先生。”
1: 孔子曰：“
3: 今日先生虽在家，但今在草堂上住寝未醒。”
4: 有劳小童转报先生，刘备专程拜访先生。
5: 先生虽在家中，但昼寝未醒。
4: 既如此，且休通报，你们在此等候。
6: 是。
7: 这时候还无有动静，你我且到里面看看。
6: 走。
7: 啊，原来大哥还在阶下立灯。
6: 这个村夫好生无礼，我大哥恭恭敬敬站在门外，他竟告我不我寝。
7: 三弟，
6: 哎呀，待我去之后堂，点起一把火，我看他岂是不我寝呀。
7: 三弟，
6: 休要鲁莽，万不可惊动卧龙先生。哼，什么卧龙不卧龙，我让他变成一条火。

0: 就要鲁莽，你二人我还想等候。
1: 是，
0: 三弟不可失礼。
2: 先生，有贵客来访。
3: 哦，莫非是刘将军到了？
2: 是，
3: 快快有请。
2: 将军，先生有请。
0: 刘备拜见先生。
3: 将军，
0: 先生备渴望久矣，三次来访，今日相见，真乃三生有幸也。
3: 将军茅庐三顾，屡次望家，不胜惶愧。将军，请。
0: 请。
3: 将军，请看。
0: 这是。
3: 此乃天下大事，同饮。

0: 先生一番高论是被断开模式，先生若肯出山相助，被当终身共听明训。
1: 梁奶奶呀，一介更夫难于应试，这出山之事吗？
0: 先生，
1: 实难从命，实难从命。

0: 既然不弃，善也存服，亮愿竭尽平生之力，图报之欲，鞠躬尽瘁，死而好也。
1: 先生，
0: 将军。将军，
1: 先生。
2: 今天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个人，他在离开我们58年之后，依然在一代代国人的心中青山不老，风范长存，赞的一生辉映史册。是怎样的党性光辉，能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中激荡起千顷澄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故事。请打开高中2年级选择性必修上册第1单元

0: 小书记，这都是浪淘火车站。
1: 这么多人，都是要扒火车逃荒的吗？
2: 和人不人，把车快冲回去！回去！
3: 乡亲们，你们慢着点。哎
1: 呀，大嫂，这天寒地冻的，还带着个小孩，出去多不方便呀、啊。恁还是回去吧。哎，
4: 他爹常年有病，行动不便；他奶奶年老体衰，全家人一年粮只分了两口担半。这不去探望，咋能熬过这大长春天呢？
5: 叔叔，你是好人，你给他们说说，让俺上车吧。特难事，俺不说，俺是兰考人，中不？
1: 小李，你跟车站府的同志们讲一下，请他们准备些热茶热水。上不了车的人都

0: 让到候车室去，不要让乡亲们待在这风雪地里少动。
1: 好。
0: 乡亲们，乡亲们，我是咱兰考县县委书记焦玉露啊，
2: 焦书记，
0: 站在这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我代表兰考县委给乡亲们道歉了，
2: 焦书记。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一篇课文，它是战地通讯的典范，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新闻史上的名篇，还是中国当代散文史、报告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宝石。它聚焦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群体，书中所描绘的人物形象让所有看过的人都眼含热泪。这篇文章就是《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在朝鲜战场上和敌人生死搏杀的志愿军战士，深情讴歌他们崇高的思想品质和真挚的家国情怀。
1: 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奶奶，您不是去过朝鲜战场吗？
2: 我去过，我去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嘞，最可爱的人呐。
3: 地下呀，欢天喜地了，地下都歇火了。保卫祖国，保卫人民，不打胜仗绝不回国，一举勤强立后。
4: 哎，我跟你说，这可是我的家乡戏，快听。

0: 黄梅戏真好听。那除了黄梅戏，还有谁去了朝鲜战场演出呢？
1: 咱全国呀，爱国热情都掀起来了，你知道吧？这都是去慰问的呀。这里边你看有梅兰芳、马连良，咦，这是演的贵妃醉酒，那是个常老师。哎，你看那边那叫小姐叔。
0: 那奶奶，您当时演的有什么戏啊？
1: 啥戏？花木兰。对，志愿军多大的鼓舞啊！向花木兰学习，保卫祖国。

0: 木兰是英雄，志愿军叔叔更是英雄啊。
1: 那当然了，那志愿军叔叔那确确实实每个一个都帮得不得了。这个周雄他就是英雄。
2: 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了很多战斗。
0: 爷爷，那你当时都参加过什么战斗啊？
2: 印象最深的就是上甘岭战役了。
0: 那你听过奶奶他们演的戏吗？
2: 听过。祖国文文堂上战场不但给战士们演出，还给战士们包扎伤口，还给战士们补衣服，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志愿军的军心和勇气。

感谢艺术家给我们带来的

0: 乖，我跟你说的真多，你也看的真多。现在明白不明白谁是最可爱的人？
1: 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
2: 有一位科学家，他在临终前对他的妻子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假如生命在终结后还可以再来，那么我还会选择中国。

0: 选择和事业。这位科学家就是邓稼先，下面就让我和同学们一起走进名字鲜为人知、功绩举世瞩目的两弹元勋邓稼先。请同学们打开七年级下册语文课本第一课《邓稼先》。
1: 今天一个世纪。

0: 先同志，国家要放着他炮仗，这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做这项工作需要你隐姓埋名一辈子，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江苏铜陵，一座位于太湖之滨、长江入海口西面的千年古镇。它如同一颗明珠，镶嵌在五个湖泊之间。纵横交错的水道把小镇分割成七个小岛，49座形态各异的石桥把古镇连成一体。千百年来，古老的石桥上演绎着一幕幕悲欢离合，串起了水乡人家的生活记忆。这一天，古镇里正在进行一场喜庆热闹的传统婚礼。走三桥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常年在外地工作的这对新人，结婚时一定要回到故乡。在他们看来，走三桥不仅是家乡的一个古老传统，更是一场喜庆而神圣的仪式。
1: 祝老师们后太平一年四季身体好，
2: 谢谢。
0: 如同三座石桥的名字，太平、长庆、吉利，古镇人家把美好的祝愿都蕴藏在其中。千百年来，人们无论是婚嫁、过寿，还是赶考、远游，都要在三桥上走一遭，恪守着祖先的传统，期盼着人生的幸福和美满。江南小镇质朴而细腻的生活，就在这桥与水的交融中铺陈开来，让人回味无穷。
3: 泛舟古镇中，感受着水乡特有的古朴和宁静。临河而建的古老民居，精致素雅的亭台楼阁，看上去就像一幅灵动秀美的织锦画卷。铜陵古镇宛似一位温婉可人的江南女子，在桨声涟漪的伴随下，向人们讲述这里流淌的时光和曾经的辉煌。
0: 水网密布，气候温润，孕育出太湖流域的沃野千里和丰饶物产。

0: 早在春秋时期，同里就已经成为江南一带赫赫有名的富庶之地，故而得名富土。与如今的名字同里相比，华贵与朴实间有着天壤之别，其中的故事耐人寻味。相传隋炀帝在位期间，有一年天下大灾，南涝北旱，需要大量粮食赈济灾民。但由于隋炀帝贪图享乐，国库空虚，为了缓解燃眉之急，皇帝下旨让所有江南富土之地每户加缴皇粮3斗。消息传到富土，一时怨声载道。由于这里的人们也遭遇了水灾，农田被毁，实在拿不出多余的粮食。可是小镇的名字富土二字却巧合地出现在了圣旨当中，容不得百姓辩解。如果不缴皇粮，就是抗旨不遵。
1: 老百姓知道了之后呢，是都发急了。我们能够交已经不用卖好了，是吧？是这样的实在这些情况下，你再要增加每亩3斗的皇粮呢，我们也吃不饱肚皮了，所以大家都慌了。
0: 就在大家手足无措的时候，镇上一位金秀才想出一条拆字改名的计策，并发动大家分头布置。崔良官跑到镇上，却一下子傻了眼，所有店面门牌上写的都是同里二字，根本不是富土。没有了强制征粮的借口，崔良官只能悻悻离去，当地百姓躲过了一场劫难。
2: 把富这个字的上面的一点去掉，取上面的上半部分，那就是什么铜。那么富的下面一个田跟这个土相结合，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故里的里。那么这个改名就充分展示了什么古代同里人的聪明智慧。
0: 自此同里成为古镇的永久符号，也成为当地人心中对于故乡的一份情结。人们钟情于同里这个名字的质朴和平实，也感恩他给大家带来了安定与祥和。金秀才巧妙改名，替百姓避除沉重赋税的故事在古镇里流传千年。
3: 同里这个名字的起源其实也应该说是进退取舍的根，对吧？
1: 对的。因为这个富头的名字呢，名声在外比较显赫，是吧？所以后来改成同里呢比较实在，老百姓来讲也比较实惠一点啊，可以让老百姓的安居乐业。
0: 走过历史的风雨沧桑，古镇人既懂得隐于山水之间，辛勤劳作，在退中安守本分，又力行诗书传家，以一颗赤子之心不断进取。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历史上同里人文荟萃，贤能辈出。北宋至清末，先后出过状元一名，进士45名，文武举人90名。千百年来，诗书的涵养和笔墨的芬芳，不仅造就了同里人的别样才情，也影响他们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进则兼济天下，退则修身明性。
4: 儒家的讲究兼济天下，讲究进取，讲究对天下负责，讲究这个道义。这儒家和道家这个一进这个一退，这个一取一舍，可能这两种思想文化的价值取向都融合在同里人的这个进退取舍的他们的行为这个举止中，融入他们的生活的这个习惯中间。
0: 明清时期，农耕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同里聚拢了人气，古镇日渐繁荣，

0: 其中以陈、任、金、杨等姓氏人丁最为兴旺。这些大家族守礼法，讲和合，求进取，广受当地人的认可和推崇。如今古镇上依然留有他们的生活痕迹。
1: 在青砖铺就的古巷深处，

0: 的世界文化遗产。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石一木，无不向在世人传达着古老的东方哲理。
1: 这座园林的主人名叫任兰生，清光绪年间官至奉营路寺兵备道。他在主政安徽时勤政有为，颇受当地百姓爱戴。正当仕途一帆风顺之际，政敌一纸告发让任兰生背上了贪污受贿的罪名。慈禧太后听说后大为震怒，要对任兰生当面兴师问罪。是替自己洗罪辩驳开脱，还是忍辱负重沉默应对？在关乎个人生死的抉择面前，任兰生举棋不定。此时官场好友左宗棠、彭玉麟为任兰生出了一个主意。
2: 慈禧太后要找任兰生，我们现起来说起来就要谈话了，要训诫了。那么彭玉麟知悉了，就马上的就是把消息呢告诉了任兰生，叫任兰生呢只讲八个字啊：尽失尽忠，退失不过。
1: 任兰生觉得好友的话确实有理，过多辩驳只会激怒慈禧，或许顷刻间就丢了性命。而一味的沉默也可能被当成是对罪名的默认。想通后的任兰生面对慈禧的责骂，只用是来回应。看着任兰生的态度，慈禧心头的怒火慢慢平息，最后问任兰生：你觉得该怎么办？任兰生回答说：尽思尽忠，退思补过。短短八个字让任兰生的性命得以保全。削职为民后，任兰生回到家乡便开始修建退思园，表明自己反思行己的决心。
3: 自古英雄多磨难啊，从来纨绔少为难，就是做大事情的人，有追求的人，你可能都要去准备这个迎接人生的挫折。不可能人生一帆风顺，特别是要做事情的时候，有所为你必然有所不为。
1: 令人意外的是，退思园刚刚落成一年，弹劾任兰生的多项罪名就被查出确实是有人诬告，于是他官复原职。之后任兰生奔走在黄河沿线抗洪保民，有一次在巡堤的时候不慎从马背上摔下，医治无效，事与任上，实现了当年自己的承诺。
0: 退思园留住了同里人进的信念和退的情怀，时过境迁，斗转星移，当江南小镇用更加宽厚的胸怀去拥抱现代文明的时候，先人留下的人生智慧又给这个古镇带来了新的启示。
1: 水乡人爱茶，对于古镇人来说，品茶不仅是一种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也因为其中传递出的礼让与文雅而成为古镇人家的待客之道。一杯茶，一台戏，任时光流淌，让记忆定格，这正是江南小镇里精致生活的写照。用纯正同里方言演唱的《同里宣卷》，清新柔和，悠扬婉转，已有120多年的历史。它博采粤剧、沪剧和苏州评弹众家所长处，如水一般包容多样，受到人们的喜爱。赵华是同里宣卷许派的第四代传人，每个周四的下午他都会来到镇上的小学教孩子们唱宣卷。
4: 用进和退两个字呢来形容你们两个人的身份是非常合理，唱主角的可以说为是进者， 你要引领这个班子。

0: 领导和他一起表演，然后我们唱下手的呢，可以比作是退者，你们要谦让礼让，那才能两个人有默契有配合，这样才能让我们呢在台上表演这个感觉默契感更加好。
1: 宣卷的表演要领与同里的文化不谋而合，人生如戏，并非人人都可以成为主角，适时学会退让比事事争先更为珍贵。就在这温婉动听的唱腔中，进退有据取舍有道的家乡文化便在孩子们的心中扎下了根。小桥流水人家的美景，传承千年的厚重文化，如今的同里不仅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也留住了古镇里年轻人的脚步，他们纷纷选择在家乡创业打拼。今年43岁的陆玉夫，15年前放弃了银行的稳定工作，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家民宿。当时他的举动很让周围人不解。20世纪90年代末，同里古镇的旅游刚刚兴起，民宿的生意不温不火，入住率低，难打理难赚钱，是所有人都面临的难题。对陆玉夫这样一个新手和门外汉，朋友们都怕他不得经营要领，最终做了赔本买卖。可陆玉夫却不顾大家的反对，决定尝试一把。在陆玉夫之前的规划中，民宿有近30间客房，几乎把能利用上的空间都塞得满满当当。那时他的想法与古镇里的其他民宿经营者一样，客房越多赚钱越多。可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漫步在退思园时，渐渐地有了新的主意。
2: 我们民宿它就保留更多的这种主人的情怀在里边，但是呢，就是或者说是
3: 这个都很漂亮，
2: 种棵树啊，比如说挖个水池啊，堆点假山呀，这样子，那么就把这种庭院的趣味就，主人的这个情怀就把它体现出来了。你一般的一个快捷酒店，它比如说有可能把这个全部盖成房子了，全部是房间了，那这样一来就一点趣味性都没有了。
1: 对于外地游客来说，选择民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体验江南水乡的传统人文生活，感受与都市不同的自然风光。如果民宿只是简单做成酒店式的客房，自然吸引不了人气。于是陆玉夫做出决定，只保留9间客房，把其他20间客房的面积全部用于大规模的松柏种植以及清泉怪石等景观设计。新的规划推翻了之前的预算，为此陆玉夫举债百万，并因为修造园林开业时间都整整往后推迟了半年。
2: 因为你舍去了客房的数量，所以你的品质做得更好，因为你品质做得更好了，所以你得到更好的客户或者说是住店客人的认可。所以呢，在这个取舍里头呢，就是你舍去一点东西，其实有可能给你带来更多的东西。
1: 懂得取舍的经商之道，让陆玉夫的民宿经营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不仅前来住店的游客络绎不绝，一些来自丽江、成都的同行也纷纷慕名前来学习。
4: 你自己设计的吗？
1: 在同里古镇，陆玉夫和其他经营民宿的同行们，除了积极提升居住品质，还自发建立起了商会和微信群。如果客人对住宿条件不满意，所有民宿都会主动在群里分享客源，有取有舍，通融谦让，成为同里民宿商户们共同信奉的经商理念。
4: 好舒服啊！
5: 因为大家就是比较和睦相处嘛，同行不是冤家，哎，同行都是朋友，互通有无，然后大家共同发展。
4: 其实这样是一个良性循

0: 传的一个方式。
1: 对对对，这种聚餐方式呢，也是我们商家最喜欢看到的。
2: 舍去无序竞争，选择合作共赢，同里古镇迎来了快速的发展。富裕起来的古镇人明白，是祖先留下的丰厚遗产造福了这方水土，他们也有责任把先人的文化整理出来传承下去。今年73岁的季东升，12年前从镇政府退休后，就主动承担起镇志的编修工作。要完成一部镇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时距离同里上一次修撰镇志已经间隔了196年。当修治工作进入第3个年头的时候，季东升被查出患上了结肠癌。是放下修治工作疗养身心，还是坚持工作完成使命？面对着关乎生死的拷问，季东升陷入了两难的选择。
3: 哥，我死地不然了，一定要基本整治修好了，叫雕刻堂怕吃败了。
2: 在那时的季东升看来，进与退关乎他人生的取舍与意义。倔强的老人在手术后的第2周就再度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3: 这个大我这一天心脏过一次啊都发脱了，到底过什么过什么啊发脱了。那么他医生讲，我要看第8次行不行，他说行的，不要看得太散，我有数了。我们开始考虑修正治，看资料那医生看得懂懂一样，更不可能的，更方法要考虑的。
2: 家人医生的规劝都没有影响到老人的决定。出院后，季东升回到了这间10平方米不到的办公室里，继续着他的工作。对于70多岁的老人来说，他要战胜的除了身体上的伤痛，还有时代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包括陌生的办公技能。为此，老人自学了电脑手写输入。当时曾有不少人劝季东升要知难而退，退而求全，但在老人的心中，对于进退的抉择却另有一杆标尺。
3: 修正是作为大礼啊，是个责任啊，我要不知进退，不过是进做好。
2: 2007年，一部凝聚了老人家全部心血的《同里镇志》出版。因为内容详实，记录准确，《同里镇志》受到同行好评，被不少乡镇拿去学习借鉴。更值得庆幸的是，因为心态的平和，老人的身体也逐渐恢复了健康。
4: 在我的理解中呢，这个进和退呢是个大智慧。当然这个儒家对这个进和退取和舍呢也有很多的这个讲究。儒家特别强调这个进退取舍，它之间有一个分寸，有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他认为就是一个道义。
2: 古老的哲理世代教化着这里的人们，不仅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富有滋味，也让同里未来的发展有了新的方向。一场汇集古镇各家各户的电力改造正在进行。过去小镇里的电线没有分户，一家断电就会殃及旁边人家，甚至会引发成片的火灾，这给古镇居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在三桥边做了几十年生意的庞昌荣，回忆起之前的一幕险情时，仍然感到后怕。
5: 我们全30年的时候，西龙里有家就是以前的不是这样。

0: 样的，都是老式的，都老化了，引起了火灾，还好了，这个人没有伤亡了，就是房子都烧掉了。
1: 一二三，一二三，
2: 为一次性解决安全隐患，当地政府决定进行大规模电路改造，不但要做到电线分户，还要实现缆线入地。巨大的工程严重影响到古镇居民的生活和商户经营，原本政府的工作人员担心做通大家的工作会有难度，但没想到所有人都没有丝毫犹豫。
3: 好了，到22开的时候呢，我停了两天，那么平时的一没有生意，实际上这一段时间呢要省些几千块了。
4: 所以您想通是因为啊，我可能短时间的会有一些不方便，有一些损失。大家其实还是从心里面愿意把这些环境都去改变。
0: 哎，对对对。
5: 损失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承担的，因为我们的话是本地的一个商家嘛，那我们土生土长的同里人，也是支持政府的这一个改造的行为。
2: 是要短期的金钱利益，还是要古镇更长远的发展？明取舍、知进退的同里人做出了选择，对于电力改造的理解和认同，成为古镇自然和谐、永续发展的共识。清洁能源的利用、绿色出行的方式，也已经走进了每一个古镇人的生活。如今，国际可再生能源署还把同里确定为国际能源变革论坛的会址。从千年古镇到能源小镇，同里人在进退取舍间赢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4: 历史远走，风云散去，小桥流水人家，街巷依旧繁华。同里曾经的故事里，是取舍间的道义担当，是进退中的包容万象。不管是一种信念情怀，还是一种人生智慧，明取舍，知进退，都将为这座古镇续写新的篇章。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2: 九

0: 加八等于。
1: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
1: 什么味儿？

0: 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些新战士做表率，我们抓了个妇女就杀了，那我们新四军怎么可能从几百人发展到现在上万人？我们的队伍是有政策，我们的政策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是你能说改就改的吗？
1: 政委，傅大虎自从加入咱们队伍里面，一切行动听指挥。当时我知道一个道理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这个雷我扛了，大不了被枪毙。政委，不能这样了，你每次都给我画大饼。你看看，你看看，牺牲掉一个战友，一个兄弟，我就在上面磕你。可每牺牲一个战友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这种话呀，政委。胜利什么时候能到来？

0: 到底是什么时候？我傅大虎不怕死啊！我愿意为了兄弟去死，我不想再看到他们有人牺牲了。难道真的有一天，我上面刻满了吗？傅大虎，你现在的情绪让我很失望，你知道吗？我相信那些牺牲的同志看到你现在的情绪也很失望。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是要消灭阶级，消灭
1: 帝国主义反动派，
0: 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回老家的队伍。到那个时候，我们是要建立美好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
2: 不，政委，不是。

0: 善终。在我们身边，可能随时发生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1: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

0: 资料。小林武艺请您赴约的帖子，去还是不去？
1: 去。
0: 这个时候就把他。
2: 冯东野万念俱灰，这一路走来他累了厌了，再也无力挣扎，只能自暴自弃，任凭自己坠入无底的深渊。除此外还能做什么呢？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或许能做一件事，一件他想做而没有勇气做的事。

0: 哥，你冷静点。你看你这样，你怕了？啊？没，我没怕。你没怕吗？
1: 我没怕。你也骗我！
0: 现在就去杀了他！
2: 一直按住！我自己的事就我自己来。

茂林守在江水英坟前，默默地告慰他，与他分享胜利的喜悦。他怎么也没想到，江水英，那个叫他秀才视他为珍宝的人，那个他要迎娶的女人，会倒在黎明前夕，永远离他而去。他后悔没有早点表达他的爱。他曾经说过，娶她时会喝完这坛女儿红，如今只能用酒来兑现自己的承诺。

可惜没跟你在一起好，只能说咱俩缘分薄吧。下辈子，下辈子。

0: 司令，参谋长，召唤分成来，是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新的指示吗？
1: 分生啊，这次还真不是我们找你，是人家请咱们。
2: 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小林无意啊，特别派人来，送来了他亲笔书写的请柬，啊，请咱们去他那儿吃日本料理。
1: 来，我看看，我看看，还真没仔细看。我请咱们吃什么？日本料理。哦，还特意准备了宁波菜。
2: 哦，
1: 什么冰糖甲鱼？啊，前吉大汤黄鱼。
2: 嗯，
1: 宁氏啊，鳝丝，瓦尼罗。哼，不吃白不吃。这些都是老字号美食。
0: 我怎么觉得像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呢？
2: 嗨，粪生你糊涂啊！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啊？谁是黄鼠狼，谁是鸡，已经发生改变了。还让我说得更明白点吗？啊，我们现在的敌人已经不是日本人了。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我们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去对付八路军。

0: 思君。
1: 哎，对了，分生啊，参谋长的分析就是啊，这个小林武艺啊，想跟咱们搞好关系，帮帮他的忙，等到接收的时候呢，跟政府通融一下，给他一些方便，不就这个意思吗？
0: 你想想啊，小林武艺是什么人啊？做了多少坏事，多少人想杀了他呀？他再不跟咱们搞好关系，他还能回得去吗？
1: 分生兄，按照参谋长的意思呢，咱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站得稳。
2: 分生明白了。
3: 被俘虏的和平建国军的士兵们说，现在城里面应该有400多名日军，小林武义呢把周围的日军都调到城里，我看他们要破釜沉舟。
4: 而且我们也收到了有很多日军现在拒绝投降的信息，所以咱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一定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实现毛主席所讲的打好最后一仗的原则，打出咱们的军威，打出咱们的国威。
3: 大虎，你说说你的意见。
5: 我们这个没什么问题，政委，主要是林院长那边能做好后勤工作，尽快把野战医院建立起来。
3: 雨竹，你说两句吧。
6: 那我说两句。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7: 陈司令、张参谋长、冯副司令驾到，有失远迎。
1: 免礼免礼。哎呀，小林阁下，咱们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谁不了解谁呀？用不着这个，还是胜利者的姿态舒服啊。
0: 来。
8: 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多交流交流的，作为我的下属部队在这里驻扎，如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见谅。
9: 小林阁下此言差矣，我们不是你部的部下，我们是中国军队的先遣军，我们已经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令，就地和你部实行交接事宜。
8: 啊，喝酒，我们先喝酒吧，请吧。啊，冯副司令，这是我们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喝酒，来。
1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杯酒就敬给我因为这场战争而牺牲的兄弟们。
8: 冯副司令，即便我们失败了，你这也不是胜者该有的姿态。
10: 小林先生，你概念里的胜者跟我概念里的胜者应该是两回事吧。
9: 哎，小林阁下，咱们还是不要避重就轻了，咱们先谈正事吧。
8: 我看还是让我的部下再闻一瓶酒来吧。
1: 嘿，还部下好。
11: 特殊有意で進展も道連れにするぞ。
12: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0: 你早就知道，我不比你们知道的早，但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怎么就没有意义？一个日本人混到咱们的队伍里边，冯副司令啊，你看看，这成何体统啊？我们这脸上，那个。
1: 你把事情说清楚。其实很简单，我父母早在日俄战争后就到了满洲，
2: 是伪满洲。
1: 随便吧。很可惜，一场疾病先后夺去了他们的生命。成为孤儿的我，被中国的养父母收养。就这样。
3: 连我自己都以为我是地道的中国人，直到小林武一阁下找到了我。可是中国人
0: 养了你，救了你，你现在恩将仇报，这就是你侵略者的逻辑，狼子野心啊！你说说。
1: 你怎么嫁祸于人的？要说嫁祸，也只有柳干事是冤枉的。庐山他干得很好。
2: 庐山死了，你就盯上了冯副司令。
4: 够了，你可以把嘴闭上了。 不要再靠近我，离我远远的。不要再用你的美色勾引我，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狐狸精。
1: 我本来没有机会接近你的。

你的信仰崩塌了，所以你自暴自弃，自甘堕落。这样我才有机会能够趁虚而入。

0: 胜利了，那我看我们不如干了这杯吧。
1: 等等，我觉得这杯还不能喝。
2: 你们不缴械，这酒没法喝。
3: 哎，
1: 小林无意，你这是要干什么？啊，要干什么？
0: 是到该了结的时候了。
1: 哎，
2: 小林无意，你这个败军之将，还想顽抗？
4: 他顽抗不了了。
3: 飞升，飞升，
5: 飞升，
2: 别伤着自己人。
0: 鸿门宴，你休想开。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强盗，千刀万剐，你死一万次都不够。
5: 飞升，
0: 在这次抵御日寇的战争中，你们两位中国人做什么了？什么都没有做。
3: 飞升，冷静啊！
0: 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知道，我们是一丘之貉，我们都是行尸走肉。那么来吧，点燃我们心中的热火，来吧，让我们一起狂欢。

0: 天皇陛下が定山詔書を読み上げた。民として陛下の意志に従うべきだが、軍人として
1: とんでもない孤縮だ。
0: 今陛下の意志に従う武器を下ろして中国に降伏すると思う人はここから出ろ。
1: 君たちに敬意と感謝を。ありがとう。
2: 报告。
3: 哎。你好，老郑同志，莫林。
4: 哎，老郑。
3: 哎，你好。
4: 人已经到齐了，等你下命令。
3: 你们也知道，该是咱们收拾日军的时候。
4: 是，现在宁波已经控制起来了，小连武艺是彻底跑不了了。
3: 是啊，这次你们支队担任解放宁波城的主攻，独立大队归你们指挥。
4: 有您在这作战，我们心里是有底的。
3: 新四军的主力呢，还是负责监视小连武艺突围，只要他们逃跑，就四面包围他。同时，新四军主力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这个和平建国军，只要他们蠢蠢欲动，就干净彻底的坚决消灭他们。
4: 这样实在太好了，这下咱们彻底没有后顾之忧了。
3: 那还不能这么说，你别看这个日军只有几百人，但是他们装备还是优于我们，而且居高临下，还是要想办法打小仗。特别让我通知你，知道你萧寒鬼点子多，又是我的老搭档，说想办法减少伤亡，解放宁波城。
2: 是，
4: 请出。

0: 欢迎你们加入，你们的到来让我们信心更足。工程的重要性就不多说了，炮兵的加入就充分的说明这点。
1: 保证。

0: 대요.
1: 헉!

0: 别动！我上去找！别动！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我等这一天真的是等太久了！走，快点，走，走，快点！
1: 老肖，
0: 哎，老梁，你跟老徐带一队人到那边去，把上去的残军都给歼灭了。
2: 是是。
0: 大伙，
3: 走，
0: 马上带领人，咱们去找小林武艺。
2: 好。

0: 小林閣下、城門新宿に落とされた坂田少佐、隣国
1: 陣を求めて陣を得る坂田君、やっと家に帰れる。

下个女友。

0: 平たく君にも同じ道を選んでほしい。完璧な軍人生涯に完璧な武帝を。おーい、平くん早く。
1: 起来，你这是在这卖肉呢？
2: 我是军人，我需要尊严。
1: 从你杀死无辜群众，发动鼠疫战争那天起，你就不再属于军人，你连人都不配。想死没那么容易，你必须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2: 没有人能审判我，我是亚洲的保护神。
1: 少在这装神弄鬼，我看你更需要去看看病。
2: 我需要尊严。
1: 拿起镜子好好照照你自己现在疯疯癫癫的样子。
2: 我是打不败的，打不败的。
1: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把他带走，带走，带走。
2: 没人可以审判我，没人可以审判我。
1: 起来，
2: 放开我，我是打不败的，放开我，没人可以审判我。

程书记，其实我时常会想到，现在抗日胜利了，今后来到这里的人们会不会记得这些为了

0: 和明天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
1: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是那些牺牲的人们，看到后来的人可以尽情的欢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
2: 是啊，我们的战友虽然牺牲了，但是他们的精神一定能穿破这弥漫的大雾，像太阳一样照常升起。

胜利的英雄们决定，那些牺牲的战友就在跟前，和他们一样，都在期盼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坚信，只有建立一个富足的、让人民活得有尊严的国家，才能不辜负这些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人。

新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枣支线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枣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0: 小李军，我刚刚看过。
1: 冈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原来是九哥，刘红。
1: 九哥，啊，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嗨，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换？哼，
2: 四海为家呗。
1: 啊，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2: 别提了，自从临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是两条线。 不容易啊！
0: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猫猴子，有猫猴子，车上有猫猴子。
1: 德国，德国，德国，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3: 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人呢？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4: 张春军，你又在轻易的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幺幺五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嗨！
5: 卖盐一楼，卖盐一楼，卖盐一楼。
6: 慢走，慢走啊！再见。
1: 哎呦！赵老板，
6: 那边请。
5: 卖盐一楼。
7: 到哪边看？
6: 是吗？
1: 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
3: 咋了？
1: 咋那么像红哥呢？红哥，你看。
3: 你回来咋不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1: 红哥，你回来

0: 就不走了吧？
1: 不走了。
0: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2: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啊。
1: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2: 哎，别提了，大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1: 哎，王强在干啥？
0: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1: 洋行？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嗨，狗日的汉奸！
1: 哎，陆汉，别这么说啊！
0: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不可能。
2: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相，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大掌柜，请。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3: 交给您放心，误不了事儿。
2: 慢走，
3: 驾驾驾！
2: 少来电话，西塔。哎，都停着啊！ 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5: 听见了，
6: 听见了。
2: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这些二头知道。
2: 王嫂，你得过来，见过队长。哎，
3: 太小，我只干来这么大事。
1: 哼，
2: 你的二头？
1: 哎，对。
2: 二头的是我，王嫂，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过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1: 是是是是，哎，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一组组长叫陈四儿，通通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通通齐庄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
0: 哎，行了行了。我的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1: 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老脚行了，外地人不敢用的。
0: 去吧。
2: 是，
1: 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
3: 哎呀，真是干活吧，
4: 什么事儿？
0: 来，金山君，
1: 嗨，
0: 山本将军在临枣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
5: 哎，放心吧，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

0: 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它飞进来。
1: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嗯，
0: 嗨，
1: 开路。
2: 哎，红哥，老板，
3: 哎，
2: 算账，
3: 一块九毛整。
2: 嗨。哎，你有没有带？老板，不用找了。
3: 哎，红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
4: 就是，
3: 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2: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走。
3: 哎，红哥，明天就发工钱了。

0: カ野郎。王三，你来了，坐坐坐。里头得什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
1: 哦，古董。
2: 我爷爷的爷爷。
0: 他的好。
2: 送给我的。
0: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2: 送给你。
0: 什么？送给我？
2: 托木大吉，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0: 托莫达吉，托莫达吉，托莫达吉。这个很贵吧？
2: 钱财如粪土，人亦值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
0: 好兄弟，好兄弟。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高贵，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0: 动动脑筋。我得想一想。啊，王桑，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2: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的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大大的有啊！
3: 哎，咋越来越少了？少了？我数数。
4: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3: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4: 还能有谁？二头呗。
3: 走，找他去！走，
5: 找他去！走走走走！怎么回事？
3: 王强啊，这怎么回事？
2: 兄弟，将就点，将就点吧。
3: 站！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6: 就是
2: 武汉，
6: 咱们
2: 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3: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6: 就是你，
3: 说怎么回事？
6: 说
3: 怎么回事？
6: 说怎么回事？说呀！
2: 行了，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6: 说清楚，
2: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

0: 还不快走，走啦！
1: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布，走，
2: 八个牙喽！哎，
0: 太君，太君，慢着，弟兄们，先走。太君，小心，用不着。
3: 哎，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弟受委屈了。
0: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啊，
3: 我明白了。走，到我办公室去。
0: 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3: 那待会儿过去。
0: 来瓶酒。

以后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波，走，推你。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
1: 咋了？吃两条线了？
0: 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
1: 那发工钱了？
0: 哎，别提工钱的事儿啊。
1: 咋了？真把他打了？
2: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
1: 二位兄弟啊，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0: 哎，红哥，
2: 你看这，
1: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还得请一顿，来，喝吧。

0: 这钢罐呢，谁又给砸了？
1: 小坡和几个年轻人。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我心里闷得慌，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代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受过这个呀？
0: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

0: 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
1: 王老弟，
2: 嗯，哟，
0: 这不是红子吗？
1: 哎，
0: 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
1: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
0: 哎，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3: 老红回来了啊！
1: 哎，给。
0: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
3: 哎，坐坐坐。
1: 哎，好。
0: 哎，红子
1: 啊，
0: 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好好。哎，
3: 坐坐坐。
1: 哎，好。
3: 老红，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3: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水。
1: 哎，好。
3: 老黄，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1: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3: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1: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4: 在洋行做事呢。
1: 听说你当了二头。
3: 嗯嗯。
1: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3: 挣钱多呗。
1: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你说。
1: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3: 哎，见着汉了吧？
1: 对。
3: 他的话你信？
1: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3: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哎，老红，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
1: 说不好啊，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
3: 这两条线？
1: 嗯，
3: 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
1: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
3: 是是是。
1: 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
3: 啥事儿？你说。
1: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
3: 你打听这干啥？
1: 我想搞这个。
3: 你要这有啥用啊？
1: 哼，吃两条线，防身用。
3: 哦，行，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

0: 王嫂，王嫂，来。
1: 太相，
0: 啥事儿？你弟出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20个苦力过来。
1: 哎呦，太相，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0: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1: 啥活？
0: 行吧，
1: 说吧。
0: 下午2点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1: 放心吧，太相，放心。
2: 老洪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3: 没有我刘洪不敢的。
2: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2: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你是跟朱姑娘学的，能掐会算？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1: 这趟军练是下午2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钟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 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红哥，小赵，看清楚了没有？
1: 看清楚了。
0: 门管这挂上了吗？
1: 挂上了。
0: 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啊，这红哥，王强不会耍咱们的吧？
1: 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向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咧他。
0: 哎，
1: 我
0: 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1: 这我。

1: 不要，千万不要开枪！
2: 我们是国军，是国军俘虏，刚刚被抓。
3: 安哥，
2: 自己动手，赶快逃吧。

0: 赶紧的，叫唤上！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
1: 别叫了，
0: 别忘了二郎君。哎呀，
2: 龙哥，俺把狗日的扛累了，你看怎么办吧。
0: 龙哥，你太不像话了！鲁汉，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的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1: 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0: 不在这儿，在哪儿？
1: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了吗？
0: 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
1: 是啥？
0: 啥？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
1: 咋可能嘛？
0: 咋就不可能？
3: 说，哎，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1: 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4: 说，你为啥要害红哥？
1: 我怎么会害红哥呢？怎么可能？你，
0: 老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
1: 哎，干啥呢？
3: 老子宰了你！
1: 干啥
3: 大众？
1: 老胡，老胡，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0: 你说，
1: 老胡，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需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卖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0: 你说。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
1: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嘛？我
0: 住嘴！
1: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3: 红哥，这小子黄，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1: 哎呀，
3: 对，
1: 老红
3: 不能放过他，
1: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3: 红哥，
0: 你们俩松手，松手。罗汉。你带小破先出去，
3: 走。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我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
1: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
0: 有一张祖传秘方，当归2000，羚羊角3000，五味子4000。

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

0: 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1: 王家，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
0: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1: 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
0: 放心吧。
1: 来，
0: 干。
2: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3: 将军，这次我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
2: 废话，嗨，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
3: 将军，我会督促冈村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
2: 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3: 将军，我
2: 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4: 将军，

0: 日本鬼子小鬼子，这招太毒了！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
1: 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0: 对，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呢。洋行
1: 有多少人？就三个掌柜的。三个掌柜的，
0: 有没有鬼子把守？哈，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哎，他们可有枪啊？
1: 有枪，
0: 哎。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要说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

0: 风号下流水涌进封闭档次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1: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2: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3: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0: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1: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4: 我只是生病了。
5: 你并不孤单。

0: 住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三掌柜，找我。
1: 啊，王嫂，来来来。
0: 哎，啥事儿？
1: 拿，拿去。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的拿去。
0: 啊，不不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1: 为什么？
0: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1: 哦，要死，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0: 哎，不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1: 哦，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0: 放里的我阿西塔。
1: 哎，阿西塔，阿西塔，
2: 太君，请。
3: 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
2: 这
3: 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2: 太君啊，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两里地嘞。
3: 啊，不对。什么一里地两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2: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3: 打个眼路给我拆。
2: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是王八蛋。
3: 打个眼路，
2: 我给你们提议。

0: 子哥，你要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干啥？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
2: 让开！不行，亮子，亮子，站住！
3: 浩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你不是送死去吧？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啥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
5: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4: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1: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6: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7: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6: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7: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6: 金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7: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八嘎！你是帝国的功臣，你。

0: 嘎巴嘎
1: 往上抬。过去看看。
2: 何其生财，
1: 何其生财，消消气，消消气。三长官，没事吧？
3: 没事。
1: 去去去，干活去。
2: 太欺负人了，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
4: 三长官，太欺负人了。
1: 来。抽支烟。哦，
3: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5: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

0: 好的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1: 不用，鞋底不擦。
0: 哎呀，三掌柜，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干什么去？
0: 我带你上医院去。
1: 不，医院的不去。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2: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哼！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哼！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
3: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
4: 金山君，平也向你道歉，请多原谅。
5: 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啊。
6: 哟
7: 哟哟
8: 哟
7: 哟哟哟
1: 王嫂，王嫂，你要去哪里？
0: 我爹想吃红烧肉呢，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找我有啥事儿？
1: 来来来来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嫂，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哎，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0: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地，
1: 发财大大地，发财大大地。
0: 你这又干啥呢你？
1: 哎，我跟你说，王嫂，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咪西咪西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0: 范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1: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0: 这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来来来，
1: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
0: 哎，用不了。
1: 哎，托莫大吉，
0: 托莫大吉，托莫大吉。拿个主意吧。
9: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0: 咱就一支枪，
9: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0: 对对对对，俩人。
9: 你说啥？
0: 我说就咱俩人。
9: 对呀。哎，要不我把彭亮叫上。对，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
0: 我知道，我去了啊。
10: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
11: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10: 枪让我哥拿走了。
11: 真的？

0: 三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平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
2: 好好啊，
3: 好了，
1: 怎么样？
3: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怎么样？
3: 好，好酒，好酒，好酒，
0: 来，
3: 来，
0: 算了，等我安心了，撒油的了，
1: 哦，撒油的了，撒油的
4: 了。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精诚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5: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6: 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之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4: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5: 哟西，
6: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4: 来
5: 来，
4: 干杯。
5: 来，
7: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8: 好了，洪哥。
0: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波也叫上吧。
7: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8: 就是啊，有咱仨够了。
0: 哎，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呢？你
7: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
0: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8: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洪哥，咱俩去。
7: 走。
0: 等等，我怕个球啊。
7: 走
0: 走。

Bye.

0: 老洪，这家伙醒了不好办了。
1: 别着急，再等一等。

0: 了火，再等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
1: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扮大掌柜，彭亮，你来扮二掌柜。
2: 嗯，老洪啊，让我扮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1: 洪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行了，就这么定了。

0: 彭亮啊，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
2: 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1: 哎，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彭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2: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1: 知道了，强哥。
2: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1: 为啥？
2: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1: 强哥，你也太小看我了。
3: 亮子哥，
1: 兰妮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1: 啊，没事。红哥，这
0: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3: 对啊。
0: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1: 记住啊。
3: 嗯。
1: 强子，该上班了。

0: 虫子。
1: 哎，老弟，
0: 来来来，炼胶这活儿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呀？我去看看。
1: 哎，老弟，
0: 嗯，
1: 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
1: 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你是咋劝人碰上的？可轮到你。
0: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
1: 真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
0: 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上？
1: 咋不该？该。好。
0: 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供，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1: 对呀，
2: 他死无对证啊！
1: 对呀，
0: 强子病了，
1: 没有，我又眼有点跳。
0: 老弟，他没事儿。

0: 哎，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来来来
1: 啊！
2: 来来，
3: 干啥去了？
0: 都不干活干啥呢？
4: 这不等你呢吗？
0: 人到齐了没有？
4: 哎，都到齐了。
5: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0: 强哥，到齐了咋不干活啊？啊！
4: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0: 就是
4: 就输了一点儿，
2: 哪是输了一点儿，
4: 去了吧，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2: 就是，
0: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4: 没有啊。
0: 哎呀，华子
4: 啊，
0: 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4: 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0: 你哪那么多废话？陈三儿，
1: 哎，
0: 去陪华子一块儿过去。
1: 那，
4: 走吧。
1: 大掌柜，
4: 三掌柜，
1: 二掌柜，
4: 大，哎，门开着呢，
6: 门开着，
1: 哎，
0: 你进去叫嘛？
1: 哦，
4: 走。
7: 啊！杀人了！
8: 杀人了！
7: 事儿，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9: 死了，
7: 死了。

다른 거야. 다른 거야.

0: 王四。
1: 三郎万岁！
0: 王四，快给宪兵队打电话！
2: 等着，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啊！
3: 真的，
4: 他没死，快救人呐！
0: 快
4: 救人呐！
0: 快呀！三掌柜，

0: 周围全部封锁，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快，快点，快点，快点！慢点，慢点，慢点！太君，太，我，快点，快点，滚去，滚去，快点，快点！
1: 蹲下！哎，等一下，
2: 冈村君，我要跟你说。

0: 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带回去，然后把他们送到杨行。
1: 杨行，
0: 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行，杨 二头，你得过来。
1: 太君，
0: 洋行里多少人？
1: 哎，洋行干活的总共48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顺。
0: 行了。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啊！
2: 啥？三掌柜没死？
1: 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他昨天蒙着被子，我打了他3枪啊，竟然没把他打死。他奶奶的，他的命怎么这么大呀？哎呀，
3: 老黄，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个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啊？
2: 他蒙着被子，捂着脑袋，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你。哎，
3: 我觉着也没啥事儿。哎，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代理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
2: 他都说啥了？
3: 他说，哦。他说让我把吓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接着给洋行干活，别的就没说啥了。
2: 哦，没事儿。你想想看，他要是怀疑你，早就把你抓了。再说了，2个掌柜都死了，还有一个住在医院，洋行里的活那么多，又是。

0: 这是我们这辈子的中转站，它不能停下来。不用你用谁啊？没事儿。不过，这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多留点神。
1: 老黄，你这一说呀，我心里踏实了。<笑>哎，
0: 吃饭。
1: 我得把吓跑的弟兄们叫回来。我答应我岗村。
2: 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哎，拿点吃的。我走了。嗯，当心点啊！江哥，洋行现在啥情况啊？
3: 那会有啥情况啊？还会有啥情况？
2: 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
4: 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
1: 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就是，谁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不是还有我在吗？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
4: 屁话！
5: 对对对，
1: 再问你们一句，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我们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
4: 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哎，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别走，别走嘛！就是，强哥。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
1: 我没杀人。
4: 人是你们杀的吗？
1: 我们哪敢杀人？
4: 杀人呢？
1: 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
4: 你们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
6: 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谁心里没鬼的话，明天给我上班去啊！强
7: 哥，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
8: 就是呀，这要出什么事儿？
9: 你说是不是？
10: 真不好办，就是。
11: 出了事情我担着。
12: 哟，花子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啊？
13: 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
14: 大菜，
12: 可了不得了，咋了？
15: 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全死了，红乎乎的血躺一地呀、啊！
16: 不是死了仨是俩，看看看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
17: 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18: 三个。
19: 哎，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11: 谁杀的？是不是？
9: 哎，不是吧？是酒。
4: 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哟，
14: 是九爷呀！我以为是八呢。妮
4: 子，
14: 哎，哥，哎，哥，你怎么回来了？
4: 娘呢？
14: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
4: 妮子，
14: 哎，
4: 这两天听信了没有？
14: 听了，哥，怎么了？
4: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14: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子玉姐啊！
4: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子玉找的。
14: 这个我可没听说。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

0: 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
2: 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3: 今天生意怎么样？
2: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
4: 平常握着方向盘，
2: 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0: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七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哥，
1: 啊，
0: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1: 啊，那倒不是。妮子，
0: 嗯，
1: 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0: 为什么呀，哥？
1: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0: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1: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是舍不得彭亮，这好办。
0: 哥，
1: 咱们可以带他一起走。
0: 真的？
1: 真的。
0: 那可太好了。
2: 九，
1: 哎呦，
2: 你可回来了。
1: 娘，
0: 娘，
2: 哎呀，妮儿啊，
0: 嗯，
2: 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0: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1: 别啰嗦。
0: 哼。
2: 哎，九啊，你可回来了。
1: 哎，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了？
2: 哎呀，九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1: 啊，刚从临城回来。
2: 你跟娘说实话。
1: 娘，我刚刚下火车。
2: 哦呀，这我就放心了。
1: 娘，出啥事了？
2: 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
1: 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杀得好，该杀。
2: 哎呀，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3: 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4: 齐了。
3: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5: 齐了。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3: 你们组呢？
6: 齐了齐了
7: 齐了齐了。
3: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5: 哎，强哥
3: 啊，
5: 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6: 是啊，是啊，
8: 多加几个呀，
9: 多加几个
8: 呀。
3: 你小子醉话头啊，出了事呢你比兔子爬的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6: 四

0: 四分钱。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山换一毛四。
1: 哎呦，
2: 统统的带走！
3: 红哥，不好了！
4: 咋了？
3: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5: 准备家伙！
3: 哎，出啥事儿了？
5: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啊！
3: 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5: 老爹，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3: 小心。

0: 果然是您小子，走，其他的统统地跪下，嗨，裤子的统统脱掉，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哎，见了太君，你还不赶快跪下？就你跪下！
1: 你再踢脚试试。
0: 哎呀，我这把子，哎呀，哈，哎呀，我的！
2: 来，你的部号，他的，我朋友，打他的号，明白？
0: 啊，是。
2: 王四，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1: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2: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1: 喝了，喝了。
2: 你的都看到了，
1: 看到了。大掌柜。

0: 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央行喝的。
1: 这些脚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0: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央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能。
1: 你是几点钟离开央行的？
0: 七八点钟。
1: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0: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2: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太君，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他。
0: 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2: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0: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咱们杀的。
2: 你
1: 好了，讲下去。
0: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1: 我再问你一句，那天晚上央行到底怎么回事？
0: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一百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1: 八哥，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皮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三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
0: 太君，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央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是铃木太君接的电话，不信你问铃木太君。
3: 队长，是王强报告这个消息的。哎，
1: 那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嗯，
2: 对呀，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呀？
0: 太君，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我们这一代有名的悍脚，我的脚啊特别的臭。
2: 你别胡扯了，臭脚的人多了。
0: 我这脚它，太君，你想想，那天早上是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三掌柜背起来，然后背到了担架上。哎，你当时也看见了呀，太君，那三掌柜的血呀，沾得我满身都是。哎，那狗不咬我，它能咬你？它能咬张队长吗？
2: 你

0: 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太君，我真希望三掌柜啊不出啥意外，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当面对质了。
1: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あ、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你们给我听清楚，我再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听清楚没有？三分钟以后，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

0: 太君，准备！你听我说，
1: 庞统，
0: 太君，
1: 准备！你听我说，
0: 庞统，太君，
1: 太君，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0: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
1: 太君呐，太君，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 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太君，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太君，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
0: 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看来金山没有教唆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带他们回去吧。安。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由你负责。太君，我负责。
0: 弟兄们，走了，走了，走了，走走走。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
2: 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0: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
2: 冈村君。 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如果是
0: 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
2: 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0: 金山君。 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嗨，好好的休养。
2: 哎，红哥，强哥。
3: 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
2: 来来来，好好好。嗯，哟呵，
4: 哥几个都在啊？
2: 师傅。
3: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2: 好，师傅。哎，师傅。

0: 你坐。
1: 回去。
0: 啊？
1: 你在这儿干啥？走。
0: 红哥，我先回去了。
2: 哦。九哥，坐坐坐。
3: 行啊，红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

0: 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1: 你看我像吗？
0: 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
1: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0: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1: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0: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1: 哎，你这话啥意思？
0: 没啥意思。
2: 哎，九哥，来喝一盅，喝一盅。
0: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1: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0: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2: 哼，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哼，
1: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儿呢？是不是兰妮走漏了风声？
2: 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1: 哎，走吧。
2: 哎，老洪，我看洋行我就别干了吧。
1: 别着急，先看看。
2: 我先干着。
1: 嗯，
2: 行，
1: 走。
3: 师傅，你回来了。
4: 哥，
3: 你看。
4: 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3: 师傅，
0: 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搬到乡下住吧。
3: 师傅，真的要搬走啊？
0: 对啊。怎么，不想去？
3: 哦，哎，不是我。
0: 啊，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
3: 哎，师傅，我的仇红哥已经替我报了。
0: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洋行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3: 师傅，我看咱和红哥一起干吧。
0: 嗯，说什么？
3: 我是说咱和红哥一起干。
0: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3: 师傅，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红哥为人很仗义啊。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3: 不不，师傅，你听我把话说完。
0: 说个屁，他刘红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3: 师父，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容板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红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0: 你别给我提他。
3: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红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0: 你在教训我？
3: 徒弟不敢。师父，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红哥联手。
0: 住嘴！一口一个红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3: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红哥早就想和你。
4: 哥，
0: 滚滚！

0: 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1: 嗯，
0: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0: 亮子，亮子哥，哎，小波，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咋在这儿啊？
0: 你小子不够意思，就是。我咋了？
1: 哎，俺和小波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0: 我住王强家。
2: 啥？
0: 王强家？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2: 哎，卢汉，你误会了，
0: 误会个蛋！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2: 卢汉，你咋了？是火药了？
3: 啥意思啊？你啥意思啊？哎，行了，
2: 行了，行了，行了，鲁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
4: 哎呀，你走吧，鲁哥。哎，
5: 这位爷，您走好，哎，欢迎再来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小弟，敬两位哥哥。陆哥，
1: 哎，快点压了啊！准备压好，
2: 哎，不错，
1: 哎，开了啊！
2: 来来来，来点水，
1: 来来来，来来来，啊，这边来点水。
0: 亮子哥，我和陆哥一直在找你，其实也没啥事儿。你看，眼下两条线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就想拉着你入个伙，咱们一起干咋样？
2: 哎，吃的吃的，
3: 这事儿。得和洪哥商量商量。
4: 狗屁洪哥，他跟那汉奸王强好的穿一条裤子，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
3: 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
4: 胡说，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
3: 卢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
4: 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3: 你再说一遍。
4: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3: 你再说一遍。
4: 你给我撒开。
3: 再说一遍。
4: 你们三个是枣庄最大的汉奸。
0: 哎，两位哥哥，你都是自家兄弟，有话好好说嘛，别在这儿吵吵。
3: 好，今天我就跟你俩说实话。你们知道洋行是谁干的吗？
4: 还能有谁？不是人家李九吗？
3: 是洪哥、强哥和我。
4: 啊，亮子，快说说。
0: 说呀，
4: 快说呀，说呀。
0: 哎，快说呀！
3: 你不生气了？
4: 快说，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来。

0: 刘掌柜。
1: 哎呦，六爷好，
0: 刘掌柜。哎哎哎，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
2: 嘘，走后面去。
0: 一下就连我断了。哎呀，嘿，真他奶奶的过瘾呐！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你呀，小臭啊，啊，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儿把钱拿上。哎，亮子，明天你叫上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先给强哥赔个不是。
3: 哎呀，这就是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0: 来来
4: 来来。
5: 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珠吗？
6: 去把他叫来啊！
0: 去把他叫来，
3: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0: 他在那儿。林掌柜，我的款呢？啊，货已经给你了。
7: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0: 啥？你不要了？
7: 别！
0: 哎呀，休息弄心思，
7: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拿来！
0: 你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7: 哎，我知道。
0: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了。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5: 哎，陆哥，
0: 小心点。啊，
7: 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0: 谁呀？
7: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5: 哎，鲁哥，咋办呢？
0: 我知道是谁了，走。
8: 哎哎，交给大众了，交给大众了。哎呀，
0: 我赢了！
9: 哎呀，真是。
3: 就你，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0: 赌，赶快赌！
3: 好，
0: 赌什么？
3: 我韩亚小鬼子，
0: 就是他。
3: 开呀！开呀！开！开呀！开！
0: 开溜子！
3: 开呀！咋了？
0: 咋了？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3: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0: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3: 快，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0: 你小子想打架吗？
3: 打你怎么了？
0: 打！哎，打架！
10: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你们自己去打吧。
3: 哥，你咋样？哥，你看奶奶
11: 的。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哎呦，我的老祖宗！哎呀，别打了！哎呦，别打了！
0: 华子，你傻不傻的？
10: 这我知道
0: 的。你是不是枣庄人呢？你哥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10: 红哥回来了，
0: 红哥回来了，我就打。住手！红哥，哎呦，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3: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12: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
0: 你
12: 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0: 我，哎，
3: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13: 走，
14: 走，走，走，
3: 走，走，走，
0: 走
3: 了。
12: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0: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5: 就是

0: 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1: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2: 哎，红哥说的对呀，啊，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啊，
0: 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1: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2: 那你干啥？
0: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1: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2: 啥是正经事儿啊？
1: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0: 哎，
1: 冈村君，你可来了。
0: 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
1: 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0: 金山君，你撒谎都不会的。
1: 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压得很强壮了。
0: 先坐下。
1: 嗨，
0: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1: 冈村君，你上次来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0: 说下去。
1: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更好地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
0: 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
1: 冈村君，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0: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1: 真的吗？
0: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山君。
1: 真的？
2: 三掌柜慢点。
1: 王桑，王桑你好吗？
2: 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
1: 王桑，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2: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1: 哎，王桑，
2: 哎，
1: 我得现在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
2: 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
1: 哎，
2: 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
1: 你我的恭喜嘛！
2: 哎，来来来来来，
1: 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2: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3: 哎，走走走。
1: 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2: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
1: 哎，我要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
2: 有戏，
1: 有戏。嗯，
4: 还想着那事儿呢？
2: 嗯，老红啊，我想来想去，把洋行的活辞了吧。
4: 为啥？
2: 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又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

0: 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啊，你说呢？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
0: 接着说。
1: 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
0: 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吗？
1: 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事小，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0: 老胡，啥也别说了，我心里都明白了。

0: 现在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0: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哎，妮子，
1: 啊，哥，
0: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1: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0: 车已经叫好了。
1: 好。
0: 哎，妮子。
1: 嗯。
0: 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1: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0: 算了，咱们走，装车。

0: 哥。
1: 啊？
0: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1: 你找到了？
0: 嗯，我找到了。可是他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1: 鸟？
0: 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1: 是这样。妮子，
0: 啊，
1: 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0: 哦，哎，
2: 陆哥，这活真累，
3: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2: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3: 那你说咋办啊？
2: 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
3: 行。
4: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5: 哎，丁副队长请。
6: 就这些人啊？
5: 啊，对对对对。
6: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5: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6: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嗯，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赶紧的，行，散了吧。
5: 哎，好，走，
6: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
3: 走吧，走吧，
6: 抓紧啊！
2: 啊，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6: 怎么了你？啊，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5: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能干活啊，是不是？哎，
6: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今儿给你留仨人，走了。
2: 就仨人啊？
3: 二牛，二牛，
6: 嗯，
3: 你干啥来了？
6: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3: 拉倒吧，
6: 嗯，
3: 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6: 走，不去。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2: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3: 你蒙人吧？
6: 不是，鹿汉，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3: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6: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2: 啊，看啥鸟？
6: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2: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6: 你不知道别他妈瞎说，还什么九哥呢？我跟你说，那是对成了精的鹦鹉。我这么跟你说吧，哎，我不跟你说，你要是见过这种鸟，我他妈是你儿子。我
3: 哎，那咱们去看看。
6: 就是嘛，你俩赶紧换。哎呦，瞧你俩这样。要不跟我上特务队混个一官半职的？啊？
3: 呸！看你那鸟样吧。
2: 哎，罗汉哥，咱真去啊？
3: 去看看去。
7: 哎，什么东西啊？
3: 看
7: 的，没见过呀！
3: 没事，
7: 我见过，没见过呀。
3: 哎，二牛
6: 啊，
3: 二牛，你让俺看啥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
2: 就是那鸟呢？
6: 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那我给你问问，咋没挂出来啊？
3: 不不不，
6: 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听懂中国话。太君，那鸟，正是齐山，正是齐山。哎哎哎。这就完了，
8: 鹿汉。
3: 哎，强哥，
2: 嘿，强哥，
8: 干啥来了？
3: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2: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8: 哎呀，哑破鸟有啥看头啊？
2: 是，
3: 强哥
8: 啊，
3: 俺找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气儿啊。
8: 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在小煤窑干的咋样？
2: 哎，强哥，他，你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8: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
3: 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2: 哎，强哥，我也来。
8: 那我可等你们啊！
9: 天佑兄哥，海牙哥，兄哥，海牙哥。

0: 鹤，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赶紧。
1: 等等，
0: 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1: 丢了，回去吧。
2: 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3: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0: 我不想听你发誓，
2: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3: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2: 李九，
3: 队长，都来了，都给我听好了。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4: 是。
3: 第二组去六孔桥，
4: 是。
3: 第三组去大洋街，
4: 是。
3: 剩下的人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匪贼。
5: 是。
4: 是。
3: 走。
0: 队长，那我今天就不去了。
3: 为什么？
0: 今天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3: 我是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君发火？丁二牛，我告诉你，如果找不着鸟，我们俩都他妈完蛋。
0: 不是我，
3: 跟我走。
0: 妈的，蛋糕吃不着了。
3: 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坐下。
6: 哎，几位
7: 坐下，
6: 这是二等车厢啊。
0: 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看什么看啊，都坐好了。
3: 走
6: 走了，
3: 给我仔仔细细搜，
0: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6: 坐下。
0: 队长，我看这
8: 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
3: 哎，说你呢，
0: 说你呢，
3: 你是干什么的？
8: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0: 李九，他就是飞贼李九。
3: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交出来吧。
8: 哼，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3: 给我上！
0: 给我上！
3: 上！
0: 哎呦！

0: 给我上啊！
1: 我不行，我
0: 上！
1: 你
0: 上！你这么做。

他妈的，皇军点了名，鸟和人都要活的，你他妈这都不知道啊？嗯嗯。

0: 你们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你们饭桶的大帝。
1: 太君，那个李炯确实非常厉害，他的武功大大的高啊。
0: 混蛋，从现在起你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要尽快查找到李炯的线索，明白？
2: 是，
3: 明白。
2: 是。

0: 这么长时间不回来，我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枣庄寻找红杏的下落。真是难为你了，九哥。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谢你呢？
1: 又说傻话。
0: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什么日子？4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
1: 哎呀，对呀，4年前的今天，我被韩福渠一路追杀到戏院，多亏了你和你的师父冒死相救，我才躲过了这一劫。我李九才有今天。
0: 今生今世，哎，别这么说。我落难到临城，你不是也一直照顾我吗？
1: 好，我就什么都不说了。猜猜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0: 什么？
1: 闭上眼睛等着我。不许偷看啊。 虽然没有找到红杏，却把这个给你带来了。
0: 这真是我师父养的那对鹦鹉啊！
1: 对，
0: 子玉，啊，红杏，哦，红杏。<笑>

0: 真没想到啊，一年多了，他们竟然还活着呢。九哥，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话，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里？你为了他们，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吧？
1: 只要是子瑜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可惜啊，四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
0: 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九哥，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
0: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九哥，难道你？
1: 子玉，你应该知道，我李靖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
0: 九哥，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3: 大爷，我剃头。
4: 剃头？
3: 我头上有疤。
4: 血浓生疤几颗？
3: 皮毛遮疤，两大一小。
4: 哦。

0: 笑啥呢？
1: 哎，上级已经批准了咱的计划。
2: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
0: 哎呀，
2: 太好了！
0: 我现在就去找弟兄们。
1: 哎，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员要仔细啊，宁可少不能滥。
0: 嗯，想一块儿了，想一块儿了。哎，最好还能扒火车。
1: 说的对。
0: 太好了。
1: 哎，卢汉小坡可以？
0: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卢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
1: 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0: 行，行。
1: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0: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
1: 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
0: 那当然好了。哎，还有一个人不凶。
1: 谁呀？
0: 会飞道定的那个林中。想一想。
1: 林中。
3: 哎，你要干啥？你刚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
4: 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
3: 红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还想干啥呀？你
4: 不是又想翻本吗？
3: 翻本？你这个挨钱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
4: 我林中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呀，
3: 不行。哎，你不能走啊。哎呦，我

0: 那边，这是什么东西？
1: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别动我的包！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皇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儿。凭啥动我的包？你
2: 过来，哎，快吧！哎，
1: 你得打开，我凭啥打开？哎，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
3: 一把无盖铜壶，当钱五毛；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钱一毛五；一张没毛的电炕壶皮，当钱两块五，一共是两块九毛五。
1: 嗯，小队长，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啊，再说了，就算他没偷，肯定他也有同伙，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4: 走吧，
5: 走，快点，过来。

0: 今儿就开始收工了啊！
1: 好，
2: 好了，
3: 好嘞，
2: 好了。
0: 哎，强哥，强哥，林中，怎么回事？
4: 特务队追我！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0: 陆凯，别莽撞，干活去，走，别待着。走！
4: 哎，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5: 没有。
0: 我说好了，都别干了，别干了，叫你们别干了，别了。
6: 按我说的，
0: 我说你们
6: 快去啊，
0: 到里边走，
6: 快走，
0: 快点。
4: 可你们干什么来着？是啊，
0: 谁让
6: 你们歇工了？
4: 这活没法干了。
0: 谁让你们歇工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10点钟以前干完。
4: 哎，
0: 谁他妈在这发号施令呢？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有话呢。
7: 哟，
0: 张队长来了，您辛苦了。跟这些下苦力的人值不当的。
7: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0: 毛猴子？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7: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4: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撞俺？
0: 你
8: 张队长，
0: 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9: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的话就干活去吧。谁也不许动，一个个给我查，站住。张队长，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10点钟必须把活干完，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1: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啊、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
2: 啊？大哥杨龙，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1: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2: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八嘎呀！
0: 金山大掌柜，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2: 滚！
0: 哎，是，快走！都干活吧啊！干活！
3: 干活！
0: 来啊！
4: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5: 红哥，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通。
4: 好，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5: 红哥，打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红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4: 你真有这个决心？
5: 当然有。
4: 不怕死，
5: 红哥，你说啥呢？
4: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儿干。
5: 行，一块儿干。
6: 日子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
7: 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0: 林中，你以后想咋干？
7: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6: 对，咱找这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列他，列到一个够本，列到两个，咱赚一个。
0: 单干。就像你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6: 那你说咋干？
0: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6: 奶奶的，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7: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0: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的心得齐啊，
6: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7: 谁领导？
0: 红哥。
7: 红哥，
6: 俺服的就是红哥呀。
4: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洪把酒问世，只要我刘洪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
5: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
6: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8: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6: 红哥，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装熊。
8: 对，
6: 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8: 对，红哥，
6: 你说干啥
8: 干吧。
4: 搞车，搞枪，

0: 先撤，快快点！嗨，太秀，嗨，快快快，快！快干活！来，给我！快快点，快快点！好，快快点！
1: 好，一共56间。来，接着，接着，来，
2: 好嘞！
1: 来，
3: 给我！
1: 别给我装穷了啊！先给我抬大点，下头给我翻边去。啊，好，来，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啊！撤，先抬大件啊！快快快，走，大件全往里边放。来来来，快点，来来，快点，大件全往里边放。快快快，
4: 快点，来来来，
1: 快点，
4: 来来，
1: 给我，
4: 给，
1: 哎呀，
4: 接着，
1: 接着，
4: 哎，好。
1: 快点，这边货都齐了。来，吃饱了啊！啊，好。
0: 王四，
1: 太秀，
0: 你的，大胆的能干。 好的很，
5: 太君催得紧，不干不行。
0: 老西，冯曼。

0: 两挺机枪，十六捆步枪，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倒腾一家伙。
2: 哎，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孟官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0: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哎，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
2: 没错呀，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啊，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
0: 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孟冠车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2: 我得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想上我。
2: 哎呀，咋会可能呢？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珠来通知你啊。
0: 好，

0: 小凤，
1: 红哥，
0: 来，快
1: 来！哎呦，哎呦，快坐。红哥，没事吧？
0: 没事。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
0: 哎。
2: 齐了吗？
3: 鲁哥，
2: 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
2: 来来来。
3: 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2: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哎，
1: 我跟你们说，咱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4: 红哥，红哥，
0: 林冲，
4: 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1: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2: 好，
1: 好，来来来来，
2: 好。红哥，鬼子的巡道车来了，
1: 把机枪给我，还有弹夹。
2: 哎。

0: 红哥，咋就不打他狗日的？
1: 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咋往走带？
0: 这
1: 赶快走
0: 啊！走吧，走。
2: 来
0: 来来来，
2: 搭把手。
0: 好嘞。
1: 哎，来来来来，哎，这。
3: 强哥，一车一毛四啊！弟兄们都说啊，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4: 哎，好好干活吧啊，咱干活好听的。

0: 随时二头过来，
1: 太行，我是二头，
0: 宪兵队，走。

0: 宪兵队把二头给抓走了！什么？人都跑掉了！皇上，皇上！宪兵队！
1: 太兄，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装上了吃啊！哎，装车的时候，小岛在运一直在呢。
2: 师弟，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
3: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哎，
0: 皇上，皇上，
3: 皇上，
0: 大长官，你看看这算。哎，
3: 冈村君，你太不友好了。
0: 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狐狸都跑光了，都跑光了，货场瘫痪了，瘫痪了，洋行也瘫痪了。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枣庄被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4: 王桑，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走啊，王桑。你得不要生气。我得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嗯，
3: 派车你就不必了，你把王桑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4: 走了，王桑。我可是一门心思为洋行啊！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3: 你听我说，王桑，
4: 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呐！啊，
3: 我知道，
4: 我现在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头受气呀！
3: 我明白了，王桑，
4: 咱得凭良心呢，是不是？
3: 我明白。
4: 这活简直没法干了嘛！
3: 王桑，你得发脾气的不要。
4: 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大掌柜，我绝对不是冲你啊！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啊，
3: 我知道，我明白。
4: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宪兵队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呐？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
3: 王桑，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
4: 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通通都是他们宪兵队。
3: 王桑，我得向你道歉。
4: 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3: 王桑，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啊，拿着吧，给你。
4: 干什么呀？啊，大掌柜，我是冲这个吗？
3: 我得明白。
4: 强哥，强哥，
3: 强哥，
4: 你啥时候回来的？
3: 干啥呀，黄黄张张的？
4: 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往哪了？回来取衣服。
3: 取啥衣服啊？
4: 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3: 把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
4: 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3: 好，回来，
4: 别给我玩手脚啊。
3: 你放心，嘿嘿嘿嘿嘿，王桑，狗朋友，
4: 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3: 你开什么玩笑嘛？
4: 啥事啊？
3: 这，快点，这。

0: 红哥，是我。红哥，
1: 怎么样？
0: 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
1: 啥？
2: 哎，红哥，离这不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
1: 躲个鸟啊！咱们有枪，咧的狗日子！
3: 你给我闭嘴！
0: 哎，红哥，鬼子赶过来了。
1: 厅长，你们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0: 红哥，
1: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0: 马头，

0: 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1: 暖和啊，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2: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清雅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3: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0: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有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着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塞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才叫个热闹。
1: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0: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

0: 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一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力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
1: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一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空场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用扬子速热取暖器啊，做饭的时候拎到厨房里，马上就暖和了。横竖啊都能放，放在那儿啊也不碍事儿，既暖和呀又方便。
0: 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一会儿这屋里啊就吹暖和了，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镉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力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2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0: 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力沃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
1: 用扬子速热取暖器啊，做饭的时候拎到厨房里马上就暖和了，横竖啊都能放，放在那儿啊也不碍事儿，既暖和呀又方便。
0: 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7: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6: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2: 我们
8: 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

0: 察一次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我家大河生生不息系列今天播出，听万语啼鸣奏心声，一起见证黄河岸边的绿色变化；河南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95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8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强调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贯彻落实，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打造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要把牢主攻方向，夯实发展根基，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统筹做大新兴产业增量，培育未来产业变量，做优传统产业存量，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强产业大文章，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聚力链群培育，提升产业能级，深度对接国家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精准建链、补链、研链、强链，持续深化产业园区改革发展，推动制造业比重稳定合理增长。要突出创新引领，强化效率拉动，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产业基础技术攻关、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和前沿技术研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覆盖。要营造良好环境，激发动力活力，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不断优化助企服务，加强要素保障，分类施策，帮助企业通堵点、解难点、降成本、添动能，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会议研究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扎实推进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治理工作，充分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要持续深化

0: 抓员治本，压实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行为，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扎实成效。会议与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牢把住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坚持大稳定、小调整，深化思想认识，压紧压实责任，加强政策宣讲，积极稳妥做好试点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在保护，要在治理。一位位生态守护者见证着黄河岸边的绿色变化。
2: 黄河岸边的声音这些年变了，曾经风沙拍窗是滩区人躲不开的动静，如今树叶沙沙，水声潺潺，鸟鸣声声，成了黄河岸边最平常的清晨。每天早上，郑州市惠济区的黄河生态廊道里都会出现一个老游客，他叫黄平安。每天早上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做体检。
3: 黄灯下是个树做体检。
2: 树医生老黄管着一片不小的社区，50多万亩的岩黄防护林，这里面住着100万余棵的居民，他们的生命安全靠的就是老黄和另外2名专业森林测报员。
3: 旱虫、湿虫、蠔虫，都是万物闻切首先得会。虫子有哪了，叶子黄了，啥毛病啊，得会看，早发现能解救一大片。你看这上面爬着，咱家都叫它毛毛虫。
2: 美国白鹅是外来入侵物种，也是老黄的头号劲敌。一只雌鹅的后代可达3000万只。
3: 这个东西就是危害很大。你要这片树，比如说有了，不管它，5天到6天都给你吃光了，光剩叶柄了。就5龄6龄之间，就该有我们创新药。这就是周氏野小松，这一个管里有10个蛹，这大概出5000头左右。他把他的卵沉到美国白鹅里边，这害虫就死在蛹里头。我们回去去呢，挂了大概有3万之间。
2: 在黄平安看来，治虫这件事儿讲究的是分寸，不是见了虫子就非得全部消灭，天敌之间相互制衡。
3: 滩区生态本身就脆弱，经不起折腾，把虫害控制在安全线以下，使林子缓过来，这才是最后最后的结果。
2: 这份行医的底气是从黄沙里长出来的。黄平安是土生土长的黄河岸边人，见证了林子的迭代变迁。曾经黄河岸边风沙满天，2020年生态廊道建设提速，鱼塘清退8000余亩，湿地恢复6500亩，雪松、乌桕等200多种乔灌木次第栽种，风沙地变成了市民喜爱的兼具防护与休闲功能的岩黄生态廊道。
4: 我们是就是每天都会来打卡，路面好，然后环境优美，大家都愿意来。
3: 看着环境慢慢变好，生态也好了，也感到可自豪。这条河养育了这片土地，我们得对得起这条河。
2: 林子里的虫害老黄盯住了，可黄河生态这道题还有另一张答卷。他叫郭准，每天早上他都要看看朋友的新动态。
5: 走，带你刷个朋友圈。
2: 这里是河南孟津黄河湿地，黄河中下游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郭准的朋友圈就在这片黄河滩上。
5: 找到了，
6: 麻雀？
5: 不是麻雀，是小黄马甲。
2: 他叫黄胸鹀，看着像麻雀，腹部却有一抹金黄，是郭准朋友圈里的贵客，全球极危鸟类。约30年间，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下降了84.3%至94.7%。
5: 它算半个南方人，每年秋天都要到南方去过冬，在我们这待上1个月，吃饱攒劲儿再往南飞。
2: 一只鸟。

0: 愿意停下来，背后是一片湿地能不能提供食物和安全感。2018年，小黄马甲第一次被郭准写进监测记录本，但今年秋天，郭准发现这群老朋友明显变多了。
1: 你看，这是2018年的记录，那时候见到36只，我们都觉得很惊喜，得反复数，反复确认。今年入秋以来，我们可以确定黄胸乌已经超过了500只。
0: 为什么数量能变多？答案在郭准脚下。万禹洲湿地恢复区北临黄河，如今黄胸乌能在芦苇和稻田间觅食，可10年前这里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1: 这里已经变成了鸟类的5星级驿站。以前这个地方没有连通的水系和成片的植被，鸟儿是不会骗人的，环境不好它看一眼就走。
0: 别人刷朋友圈看的是动态，郭准刷朋友圈看的是鸟来没来，住得惯不惯。
1: 我们不是先想怎么修复，而是先看鸟儿怎么用，在哪停，停多久，这些数据攒起来就变成了一张修复的清单。哪里要连通水系，哪里要补种植被，哪里要留缓冲区，交给施工方去落实。
0: 鸟指了路，孟津就给黄河湿地做了一场减法，退出采砂企业，拆除畜禽养殖，清退鱼类养殖，空间一寸寸还给湿地。这些年累计恢复湿地3.7万亩，鸟类从245种增加到331种，新增86种。
1: 现在我们有更大的愿望，通过万禹洲二期、鹤鸣湖二期这些湿地修复项目，让更多的鸟在每年迁徙时，把我们河南的湿地当成一个安全稳定的家园。
0: 黄河岸边，绿在铺展，水在变清，鸟在归来。近年来，河南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约180万亩，修复黄河流域历史遗留矿山9.75万亩，黄河干流水质连续6年达到2类。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河南正以一片片森林涵养水土，一处处湿地守护生灵，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9月16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南省活动推进会在南阳召开。省委常委安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扎实做好网络安全工作，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环境，努力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要深入推进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手段等创新，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要不断提升网络空间安全保障水平，有力有效服务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增强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会上，有关单位发布网络安全主题场所“强网杯”全国网络安全挑战赛系列活动、行走的网络安全科技馆项目，有关代表发起“智能向善、安全护航”倡议。
3: 9月17号，新任职省管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在郑州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出席并讲话。秦国文强调，必须把政治务明白，站稳政治立场，恪守政治原则，注重政治方法，做到清醒坚定，把责任想明白，深刻认识责任是对信任的回应，对岗位的理解，对自己的态度，做到实干担当，把事业干明白，强化标准标杆标兵意识，做到善作善成，把现象看明白，由表及里，由点及面，由下及上，做到言基析理，把问题辨明白，明察问题之象，深究事发之因，谋实破解之道，做到精准施策，把纪法守明白，深刻认识纪法规定是紧箍咒，遵纪守法是护身符，权力行使是双刃剑，做到清正廉洁。9月18号，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来豫视察情况交流会在郑州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介绍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会议，11名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畅谈视察体会认识，为河南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提出意见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孔玲表示，希望澳门全国人大代表积极宣介河南，促进两地合作交流，并形成高质量的视察报告。孙守刚表示，希望以此次视察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密切双向往来，巩固深厚情谊，凝聚发展合力。在与期间，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郑州、洛阳、安阳、开封及郑州航空港区等地，开展实地视察，详细了解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保护传承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

0: 电等方面情况。9月16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星赴平顶山调研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和乡村振兴工作。陈星强调，要把握重点，提前摸排农村群众集中出行情况，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加大非法营运整治力度，推进事故多发路段隐患改造，强化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不断优化提升客运服务供给，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安全。要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守住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1: 9月15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带队赴新乡、安阳两地，就全省监狱管理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精准高效务实，强化法律监督，依法规范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要持续抓好罪犯教育改造，加强工作衔接，认真做好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普法宣传、法律援助和人民调解等工作，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基层组织和人大代表在基层高效能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夯实治理根基，为平安河南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0: 9月18号，全省中秋国庆假期文旅行业安全生产和假日市场工作视频会议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春辉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新兴业态，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格预约限量错峰要求，强化突发情况应急处置能力。要从严整治非法乱象，提升服务精细化水平，扩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会议传达了全国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和假日市场工作视频会议精神，通报了全省文旅行业安全生产形势和假日市场情况。
1: 9月17号，副省长李卓到新乡市平原示范区调研中原农谷科研创新规划建设等工作，以人大代表身份到施寨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参加人大代表履职活动。李卓强调，要推动实验室科研创新与生物育种深度融合，打造高水平农业科技创新平台，推动更多成果转化落地。要加强乡村基层治理，建好、管好、用好高标准农田，要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推动产业发展。要高起点谋划“十五五”时期发展，真正把人气聚起来，产业做起来。
2: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今天上午，河南省2026年9·18人民防空警报示明暨人防课幕展演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以铭记历史、立顿为民、更续血脉为主题，以实战化演练检验人防体系，厚植全民国防意识。
3: 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我真切感受到了居安思危这四个字的分量。
4: 我们将深化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健全完善平战一体、常态备战、快速相应的人防战备体系，以绝对忠诚守护一方平安。
0: 勿忘国耻，重在薪火相传。在郑州市锦义小学，老师通过播放视频讲解历史，让学生们了解9·18事变的历史背景，重温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争岁月。
5: 如果没有你们，我们就没有明亮的教室，就没有幸福的生活，就没有繁荣富强的祖国。
6: 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课堂，融入行动，引导学生感悟先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在鹤壁淇县太行中学的英模雕塑群前，学生讲解员讲述英模先烈的故事。洛阳市双语实验学校的师生们走进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践行铭记历史、吾辈自强的青春誓言。
7: 把红色教育融入日常教学，让孩子们在红色教育中汲取精神力量。
0: 从追思到传承，缅怀先烈的行动在中原大地继续展开。在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大家敬献鲜花，寄托哀思，重温杨靖宇将军和东北抗联战士誓死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在新乡盐津县野场抗日保卫战纪念碑广场，小学生们敬献鲜花，聆听先辈们的英雄故事。
8: 老前辈他们一直都没有忘记 祝福我们，不但让儿童、小学生记住这段历史，

0: 都让他们记录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的骨气和底气。
1: 作为新时代青年，把爱国落到实处、脚踏实地的做事，就是对英雄最好的缅怀。
2: 9月18号，河南省开局起步1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漯河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14-5时期，漯河市锚定省委1+2+4+N 目标任务体系，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4%，增速居全省第一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7.7%，居全省第二位；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与评价连续4年居全省前三位。
3: 我们统筹发展所需、漯河所能、民生所盼，高质量地编制了漯河市15规划纲要，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转型、安全保障5大领域，设置了21项主要指标。
2: 15-5时期，漯河市坚持产业强势，优化11+8+N 产业链群，做强现代服务业，推动文旅融合，加快重大项目落地，统筹城乡融合，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坚持绿色低碳，夯实基层治理，守牢安全底线，建设宜居宜业、幸福平安的现代化漯河。
3: 力争15-5全市服务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长6%以上，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6%，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左右，持续擦亮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金字招牌，着力打造食品商贸名城。
4: 9月17号下午，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来看向北京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是谁能让全村人摁下99个红手印，只为留住他？
6: 9月17号下午，河南周口驻村第一书记韩宇南亮相国新办见面会。作为河南省周口市税务局派驻太康县马场镇千河村的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自2015年8月驻村以来，一干就是11年。
7: 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国家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伟大历史进程。
6: 11年，韩宇南从青丝变白发。2015年，他走进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那时的前河是国家级深度贫困村，村委班子软弱涣散，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4000元。不少群众认为韩宇南是外来的干部，只是短期驻村，干不长留不住。发布会现场，我问韩书记，
5: 从一个外来户啊，变成乡亲们最信任的自家人，您认为是打开工作局面的关键是什么？
7: 8个字，一心换心，真抓实干。我刚到前河村时，群众最期盼的就是家门口能通平整的水泥路。周翠萍大娘拉着我的手说，韩书记啊，俺都80多了，在俺闭眼之前还能不能看到咱村新修的水泥路？我说，大娘，一定能。
6: 路通了更要发展。他带领村民种辣椒，自掏50000多元买种子，说赚了是你们的，赔了算我的，从此打破了发展僵局。千河村如今拥有现代农业产业园1个，温室大棚66座，300千瓦光伏电站1座，900多平方米扶贫车间。韩书记现场说，最让他难忘的是2017年驻村期满后，群众舍不得他走，自发写下联名信，按下99个红手印挽留他。现在这封信的原件就收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
7: 当时我看到这封99个红手印，我两眼泪花。说真的，我真把前哥当成了家，前哥就是我的亲人。
6: 采访尾声，我问他，您任期什么时候到，下一步规划是什么？他说他向老百姓承诺了，
7: 前哥不负，不会税务，好日子一起干，请党放心，抢锅有我。
2: 9月17号，2026年延环九省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交流活动在三门峡举行。各地优秀生态志愿服务代表围绕志愿队伍建设、项目创新、流域共治等内容进行路演展示，有效搭建起延环地区生态志愿服务协同联动平台。

0: 9月16号至17号，河南省第4届残疾人展能节暨河南省残疾人文创成果展在安阳举办。全省各地的优秀残疾人工匠技能人才和创业典型，在40个特色展位上集中展示他们创作的葫芦烙画、泥泥狗、剪纸等非遗文创作品。9月20号至21号，黄淮海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战略研讨会将在郑州举办。大会设置科企融合发展大会主活动，配套院士战略研讨、科技成果转化研讨、农科系统成果展三大核心板块，同步推出科技开放日、青少年研学等多场平行活动。9月18号，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河南宣传推广活动在郑州举行。四川整合全域全业态特色资源、特色体验、特色场景，推出7种秋趣玩法和42条安逸游线，覆盖山水观光、人文怀古等，全方位满足游客的出行偏好。9月18号，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组织的红色九月英烈事迹巡回宣讲活动在郑州举行。宣讲挖掘长征和抗战时期感人故事，生动再现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宣讲团先后赴南阳、洛阳、焦作等9地开展宣讲，活动累计受众2900多人。9月18号，2026年全省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竞赛在郑州落幕。比赛期间，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44名选手参赛，通过前厅接待、客房服务等4个项目的比试，共评选出个人奖24名。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

0: 见天地。
1: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2: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4: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世界看

0: 多老不前迈，不怕那个放他的钱人，不怕头不怕枪，不怕那个财宝没出卖呀。嘿，东家冒烟，我的东家进哪呀？歇里吃饭，我歇里来呀。我的秋爷爷，嘿，高奶奶，喊大事叫大伯呀，夫人小姐老太太，行行好那个鸡鸡带，剩我剩饭拿出来呀，吃饱了找个北风地儿，晒晒那太阳晒晒晒，嘚儿喂呀嘚儿喂，喂喂喂喂呀嘚儿喂，嘿嘿一个人呀，强是当官做法太狠哎。
1: 你看他的表情，他那个松弛劲儿，来这展示玩来的，玩儿的感觉，玩的。
0: 套房我跑在外，奶奶庙丢下了我的三奶。

那里一里人是啊，慈眉善眼笑满腮，招人喜欢惹人爱，俺朝夕相处难分开。想起来昨夜我做了一个梦啊，我梦见三奶奶笑盈盈下了仙台，坐在我的怀，千般温存万般烂，只喜欢

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嘛。我那可是中。

菩萨的两手是敢转春，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妈娘家某。俺那妹子娇贵了，十来岁才真真正正够，天地撒泼他要生分，哭着要吃那江面甜，我凑凑着，我看看呢。江面前快一个猪了，我上南坡，南坡前把那红薯油，回家好走那江面前，跟前邻居我结瓜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蒸的花椒面，又去青桥碰酸包，熬的哪里这叫闷闷呀闷。你上午还走那江面前吃饭吃到日错午，刷锅洗碗我喂猪，还会有烧点那红薯藤，说话说的那个更甜，再喂碗三碗。

值呀、啊。早不能出家睡中鸳鸯比翼。

死，明日去发出怀孕念珠印，粉身碎骨也乐意，从此九泉也知去。也知。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

0: 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1: 太划算了，
3: 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